0: 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1: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

0: 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旭日东升，世界还属于我一个人。晨光与汗水是最公平的礼物，前者孕育希望，后者铸就尊严。面对时间的馈赠，你用双手和脊梁托起晨曦和朝阳，在辽阔的大地间默默耕耘，汗水浇灌希望。
2: 弥补了，刚被大王爷跟跟明姐，刚把内有钱，内有钱，刚被解决钱，是真的，汗毛瓜有呢，都是掉出血了，做了根本的解，
3: 那
2: 搞事情都弥补了，弄出血掉大汗毛瓜了有呢。
4: 我叫旺拉，是日喀则市一名不动产登记老员工。我觉得有一首我们行业人自己写的诗，特别能描述我们这个群体和这份工作，在这里我想念给大家听。
1: 十年来，我们丈量土地的面积，核对权力身份，让每块土地都有姓名，测绘仪器的准星刺破晨雾，戒指坐标在风霜里生根。

0: 钢笔在审批单上拓印年轮，墨迹是根扁担，前头挑着地级调查的经纬，后头担着系统登布的晨昏。鲜红的印章象征着全为民所用，这枚朱砂痣既压着暴风雨中摇晃的屋顶，也托起无数家庭心安的灯盏。十年已过，我仍记得初来乍到时，前辈们说，土地没有心跳，但登记人的手必须有温度。
1: 我刚接触不动产登记工作时，有一位老阿婆
0: 前来办证，想用家里的老房子抵押贷款，用于孩子创业，却因老房子没有不动产证，银行不予受理。老阿妈眼含泪水向我诉说她的困难，我一边安抚老阿妈，一边翻阅资料，发现该房屋存在土地权属来源不明的问题。通过实地测量，协调居委会等相关部门，最终给她的房子办好了合法的不动产证。那天看着老阿妈捧着红本本时的笑容，我突然明白，每一份证书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今年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实施的第十年，这十年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平凡却充满意义，说我们以十年为新的起点，继续守护老百姓的安居梦。
0: 十年是时光轻叠的扉页，在万千岗位的星途上，劳动者以汗水为韵脚，将初心写成大地的诗行。
2: 我叫王宇，在马油桥边境检查站工作15年了，很喜欢尼采说的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对我来说，救民于危急，解民于困难，就是践行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答卷。我们主要负责对进出安里地区人员及车辆进行登记查验，同时还担负着抢险救灾、服务过往旅客的责任。
3: 把油木拉山葬礼的意思是母亲的恩惠，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付出都收获了满满的回馈。身着藏青蓝在风中坚守，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旅途平安，更是千万人心中对安宁的信赖与守望。
4: 一二三，
5: 祖国万岁。
0: 有人笑我们傻，我们确实有点傻，傻到在高原待久了反应变得很迟钝，傻到在休假回家时不知道怎么坐地铁。可即便再傻，面对需要我们从不迟疑，面对困难我们无所畏惧，面对危险我们挺身而出。有人说我们是高高的山上憨憨的人，可我觉得我们是一群愿意扎根高地、志同道合的好兄弟。所谓傻，是用青春在风雪边关书写热爱的无悔。云卷云舒，四季轮转，站在时光的长河边回望，那些在时光褶皱里默默扎根的日子，终将在某个清晨绽放成惊艳的花火。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起沟通桥梁，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成为展现高原新貌、促进交流与发展的重要窗口。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开赛，我区组织5级人大代表开展法治护航红十六、人大代表走在前主题宣讲活动，将法治服务送到基层。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收官。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8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调研南北山绿化工程进展情况时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有序推进国土绿化工作，努力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八月的拉萨，草木葱茏，万物并秀，河谷两岸群山起伏，绿意连绵，一幅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王军正来到拉鲁湿地生态修复片区、南山造林片区、雌蕨林片区，仔细查看苗木生长情况，详细了解树种选择、生长周期、造林成本、养护管理等工作。放眼望去，各类苗木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焕发勃勃生机。听到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累计完成营造林 150.02 万亩，栽植苗木 1.5 亿余株，总体成活率达 85% 以上，累计吸纳农牧民就业1090余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5亿余元。王军正对造林绿化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指出工程实施以来，各级各部门坚持因地制宜，把握客观规律，强化科技支撑，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注重带动群众增收，扩绿护绿兴绿成效明显，山川越来越绿，气候越来越好，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要把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总结经验，巩固成绩，立足西藏实际，顺应群众期盼，遵循自然规律，持之以恒把这项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办好办实。要向科技要生产力，拓宽新技术新手段应用场景，努力提高造林质量。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动员农牧民投工投劳参与造林绿化，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各族群众就业增收。要持之以恒做好增绿文章，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及公众通过多元方式参与国土绿化，切实提升造林绿化实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施行，要贯彻落实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及自治区实施办法，在法治轨道上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赋予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的战略定位。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为我们做好工作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高位统筹系统推进，因地制宜开展国土绿化工作，南北山绿化工程取得积生态文明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把实施好南北山绿化工程作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具体行动，作为扎实推进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重要抓手，保持战略定力，一茬接着一茬干，不断增厚绿色家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造林绿化核心要科学把握规律，聚焦工作重点，不断提升南北山绿化工程质量水平，科学优化造林规划，严格对照实施方案，按照年度目标任务，明晰实施路径，补齐重点区域绿化短板，统筹林地空间布局，确保造林规划贴合生态需求、地域实际和

0: 和发展需要，精准选优适配苗木，坚持从高原绿化实际出发，宜林则林，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以地定绿，以水定绿，因地制宜，适地适树，构建层次丰富、结构稳定、功能完善的森林植被体系，坚持扩绿提质并重，把标准化、精细化贯穿栽植全过程，抢抓造林黄金窗口期，倒排工期压查推进，科学有序开展补植补造，注重自然生态修复，大力推广节水灌溉、保温增湿等先进适用技术，全面提升造林绿化成效，从严抓实常态管护，强化科技赋能，坚持向科技要动能、要效率，推动人工管护与先进技术有机结合，落实地块到人、苗木到人、责任到人的网格化管护模式，抓实日常养护，强化巡查管控，努力提高苗木成活率、保存率，切实巩固造林绿化成果。王军正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凝聚合力，扎实推动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实施，严格督导检查，对工程的组织实施、建设进度、质量成效等进行全过程跟踪问效，推动责任落地落实，强化作风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宣传引导，深入宣传生态环境法典，广泛报道造林绿化成效，持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增强各族群众生态环保意识，推动形成人人关心、支持、参与国土绿化的良好社会氛围。刘江、达娃次人、龚慧才、淡巴、江白、斯朗尼玛参加。
1: 高原之上，车轮飞驰。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走完全部赛程。这项 UCI 2.1 级别洲际赛事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五段赛道串联起湖山与城乡。赛场不只有速度的比拼，沿线群众、远道游客、海内外车手在此相遇，已然成为展示高原风貌、促进体旅融合、增进文化交流的鲜活窗口。
2: 山南段赛事结束，贡嘎县江塘镇港八村的网红支书顿珠没有立刻离开，举着手机不停拍摄现场画面，抓住赛事契机宣传家乡的一幕幕。
3: 在此这个机会宣传家乡，以后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港八村，然后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港八的群众就可以吃上旅游饭。
2: 赛事举办期间，每一处赛道两旁当地群众早早守候，等候比赛到来，大家扶老携幼，自发守候在路旁，近距离感受国际大赛的火热氛围。不少群众还把传统非遗文化带上赛道，让文化伴着滚滚车轮一同亮相。火热的赛事同样吸引不少青藏旅行的游客驻足观赛，高原壮美风光遇上激烈的竞技比拼，给路过游客留下了别样的旅行记忆。
4: 非常开心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然后又看到这么激动人心的赛事，我觉得在这次旅行当中又多了一个亮点。
5: 这个赛事呢，其实非常的宏大，对于我这种业余的骑者来说，就是已经是非常震撼的一幕。
6: 我们就是自驾过来，然后看看布达拉宫，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个自行车比赛，非常的厉害，非常壮观，非常勇敢。
2: 赛道之上，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车手一路驰骋，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给参赛选手留下深刻的印象。
7: 第一次来西藏，感觉风景挺震撼的，让人由衷的就升起一股敬畏这种心情。
8: 因为我很喜欢拉萨，最主要是这边的风景会非常的美。
9: Everything was good. The road was not dangerous, not really technical, and the asphalt was perfect in very good condition. And so I put 10 from 10 for this
10: very different to what I experienced back in Australia.

0: 和经济的飞速发展。
1: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各族群众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守护者。
2: 在蔡公堂街道人大代表之家，我区五级人大代表通过听取工作介绍，了解代表家站运行、赠送《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等系列活动，充分发挥了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营造了人人讲团结、人人护团结、人人促团结的浓厚社会氛围。
3: 民族团结其实就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邻里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睦相处，就是最朴实的民族团结。
4: 目前喀山市总共284个村居社区都有我们的村居法律顾问，让互嵌式的社区管理呢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促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
5: 持续深化“三个三”履职模式，推动法治宣讲进林卡、进网格、进群众家中，促进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相融共进，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拉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2: 七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协调联动，凝聚发展合力，千方百计推动农牧业增效益、农牧民增收入、农牧区增活力。噶玛泽登强调，要抓住机遇，用好用足优惠政策，聚焦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聚焦做强做优高原特色农牧业，让更多藏字号产品走出高原，聚焦推动农牧业绿色发展，保护好高原生态环境，聚焦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要严守安全底线，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要抓牢中心任务，加力落实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要持续改进作风，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次人评错出席。
6: 8月6号全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力护航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刘江强调，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坚决抓好贯彻落实，要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切实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扎实开展专项斗争，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迅速掀起扫黑除恶新一轮攻势，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导检查，抓好宣传引导，凝聚扫黑除恶斗争合力，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取得实效。朱守科主持，次登夏克勤出席。
2: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深入林芝市及部分县区，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开展调研。他强调，要加强阵地建设，深挖历史资源，用好鲜活史料，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要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民族团结、反分裂等宣传教育，引导各族群众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要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文化加生态加旅游深度融合，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6: 今天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收官，大赛从基层文艺爱好者的亲情演绎，到专业院团选手的巅峰较量，为全区观众奉上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此次小品赛事首次分设业余组与专业组两个赛道，让不同创作背景、不同表演经验的文艺创作者们都能在舞台上充分展示自我。业余组的舞台上，来自各地的基层文艺爱好者们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美丽的误会、驻村干部等作品一登场就赢得台下阵阵热烈掌声。专业组决赛队伍更是高手云集，各参赛团队依托丰富的舞台经验和利益深刻的精品剧目

0: 红毯竞技、嘎拉村的幸福之声、选拔等高水平作品的演绎，更是让观众直呼过瘾。
1: 前面等点着难了，看到的人不安谈不妥的了，嗯，什么难搞得出了？把面罩给脱呢，插进门给弄住了。我这个就没样没丢钱，嗯，谈点给插进的面包，还做三百几来丢呢，没丢看到的。
2: 能够获得专业组第一等奖，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鼓励。今后我们继续扎根生活，不断地去打磨原创作品，用心地创作更多更有温暖、有深度、贴合群众生活的优秀文艺剧目。
3: 题材都特别好，是接地气，是些当下的那个时代的面貌。演员的台上的投入也是非常积极、非常认真，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喝彩。
0: 曲艺专场的舞台同样亮点纷呈，折嘎、弹唱等特色传统曲艺节目轮番登台，青稞博士、抢答赛、茶与酒等作品把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高原发展的崭新面貌、农牧民群众的奋斗日常都融入了文艺创作里。演员们功底扎实，唱腔地道，韵味十足，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传统文艺在新时代焕发的全新活力。
4: 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最大的认可，今后我会在这个曲艺的表演上会更加努力，继续扎根人民，表演出更接地气的角色。
5: 列子还这样一个批准错过真正当中啊，当中对你点吧，前面当中点的俺的能军队搞不起来有水军点不当啊，列亲姐一个俺的爷爷给咱们这个的忙子俺就忙错了俺的女肉啊修业。
0: 三天的精彩比拼，全方位展现了我区文艺创作的满满活力，更是我区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创作交出的一份丰硕答卷。
6: 希望就为这个咱们民间的基层的文艺爱好者呀，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想挖掘这个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进一步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我区的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7: 今天上午，一眼西藏一生不忘影像征集林卡分享会在拉萨举行。作为2026自治区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系列活动的重要落地环节，活动以林卡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休闲形式为载体，把特色服饰秀、经典歌曲互动、锅庄舞蹈等沉浸式民俗体验搬到现场，同步设置了黑帐篷非遗市集，全方位多角度展现西藏非遗的传承活力与文创产业的蓬勃生机。活动现场，活动发起人、主持人春妮与来自地理研究、摄影创作、乡村支教等多个领域的青年代表，以及文旅行业企业家等围坐一堂，结合各自的在藏经历，共同探索高原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路径。
8: 这一次我带了我新画的5张明信片，上面是我以拟人形象的方式将西藏的古建筑画了出来，服装设计上面参考了西藏的很多元素，我希望更多的人可以来西藏领略西藏的古建筑以及山河风光。
9: 这次来了西藏大概3-4天左右，每一天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作为一个国际文旅公司，把西藏更国际化的传播，相信西藏的文旅会越来越好，发展得更广更远。
7: 此次自治区文旅三进系列活动将持续开展至10月，后续还将陆续走进各援藏省市的高校、企业与社区，开展专场文旅推介，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不断拓宽传播渠道，以文旅为纽带，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10: 希望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新时代西藏，也期待更多的青年做西藏故事的传播者，把真实的西藏分享给更多的人。下一步我们丰富产品业态，深挖非遗，研学自驾线路，推动旅游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那曲是结合本地畜牧业发展实际，出台家庭牧场专项扶持政策，统筹安排专项扶持资金3110多万元，聚焦基础设施改造、生产能力提升、规范经营提质等重点领域，破解牧区养殖设施薄弱、牧民投入不足、经营主体升级缓慢等难题，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光影拉萨2026年拉萨优秀摄影摄像作品全国征集活动启动，征集截至9月10号，面向全国影像爱好者免费征稿，设置民俗非遗、高原生态等5大赛道，征集拉萨范围内原创摄影短视频作品，设置等级奖与

网络专项奖，获奖作品将线上线下展播。日前，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暨考核工作。本次拉动演练共设置18个实战科目，投入373名指战员、68辆消防车、49艘救援舟艇、5000多件装备，高标准完成拉动演练暨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专业处置和协同作用。

0: 个乡镇开展送岗到乡、服务进村活动，将就业服务精准送达农牧民家门口。工作人员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宣讲就业惠民政策，累计解答咨询200多人次，登记有务工意向群众69名。
1: 日前，扎囊县举办首届全民健身燃动杯群众足球赛，赛事历时12天，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城乡农牧民群众组成的16支队伍同台竞技，进一步丰富了干部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0: 日前，察隅县各驻村工作队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联动服务、文化培育、安全宣教三大课堂，招募60多名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实行驻村队员与大学生结对帮带模式，构建多方联动的假期关爱体系。课堂开设课业辅导、藏语书法、安全教育等特色内容。截至目前，活动已开展辅导650课时，服务学生近700人次。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8天。

0: 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见皇上。
1: 报！
2: 启禀皇上，刘义将军已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3: 嗨，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0: 皇上洪福齐天，圣位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传寡人旨意，寡人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2: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太好了，
5: 真是回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啊，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1: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2: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1: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0: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3: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定是苍天连剑要刺朕灵儿。
4: 啊！
5: 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1: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5: 皇上起驾！

0: 太医怎么样？
1: 怎么样？
2: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0: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1: 娘娘，没事吧？忍着点儿，娘娘。
0: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
1: 这个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武婆都准备好了。大家小心伺候。
0: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
2: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
0: 啊！来人呐，送太医。
3: 是是。
2: 好。
0: 哎，请。
2: 我先走了。
1: 娘娘，
0: 娘娘，您怎么样了？
4: 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1: 叶公公。
0: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
1: 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我万死难辞其咎啊！
0: 不不不，娘娘恢复几天，不会有事的。娘娘，娘娘，快快快！娘娘快要生了，
5: 快准备热水，再拿几个毛巾过来啊！
0: 是，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5: 是是是，
4: 来来。
0: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呀！
6: 是是是。
0: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啊！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一点不会吗？
2: 嗯，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
4: 是
2: 是。
1: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3: 娘娘，
1: 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3: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1: 什么意思？说。
5: 恭喜娘娘，
6: 恭喜娘娘，
7: 娘娘生的是皇子。
8: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
9: 谢谢娘娘。
7: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
8: 是不是太子得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7: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哎呀！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8: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0: 娘娘，愚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

0: 向于妃娘娘献计，准备用来害小殿下。
1: 是他所害，原来早已经谋定了。
0: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于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1: 那我们现在走吧。
2: 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1: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于妃她怎么会？
0: 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于妃娘娘有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于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
2: 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0: 逃出宫？怎么逃啊？
1: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0: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
2: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0: 好。娘娘，可是您呢？
1: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2: 是，娘娘。
0: 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1: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0: 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1: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0: 娘娘，
1: 我可怜的皇儿。你父皇还没见到你，你就要流落在外了。
0: 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
1: 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起名，本宫斗胆帮他取名为李温。
0: 李温，
1: 我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父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能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可以让我再看一眼？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2: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
1: 你来干什么？
2: 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
1: 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
2: 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子呢？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1: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0: 说，孩子在哪儿？不知道。你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方公公，
1: 奴才在。
0: 给我搜。
1: 是。搜。
0: 你们敢？
2: 启禀方公公，到处都找不到。
1: 启禀娘娘，到处都。

0: 娘娘，没气儿了。
1: 你们都下去。
2: 是
3: 是。
4: 是。
1: 方伯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0: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烧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牛对证。
1: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的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0: 奴才遵命。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1: 臣不敢，此乃皇上洪福齐天。
0: 来人，
2: 奴才在。
0: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1: 臣谢皇上赏赐。
2: 奴才罪该万死。
1: 臣罪该万死。臣
0: 来，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这地方怎么这么阴啊？

为了保住皇子性命，我也心思不足惜。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过不了，过不了。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

0: 爱妃啊，你在哪里呀、啊，爱妃？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
1: 皇上，
0: 爱妃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3: 皇上，皇上，
4: 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
3: 是，
0: 啊，娘娘。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5: 皇上，昨天晚上忽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0: 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她呀。
5: 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0: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嗯，
4: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6: 带上了。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2: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他拉出去斩了。
3: 是，
0: 慢着。
3: 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2: 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

0: 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他拖出去。
1: 等一下，皇上，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春兰，
2: 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息，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呢。
1: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2: 是，皇上出去犒赏三军，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师。
1: 啊，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
2: 是的。
1: 那皇子在哪儿呢？
2: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1: 快说。
3: 启禀皇上，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1: 慢着，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4: 有朕在此，你不妨直说。
2: 叶公公说。说于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0: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3: 皇上，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胆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2: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0: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4: 那既然如此，叶心他到底在哪儿？
1: 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
2: 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于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0: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1: 你给我闭嘴。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
2: 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于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愿遭天谴。
1: 你还有什么话说？
0: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1: 闭嘴！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哎呀！我一剑杀了你！
3: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0: 放人，你竟然出卖我！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皇上，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1: 刘毅，是。来人，
5: 在。
0: 皇上，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1: 把于妃和放人拉回刑部，听候发落。
5: 是。
0: 皇上，皇上，
3: 皇上饶命啊！
5: 走，
3: 皇上，皇上饶命啊！
5: 走，
3: 皇上，
5: 走，走，
0: 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
3: 饶命啊！皇上，
1: 走，
4: 春兰起来吧。
2: 谢皇上。皇上，
4: 委屈你了。你可知道？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2: 回皇上，那御水沟通往长安城外。
1: 刘毅，臣在，
4: 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找回来。
1: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4: 为何？
1: 叶公公带皇子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叶公公手中

0: 报的乃是皇子，
1: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0: 是。
1: 春兰。
2: 皇上。
1: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2: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1: 好，本来这要为他取名字为李崔，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切一面了。
2: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找回皇子。
0: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
3: 昨夜军队就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皇上知道了消息赶回宫去了吗？

0: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了王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府。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
2: 就是。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被皇上处死，我哥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那狗皇帝绝后。
1: 什么？皇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仁的毒计已得逞，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不行，我不能回宫，我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我。

0: 你们快点，快点，快点！
1: 刘将军，
2: 怎么样？有没有查到高市上人的消息？没有，没有。
3: 继续查。是。
4: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儿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没日没夜的跑了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0: 皇上，您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1: 你就是叶公公。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6: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7: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苍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

0: 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2: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3: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4: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5: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6: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7: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就是叶公公，什么叶公公？我不是。于妃娘娘就是被你们这帮人害死的。我今天来就是要为于妃娘娘报仇。怀里抱的是不是刘妃娘娘的孩子？不是，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啊，那是什么？啊！追！站住！站住！追！

1: 于飞娘娘被你们这帮狗奴才给害死，今天我们就是来为他报仇的。我能让狗皇帝的儿子活着，
2: 不要杀我，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让你们人，
3: 让
1: 你们人，
3: 让
1: 你们人，
3: 让
1: 你们人，
3: 让
1: 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让你们人
0: 英雄，不能放过他们。
1: 你怎么样？
0: 没事，

0: 朱丹，朱丹，都说你是心软害了你，你别说话，我带你去医治。哎呦，英雄，我能不能求你个事儿？啊，你说，
1: 我叫叶星，
0: 啊，你叫叶星，名字真好，我姓薛，我叫薛浩。
1: 这是你孩子吗？不，我是这孩子的家仆。英雄，你别看这孩子平平凡凡的，可是他是平凡中的贵人。英雄，拜托你，你一定要抚养他，照顾他成人。
0: 可是。
1: 可是我，英雄，求求你，要不然我死不瞑目，求你，求求你了！
0: 你别这样，是我林丽丽。

0: 娘子，
1: 相公，你回来啦！
0: 快去煮点米浆，这孩子饿了。哎，
1: 这娃娃是哪儿来的呀？
0: 你先去，一会儿跟你解释。
1: 好，正好我留了羊奶，你把孩子给我吧。
0: 小心。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娘子，我知道你马上就要生了，我这又抱回来一个，可我也是路见不平啊，这次恐怕要让你受累了。
0: 相公别这么说，我知道你一直好打抱不平，你的那帮兄弟也都跟你一个样。放心吧，我之前呢还一直担心我们的娃娃出生以后没有伴儿呢，现在好了，既然天赐麟儿，那我们就养他。哦，对了，那个娃娃叫什么呀？
2: 灵柔，这个信物是孩子的，等孩子长大了，让孩子凭这个信物认祖归宗。
1: 认祖归宗，这孩子爹娘是谁？

0: 看这块玉的质地，恐怕值不少钱。为什么他衣衫如此破烂，却不变卖这块玉呢？而这个孩子，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没想到一时心软，却害你变成这样。兄台，你这是死不瞑目啊。我徐浩当着兄台的面对天发誓，我承受兄台的嘱托，将视这孩子为己出，一定按照兄台的遗言，将来让他认祖归宗，如有所为，天人共诛。还没来得及问清楚，他就死了。
1: 哦，既然这样的话，相公，不如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平凡中的贵人，我们就叫他平贵吧。
1: 平贵，薛平贵。嗯，这个名字还真不错呢。
0: 嗯，
1: 薛平贵。
0: 我们已经有儿子了，这如果是个女儿的话，那该多热闹。
2: 过来过来。
3: 啊，
2: 认识这个人吗？
3: 哦，不认识不认识。
2: 好，走。
3: 好。
2: 哎，过来。
4: 快点。
2: 认识这个人吗？
3: 不认识。
2: 走。刘将军。
4: 刘将军。
5: 怎么样，告示上的人有没有消息？
2: 没有。
5: 继续查，一定要查到。
2: 是。
0: 都七年过去了，叶公公到底在哪里呢？皇子又在哪里呢？我去过叶公公的原籍，也等了一段时间，但叶公公却音讯全无。皇上因为思念皇子，如今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如果找不到皇子，如何告慰我那含冤而死的妹妹？

等一下。

跟我一起来。

0: 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1: 窈窕淑女，
2: 你继续念啊。
1: 嗯，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冒之。
2: 你平常热心助人，那人生病也是你用草药治好的。我帮你教小孩念书，这也是应该的。你要是再拿钱给我，我可真要生气了。谢谢。只可惜你夫人为生薛琪难产而死，要不然看到儿子这么出息，他一定会高兴的。
3: 我现在除了平贵和小琪，其他什么都不想了。
2: 你不想再娶，再娶个媳妇儿也好帮你照看这对儿女啊。
3: 我自己也能照顾好这对儿女，不谈这些了，我送你。
1: 淑女中古月之，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3: 平贵，
4: 爹，
3: 喝碗粥吧。
4: 谢谢爹。
3: 喝完了早点休息，别那么晚。
4: 明白。

0: 好。
1: 爹，
2: 浩哥，
3: 浩哥，
4: 浩哥，
0: 多谢各位兄弟。
2: 哎，谢什么，浩哥？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交情，难得你有这么个宝贝儿子，我们把所有的功夫都传授给他，这算得了什么呢？
5: 是浩哥，平常你对待我们兄弟几个都很够意思，我们也竭尽所能教你儿子各门派武功，也算是报答你对我们的恩情。
0: 都是大家对我的厚爱。
1: 爹，我再练一套剑给你看看，你给我指点指点。
0: 好啊。嗯。
2: 浩哥，你这宝贝儿子还真爱练呢，要让他再练上几年，就能把我们这些当师傅的都给打倒了。

0: 师傅们，承让了。
1: 哎，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2: 是啊，云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
1: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3: 多拜众位师父教导有方，平贵没齿难忘。
2: 平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3: 知道。
1: 哎，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0: 是啊，
2: 是啊，
3: 啊，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2: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1: 不如这样，平贵，你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3: 徒儿恭送众位师父。
1: 嗯，
3: 请。
2: 好，走。
1: 哎，平贵，别送了，
3: 保重。
1: 嗯，我们走。
4: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父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嗯，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爹，你怎么回事？
1: 爹，
0: 我们保镖途中被山贼劫镖，爹中了他们的毒镖。
2: 爹，
1: 喂，
2: 爹。

0: 爹，你以前受伤都是用这些药的，为什么这一次喝了那么多铁？爹的伤势怎么没有好转过来？
1: 我采的药解不了这解伤的毒，所以好不了了。
2: 不会的，爹，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1: 傻丫头，爹不会就这样死的。
0: 这样吧，我进长安城请大夫啊。
1: 不，平贵，别麻烦了。啊，对了，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说。
0: 爹，等我请回了大夫再说吧。
1: 好孩子，
2: 爹，
1: 好孩子，
0: 爹，
1: 爹知道，你们两个都是孝顺的孩子。爹那些钱是攒着给你们以后用的，不能动。
0: 爹啊，
2: 爹，
0: 你要是身体不好啊，再多的银子我都不会要的。娘死得早，从小就只有你跟小琪跟我相依为命，你所有的积蓄都花在我们身上了，所以现在无论怎样，我都要爹你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2: 就是啊，爹，不管怎么说，你都得身体健健康康的。哥说了，他比那些师傅的功夫都要好，以后他要去当护院，赚钱养家呢。
1: 不行，爹不准。平贵，你听我说。
0: 爹啊，等我请了大夫回来再说吧。
1: 不许去，去长安城那么远的路，你一个人怎么去啊？
0: 你放心，哪怕再远我都能走到的。
2: 是啊，爹，难得哥有这份孝心。
1: 爹知道，可是城里那些大夫是不会出诊的。
0: 爹你放心，哪怕花光积蓄我都要把你的病给治好，求也好悲也好我都把大夫给请回来。
2: 爹你就听哥的吧，哥爹我来照顾。
1: 平贵，
2: 你快去快回啊。
0: 平贵，
2: 爹。

0: 贫僧恭迎魏大人。
1: 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0: 贫僧知道。

0: 小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2: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3: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4: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3: 有劳方丈大师。

0: 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2: 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钏，你怎么了？
0: 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
3: 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
1: 哎呀，银川，老拿三妹开玩笑。
0: 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
1: 不用了。
2: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你看如何呀？
4: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啊。
1: 是啊，宝钏，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0: 是啊，小姐走吧。
1: 那好吧。
2: 无名，
5: 是
2: 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5: 女施主请。
1: 走吧
0: 走吧走吧。
2: 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你说呢？
0: 我来吧。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1: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
0: 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
1: 就爱说好话。
0: 小姐，我来帮你捏捏吧。小姐啊，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0: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1: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0: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

0: 谁不想娶呀、啊？
1: 别贫嘴了。
0: 哎呦，啊，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
1: 啊，还是有点头晕。
0: 哦，
1: 我躺一会儿吧。
0: 嗯，好。来，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2: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1: 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
0: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1: 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
0: 我去开门啊。谁啊？
2: 小
0: 大小姐，
2: 宝钏，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1: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0: 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小姐，
3: 注意那边。

0: 你走了，我跟大姐怎么办呢？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送膳，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1: 小心啊！
2: 快，
1: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啊，走！
3: 救命啊！救命啊！
1: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啊！
3: 什么事？

0: 小姐，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夫已经派人去找了。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哎呀！
0: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哎，娘，都是我们不好。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
2: 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1: 那该怎么？

0: 我们家里没人呢，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你什么？你大哥，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
1: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了，
2: 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
1: 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
2: 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呢？
0: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该怎么办？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3: 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金家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4: 娘，我
5: 相爷回府。
6: 相爷，
4: 爹，
3: 相爷，
4: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
7: 在。
4: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
7: 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找回来。是，
8: 苏龙啊，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苏龙，娘，龙哥，你带小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
4: 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啊，
8: 对对对，小莲呐，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是，
7: 快去。
8: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嗯。
0: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嗯。
4: 夫人呐，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8: 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你别过来，别过来。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

0: 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逸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100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逸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

0: 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5: 只要99。
4: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6: 活动库存告急，
5: 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

0: 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儿。

0: 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儿，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1: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
2: 咋就咋好吃，
1: 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3: 当初残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4: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5: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2: 救命！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马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居然能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等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本来进城要请大夫，却为了救人

0: 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导你，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不管了。啊，看来只有明天再进城了。
1: 公子。
0: 啊，哦，你的衣服都干了。
1: 你的衣服我也帮你烤干了，你快穿上吧。
0: 啊。谢谢。
2: 姐夫，三姨妹找到了吗？还是没有找到，雨下得太大了，脚印全被冲走了，根本没有线索。
3: 那怎么办？小姐从来没有在外面过夜过，现在雨下得那么大，天也那么黑了，她一定会害怕的，怎么办啊？
2: 我已经加派人手四处去找了，附近，您留在这里找。好，在这附近找一下。
3: 小姐。

0: 小姐，我穿好了。
1: 你？是你？
0: 我？怎么了？
1: 怎么他跟梦里的人长得这么像呢？
0: 小姐。慢点啊。你的脚怎么样？
1: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0: 啊，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
1: 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0: 啊，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
1: 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有名肺腑，带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0: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我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
1: 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哎呀，爹娘一定担心死了。
0: 我这里有些干粮，啊，你要不要吃一点？
1: 谢谢。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着我，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0: 是不是不好吃啊？
1: 哦，不是，不是的。

0: 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
0: 啊，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懂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平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
0: 哎呀，雨终于停了。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1: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0: 这样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母乳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好。啊！没事吧？
0: 对不起，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啊，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刀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啊，这样吧。 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嗯，走吧。

0: 干嘛不走了？
1: 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嗯。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虚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来吧。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3: 走，
4: 是
5: 三小姐。
6: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
7: 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啊，
8: 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9: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6: 哦，
9: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杨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
0: 快，快点，
3: 快，快，快！
4: 小姐，小姐，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
7: 是，
8: 走，
9: 怎么？
4: 住手！
0: 三姨妹，
4: 大姐夫，
5: 你走。
10: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4: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3: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4: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3: 薛恶龙吗？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10: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
3: 哎，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1: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3: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11: 相国千金？
12: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3: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12: 嗯，
11: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
4: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0: 我明白。
1: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小莲，
2: 哎，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1: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2: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1: 小姐，
2: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呀，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1: 小莲，
0: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3: 原来是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小姐，人已经走远了。
1: 三姨妹啊，这轿夫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北京，
0: 小姐，你看你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吧。

0: 吗？哎，
1: 跪下！
0: 干嘛这是？
2: 你喝，跪下！
3: 跪下！
4: 哎呀，这
0: 那可要多了！哎呀，没钱，没钱，没钱！
1: 没钱，
5: 大爷，
1: 商量吧，
6: 全唱完成了，就只有我葛大的这个丐帮能够表演才艺给大家看了。你看我们有手的，看见没有？这个是缺腿的，还有这是一个缺胳膊的，
7: 是吗？
6: 哎，瞎子，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7: 好，
6: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8: 好，
9: 不错啊。

0: 清早出门到黄昏啊，
1: 各位乡亲，现在为大家带来一段乞丐舞。
0: 好心大爷可大心啊，哎呦喂，像个水淹千斤文啊，千斤文哟。
2: 听着好听啊，
3: 怎么样，精彩吧？别说看不见了。哎
4: 呦，这有点功夫呀，你瞧，这有点意思啊。
0: 是银蝉鸡在一身哦，身下美女美娘疼哟，
4: 好，这帮挺好玩的啊，
5: 特质啊。
0: 我们乞丐也是人啊，也是人，求求大家上万本啊，好生存哦。
4: 要八要不二的
6: 啊，各位好心人，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4: 给点钱吧，
6: 积极好，积极好，
4: 给点钱，给点钱，
6: 给点钱吧，
4: 给点，给点，
3: 等等，
6: 先走，
3: 别误会，别误会大家。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啊，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7: 哎，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哎，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8: 来，
7: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8: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7: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
8: 哎，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震，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7: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8: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7: 那还是
9: 大爷，二位大爷，哎，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10: 谢谢谢谢，
7: 别碰我。
10: 谢
8: 谢，怎么这样？我们走。
10: 这么重啊，
4: 我怕了。
11: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吧？
7: 是我的，谢谢。
8: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11: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10: 谢谢谢谢谢谢，
7: 这位公子多谢帮忙。
11: 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
7: 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8: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
7: 嗯，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8: 你这话什么意思？
7: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我真的是随便说说的。
1: 娘，
2: 宝钏，宝钏，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3: 好了。

0: 你们俩就别再联系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1: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哎，
2: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
3: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妹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4: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要是传出去，你……
5: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感激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6: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
3: 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是啊，嗯，
1: 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嗯，
7: 祖
1: 龙，
8: 在。
1: 刚才宝川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
8: 是。
3: 宝川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
8: 我也去。
3: 哎。
9: 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岳父，小旭有话要说。你说吧。
10: 小旭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9: 此话怎讲？
10: 您讲，此贼武功不凡。 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的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9: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川，再想老夫邀功？
10: 不止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
9: 魏虎啊，
10: 在
9: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 如果他真是救宝川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10: 是岳父，小旭，这就去办。
9: 去吧。
10: 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了，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医者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我求求你了，大夫。哎，
11: 看你这么孝顺，好吧。小鹿啊，哎，把药箱取来。
12: 好，
11: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12: 师傅来了。
10: 请，哎，走啊！走开！走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0: 好了，你已经够美了，还打扮呢？哎呀，你看你呀，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姨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处。

0: 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好好，去吧。
1: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0: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
1: 去吧。小莲啊。
2: 夫人。
1: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2: 夫人慢走。
1: 好好照顾小姐。
2: 是夫人。
3: 你们干嘛打我？
4: 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3: 我没有。
4: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3: 我真的没有啊。
4: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们是谁？
5: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4: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
6: 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5: 滚！
6: 怎么样？
5: 你还好吗？
6: 谢谢。是。
5: 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6: 大战，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5: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2: 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1: 我娘哪说的不对？
2: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笑，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1: 没有啊。
2: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1: 小莲，你胡说什么？
2: 小姐我哪有胡说啊，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1: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2: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
1: 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
2: 小姐，你真的喜欢他
1: 啊？我不知道，我只是
2: 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1: 小莲，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2: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

0: 要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啦，好让小姐你呀、啊，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2: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
0: 嗯，
2: 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0: 嗯，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大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我知道。
1: 可是也不可以把他救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哼，
0: 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

0: 其初乳脱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 细细品，指甲留香。
0: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

0: 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先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阿姐，春天是什么运动？
7: 西藏消防提醒您，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内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燃烧迅猛，同时会产生大量有毒气体，会直接阻断逃生通道。西藏消防提醒您，严禁给电动自行车飞线充电。让我们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奇怪，我心里竟然对他有点不舍的感觉。
1: 走吧。
2: 今天抓我们那个人吗？
3: 哎，对，就是他。
2: 好啊，干坏我们的好事，害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我们好好修理修理他。
4: 老大，
5: 老大，啊，
1: 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3: 老大，你不知道。

0: 道今天我们迎接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哎，
1: 对啊对啊。
2: 什么、嗯、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老大，这事饶不得。
1: 就是啊
0: 是啊。

0: 长得还挺俊的嘛。
1: 啊，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2: 说呀。
3: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我们是乞丐，不能偷，不能抢。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吗？
2: 老大，我们不敢，
3: 不敢。
4: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3: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啊？
2: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5: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我叫做张伟，是伟大的伟。
5: 我怎么会在这

0: 他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
1: 嘿、
2: 哎，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
0: 啊、没事。
2: 哎，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3: 薛平贵，
0: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2: 哦，是这样。
0: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啊，我先告辞了。
4: 哎，我帮你。
0: 哦。
3: 哎呀，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啊？
0: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4: 哎，老大，你看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5: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
3: 哎，我看不如这样吧。喂，
4: 啊，
3: 你们两个，这儿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0: 这样不好吧？
5: 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4: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6: 是。
3: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0: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3: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0: 谢谢小青兄，谢谢。
5: 好了你，
3: 哎，
5: 好了，啊，哎，小兄弟，

0: 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1: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0: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世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2: 对，
1: 那就谢谢大家了。
2: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3: 哎呀，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2: 怎么会啊？

0: 小姐，
1: 什么事啊，二姐？
0: 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
1: 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
0: 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他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1: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
0: 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1: 谁啊？
0: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1: 魏豹？我不明白。
0: 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呢，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
1: 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
0: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
1: 这个二姐，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
0: 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家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
1: 二姐，
0: 哎呀，好了，你就当作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
2: 哦，大嫂。三小姐。
3: 魏公子。
2: 哦，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0: 哎呀，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
2: 啊，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1: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
0: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1: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2: 三小姐，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
1: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2: 三小姐。
1: 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2: 三小姐，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1: 这是相府， 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2: 啊，是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1: 谢谢太爱，我心领了。
2: 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在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
1: 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于理。

0: 我会请你出去。
1: 啊，三小姐，
0: 请你出去。
2: 小姐，小姐，小姐，好小。魏公子，哎呀，小姐，我跟你说，
0: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1: 这个，
2: 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0: 你说话。
1: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就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0: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如果让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
1: 三小姐，
2: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
3: 三妹，
0: 宝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1: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莲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着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4: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
0: 嗯。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4: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魏公子，

0: 前面有个屋子，是不是那儿啊？
1: 哦，对对对，前面就是我家了。妹妹，
2: 哥，哥，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2: 这些人都是谁啊？
1: 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吧。先见过葛大哥。
3: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
2: 这样啊。
4: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
0: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哥，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3: 我没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2: 里面请。
4: 走。你干嘛啊？
0: 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
1: 好了，
2: 哥。

0: 孩儿不孝，没能带带福回来。爹不怪你，不过我带了些朋友来看你。哎，薛伯父，小侄葛大拜见伯父。啊，伯父你好，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伯父，你不要看我们穿的这样破破烂烂的，我们是长安城里第一大丐帮。他就是我大哥葛大，我叫葛青。
1: 平贵，
2: 慢点。
3: 爹，
2: 来，怎么回事啊？哎，薛伯父，其他的事情咱们再慢慢告诉你啊，请伯父守戒我们一下。
1: 啊，对对对，来。
3: 喏，哦哦。

0: 行不行啊？哎，你放心，我这个妹啊，我这个弟弟啊，他的医术是经过前帮主调教的，没问题，你放心。
1: 那是当然了，哎，不仅我们帮的兄弟有病，是让葛青来医治的，就连其他帮派的兄弟有生病，也经常请小青过去的。
2: 就是。
3: 大哥，哥，我看他们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的，这能行吗？
4: 你们不用嘀咕了，我行走江湖，久闻长安的丐帮与众不同，今日有幸得见。
0: 薛伯父，您这样就太客气了，那我就无地自容了。我，
5: 哎，薛公子，这个药让你爹服下去。哎，放心啊。
3: 爹，
0: 慢点。爹，我帮你运气。

0: 薛耀鲁莫，先看看我吐的是什么东西。
1: 这就对了，你已经把体内的毒血给吐出来了。哇，
2: 这样！
3: 对呀。
4: 不喊薛浩，感谢丐帮的兄弟出手相救。哎，
0: 薛伯伯，您这么客气，我们就无地自容了。
2: 对不起啊。
0: 刚才我误会你们了。没事的，你别没事的，不要紧张啊。喂，人家又不知道你是个女人呢。还以为你在吃豆腐呢。
1: 说什么呢？
0: 既然伯父的毒已经解了，我想没什么大碍的话，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1: 不行不行，
5: 是啊，
1: 你们都是我的大恩人。
0: 这样吧，我出去打个猎，让你们好好的吃一顿，然后再回去吧。好什么好，多嘴，没规矩，没礼貌。平贵，你爹的身体才刚复原，你就在家里照顾他好了。反正这城里城外也不远，我们几个要饭的回城里多要俩钱，再买点好吃的，来跟你大吃三天三夜庆祝一下。
6: 对呀，对呀，对呀，这样行。
7: 大恩不言谢。
0: 等待老夫身体康复，再让小儿代表在下感谢大恩大德。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告辞了。告辞，
8: 平贵送下。
1: 是，
0: 请告辞。
1: 好，走了，走了，走了。
0: 谢谢，
1: 告辞。
0: 姑娘，
1: 走了。
0: 告辞，这个是你哥的包袱。
8: 啊，谢谢啊。
0: 走了。
8: 那就好。可是爹，虽然是他们救了你，可是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告诉哥，不应该和他们搅和在一起。为什么呀？
7: 因为他们是丐帮的人呢。那个人还对我动手动脚的，
8: 爹你都没有看到吗？
7: 爹看见了。
8: 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们呀？
7: 傻丫头，因为他跟你一样。
8: 是女娃，
7: 丐帮怎么会有女的？你一定是在骗我。爹怎么会骗你呢？
8: 爹，你怎么了？
7: 没事，一定是这两天啊躺多了，骨头都躺痛了。这样，爹换件衣服，一会儿你陪爹到外面走走，啊？
8: 好，我在外面院子里等你。

0: 我们这儿有个叫谢平贵呢。你们找我大哥干嘛？
1: 哦，原来他是你大哥。
2: 丫头，你别多嘴。原来我儿子进城，就是你们几个下手把他打伤了。
0: 之前没有杀了他，今天就是来斩草除根的。

了。

0: 我也没找到，
1: 抓了他妹妹，就不怕他不出现。

0: 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才好，
1: 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2: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3: 好好好，好，哥哥。
4: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贵哥哥啊？
2: 当然可以了。哦，
5: 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
6: 啊，好。
5: 干什么？
6: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啊，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哦，
5: 我不能拉钩啊，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
0: 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直没意思就吵嘴行不行啊？没规矩，没礼貌，你不怕薛兄弟笑话？
2: 啊，不会不会。难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吗？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5: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哇，太棒了，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2: 怎么了？
0: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薛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两天以后见。啊，告辞。
5: 贵哥哥，你爹来哦，不然变猪头。嗯，
6: 告。啊啊！是
5: 啊！哎呀，你干嘛，石山？
6: 是很大的烟呢！啊啊！
7: 是我家！啊！
8: 小七

0: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你怎么样了？照顾我爹，我去救小心。冰棍，爹，爹，你醒了，爹，你快告诉我，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爹，爹，
1: 怎么样？哎，
2: 一箭穿心，没救了。
1: 啊？怎么这么倒霉？ 刚救出来就死了，是几个黑衣蒙面人做的，小琪还被他们捉走了。什么？小琪被抓走了？啊！那快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救他。冰棍，爹快不行了，有样东西，爹一定要交给你。爹怕中毒不治，所以把他。 一直藏在怀里，这关系到你的身世呀！
2: 我的身世？我不是爹您的儿子吗？爹，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1: 你是。

0: 才是我亲生的爹。
1: 不，这是你的孩子吗？
0: 不，我是这孩子的家仆，也是要拜托你，你一定要抚养他，照顾他成人。
1: 这，可是我。
0: 英雄，求求你，要不然我死不瞑目。这个心窝是孩子的，等孩子长大了，你让孩子凭这个心窝认祖归。

0: 点，那我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啊？
1: 你要靠他去找了。林贵，往后爹恐怕不能再陪你了。
0: 不，爹，不，
1: 要学会照顾好自己。答应爹，一定要找回小琪，好好照顾他。
0: 爹，你不会有事的。你会长命百岁的，
1: 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爹，我一定会把小七给找回来，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你放心吧，爹。爹，爹不要，你醒醒啊，爹，你醒醒啊，爹，你醒醒啊，爹。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二十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愧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平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

0: 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1: 好了，薛兄弟，起来吧。
2: 来，起来吧。
1: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0: 葛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平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1: 哎，别！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3: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就好像我们急着赶过来收尸一样。
0: 你会不会说话呀？
4: 就是嘛，说的好像我们早知道他爹要死似的。你再乱说话，小心我一棒把你打到吐。
3: 我本来就不会说话嘛。
1: 哎，薛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0: 对。
4: 哎，我看一看，小肚兜。哎，
3: 哇，好漂亮的玉佩啊，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1: 哎，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3: 这是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座大房子的。哎，我不说了
0: 啊，算了算了。
4: 嘿嘿，看看好不好看。
1: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0: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
1: 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0: 进城？
4: 啊？是啊是啊。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3: 啊，对呀对呀，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5: 对啊，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6: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
1: 对啊，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0: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7: 我打开。
0: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
1: 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
3: 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啊。
0: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们。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
4: 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3: 哎，对对对，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哎，你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了，这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
0: 知道。
1: 遇到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3: 是啊，小事情找我们。
0: 谢谢各位，保重。
8: 保重啊。
7: 来，等一下，检查一下。
9: 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
7: 啊？走吧，
9: 你们接着送。
10: 是。
4: 哥，慢走啊！
3: 喂，人都走远了。
4: 我只是越看他越投缘，真想叫他跟我们住在一块儿。
3: 什么？你要跟他一块儿住？莫非你想跟他这个？
4: 告诉。

0: 你，你再敢乱讲话，我就把你嘴巴缝起来。
1: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让他跟咱们一块当叫花子？叫花怎么了？叫花子不是人呐？你不也是？
2: 哎，好了，别吵了。吵什么？好久没唱功了，赶快去要点钱吧，这去晚了，别的丐帮就占了地盘了，好不好？赶快去要点钱。哎，等会儿啊，记住啊，咱们不偷不抢，明白吗？
0: 哎，知道，
1: 知道。
3: 那大哥，我也去了。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
1: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
0: 就把你救回来了。这是哪里啊？
1: 这是我家。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0: 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家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1: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最近大名呢。
0: 我姓魏，单名一个豹子，魏豹。你好，我姓薛，单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
1: 嗯。
0: 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1: 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2: 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卑职告退。

0: 这姑娘对我印象还不错，我得好好利用她。
1: 小琪，饿了吧？我让厨房已经给你准备吃的了，你吃完以后好好的休息，我有事要出去，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回去。
2: 谢谢你啊公子。
1: 这是你的药。
2: 看这个魏公子人挺好的，他不但救了我，还担心我个人安危，还要陪我回家看爹和大哥。

0: 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的。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3: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4: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5: 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3: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 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8: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

0: 还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富硒冲煮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添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3: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 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

0: 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搓出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老板，您这是要干嘛？
1: 这不，罐里还剩点气嘛，摇一摇气就有了。
0: 老板，这样可不行，如果倒置液化石油气罐，会让罐内液态的石油气倒流至软管和燃气灶，易产生剧烈燃烧，甚至导致爆炸，十分危险。
1: 这么危险呀？
0: 对呀，一定要记住，液化石油气罐禁止倒置使用。
2: 牛叔，咱们去看望一下独居的驴叔，顺便帮他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吧。
0: 好，我们走。
3: 谁呀？
2: 驴叔，我是小央，我和牛叔来看您了。
3: 哦，快请进，谢谢你们还惦记着我。
2: 怎么有股臭鸡蛋的味道？这是加了臭味剂的液化石油气的味道。
0: 没错，液化石油气泄漏了。
3: 啊，液化石油气泄漏？怎么可能呢？
2: 啊！住手！
0: 哎，
2: 驴叔，您知道如果刚刚打火机打着了会发生什么吗？
0: 小样，你和驴叔赶快打开屋里所有的窗户，我去关掉液化石油气罐的阀门。
2: 好的，牛叔。
0: 驴叔，煮饭的时候灶台旁一定不能离人，您看甜茶沸腾以后汤水沸溢，把煤气灶扑灭了，就导致了这次液化石油气泄漏。此外，如果发现家中的液化石油气泄漏了，可千万不能用点火的方式进行测试测验，可以用洗洁精、洗衣液、肥皂水等涂抹在燃气软管和各连接处，如果有冒泡现象，

0: 说明有液化石油气泄漏的情况。
1: 您看，这软管已经老化开裂了，应当及时维修更换。我们提倡大家使用燃气专用的金属波纹管或金属包覆管，更耐高温、耐手咬、耐腐蚀。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液化石油气泄漏带来的灾害，灶具还应具有熄火保护功能。
2: 原来如此，差点就酿成。

0: 燃气公司和物业上门处置，情况严重时还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哦。
1: 等会儿我们给您把可燃气体探测报警装置装上，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高原之上，车轮飞驰，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走完全部赛程。这项 UCI 2.1 级别洲际赛事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5段赛道串联起湖山与城乡。赛场不只有速度的比拼，沿线群众、远道游客、海内外车手在此相遇，已然成为展示高原风貌、促进体旅融合、增进文化交流的鲜活窗口。
1: 山南段赛事结束，贡嘎县江塘镇岗巴村的网红支书顿珠没有立刻离开，举着手机不停拍摄现场画面，抓住赛事契机，宣传家乡的一幕幕。
2: 在此这个机会宣传家乡，以后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岗巴村，然后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岗巴的群众就可以吃上旅游饭。
1: 赛事举办期间，每一处赛道两旁，当地群众早早守候，等候比赛到来。大家扶老携幼，自发守候在路旁，近距离感受国际大赛的火热氛围。不少群众还把传统风衣文化带上赛道，让文化伴着滚滚车轮一同亮相。火热的赛事同样吸引不少进藏旅行的游客驻足观赛，高原壮美风光遇上激烈的竞技比拼，给路过游客留下了别样的旅行记忆。
3: 非常开心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然后又看到这么激动人心的赛事，我觉得是在这次旅行当中又多了一个亮点。
4: 这个赛事呢，其实非常的宏大，对于我这种业余的骑者来说，就已经是非常震撼的一幕。
5: 我们就是自驾过来，然后看看布达拉宫，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个自行车比赛，非常的厉害，非常壮观，非常勇敢。
1: 赛道之上，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车手一路驰骋，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给参赛选手留下深刻的印象。
6: 第一次来西藏，感觉风景挺震撼的，让人由衷的就升起一股敬畏这种心情。
7: 因为我很喜欢拉萨，最主要是这边的风景非常的美。
8: Everything was good. The road was not dangerous, not really technical, and the asphalt was perfect in very good condition. And so I put 10 from 10 for this.
9: Very different to what I experienced back in Australia, but it's very beautiful. I like to look at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the lake as well. Very beautiful to experience the different culture and the food. It's very cool.
10: I like so much mountains, so here is like paradise. The altitude is a bit difficult, but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o rest here, and I'm very happy about it.
1: 紧张的竞速比拼之外，车手们也走出赛场，体验锅庄等传统文化，真切触摸我区温暖厚重的人文温度。
11: They're very friendly, very beautiful culture, and they've been very welcoming to us.It's been a fantastic first few days. It was a lot of fun. I really enjoyed it.
12: They're very nice. They're very welcoming. It's definitely somewhere I want to bring my friends and come back for holiday and then see it all again. So yeah, it's amazing.
1: 今年五次穿上红衫的冲刺王李超毅对本次赛事的办赛保障感触很深。
13: 去年和今年它有些赛段不一样嘛，然后我也能更多的看到西藏的美丽美景。主办方他们的赛前、赛中、赛后的一些准备都做得非常充分，路途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为我们加油鼓劲。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忘的。
1: 高水平的赛道条件、细致周全的赛事组织、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土，获得海外车手的高度评价。大家认为，这类赛事也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自行车。

0: 和运动发展。
1: For sure, the organization is beautiful. We are enjoying it. Improve the cycl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thanks to this kind of race. Also, the Europe team or the other country team know that there is also a good race here in China.
0: 五天追风驰骋，一场盛会落下帷幕，但高原的山河风物淳朴热忱已深深镌刻在每一位赛者的心底。不少车手心中已经埋下再次回到高原参赛旅行的美好期许。
2: The race is fantastic. 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really on point, and hopefully I can come back next year and keep experiencing and seeing this beautiful place.
3: I'm really happy to come to this race because it's such a beautiful region, and I'm just happy to see Jizang and all of its beautiful mountains. So yeah, I'm really happy. I want to come back here just because it's super amazing here.
4: When we do race, I see around very beautiful pictures. I really like this nature.I want to come here more later, I hope.
0: 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构起沟通的桥梁，赛事圆满收官，属于这片土地的骑行故事仍在继续书写。高原赛道年年有约，我们明年再见。
5: 7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人民体育场鸣锣开赛，来自全区6支代表团的6名骑手齐聚赛场。
6: 当日率先开赛的为盛装舞步环节，是马术三项赛的首个竞赛单元。比赛在长60米宽20米的国际标准场地内有序进行，各组选手精准完成一系列标准化规定技术动作，步伐稳健，姿态优雅，在高原赛场上演了一场兼具力量与美感的马术表演。
7: 今天举行的是盛装舞步，总的来说挺好的，因为人马配合都很到位，我也取得了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吧。场地也特别好，氛围也很好。
6: 作为奥运会正式马术比赛项目，马术三项赛也被称为三日赛。赛事要求同一骑手与同一匹马搭档，在赛程内依次完成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三个不同类型的挑战，最终以三个小项累计罚分排定名次，罚分越低则总成绩越优异。
8: 这次参赛的马匹呢，都是以国产马为主，骑手们都很出色，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赛事。
6: 近年来，我区依托得天独厚的马术运动传统与深厚的群众基础，持续将马术赛事纳入全区综合性文体活动序列，既为骑手搭建起展示竞技风采的专业舞台，也通过赛事平台让这项流淌在高原血脉里的马术运动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
5: 7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收官，大赛从基层文艺爱好者的倾情演绎到专业院团选手的巅峰较量，为全区观众奉献了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文化盛宴。
9: 此次小品赛事首次分设业余组与专业组两个赛道，让不同创作背景、不同表演经验的文艺创作者们都能在舞台上充分展示自我。业余组的舞台上，来自各地的基层文艺爱好者们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美丽的误会、驻村干部等作品一登场就赢得台下阵阵热烈掌声。专业组决赛队伍更是高手云集，各参赛团队依托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立意深刻的精品剧目同台竞技，嘎拉村的幸福之声、选拔等高水平作品的演绎更是让观众直呼过瘾。
10: 前面等点着那个看到的人不安谈不妥的嘞，什么人搞出穷了，把面罩给脱呢，差不多蛮给难住了。我这个专门也没丢钱，谈点个差不多的面包，看着三百几来丢呢，没丢看到的。
11: 能够获得专业组第一等奖，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鼓励。今后我们继续扎根生活，不断地去打磨原创作品，用心地创作更多更有温暖、有深度、贴合群众生活的优秀文艺剧目。
12: 题材都特别好，是接地气，是些当下的那个时代的面貌。演员的台上的投入也是非常积极、非常认真，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喝彩。
9: 曲艺专场的舞台同样亮点纷呈，折嘎、弹唱等特色传统曲艺节目轮番登台，青稞博士、抢答赛、茶与酒等作品把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高原发展的崭新面貌、农牧民群众的奋斗日常都融入了文艺创作里。 演员们功底扎实，唱腔地道，韵味十足，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传统文艺在新时代焕发的全新活力。
11: 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最大的认可，今后我会在这个曲艺的表演上会更加努力，继续扎根人民，表演出更接地气的角色。
13: 列姐还讲个皮孙错过这里当懂啊，对你点吧，前面他们讲的俺的农军呢搞不起来，有水军点不当列亲姐一样，一日给咱们这边忙子俺就忙错了，热爱修业。
9: 三天的精彩比拼，全方位展现了我区文艺创作的满满活力，更是我区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创作交出的一份丰硕答卷。
14: 希望就为那个咱们民间的基层的文艺爱好者呀，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想挖掘这个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进一步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我区的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9: 那曲是结合本地畜牧业发展实际，出台家庭牧场专项扶持政策，统筹安排专项扶持资金3110多万元，聚焦基础设施改造、生产能力提升、规范经营提质等重点领域，破解牧区养殖设施薄弱、牧民投入不足、经营主体升级缓慢等难题，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光影拉萨2026年拉萨优秀摄影摄像作品全国征集活动启动，征集截至9月10号，面向全国影像爱好者免费征稿，设置民俗非遗、高原生态等五大赛道，征集拉萨范围内原创摄影短视频作品，设置等级奖与网络专项奖，获奖作品将线上线下展播。日前，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暨考核工作。本次拉动演练共设置18个实战科目，投入373名指战员、68辆消防车、49艘救援舟艇、5000多件装备，高标准完成拉动演练暨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专业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6: 日前，贡觉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人社局等单位深入6个乡镇开展送岗到乡服务进村活动，将就业服务精准送达农牧民家门口。工作人员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宣讲就业惠民政策，累计解答咨询200多人次，登记有务工意向群众69名。
9: 日前，扎囊县举办首届全民健身燃动杯群众足球赛，赛事历时12天，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城乡农牧民群众组成的16支队伍同台竞技，进一步丰富了干部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5: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日前，民用航空发展15规划印发，规划提出民航行业将全力推进6大体系建设。
15: 一是全力构筑坚实可靠的航空安全保障体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航空运行和人民生命绝对安全。二是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推进航空运输通达通畅、多元韧性、便捷高效、公平普惠，打造活力足、质效优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有力支撑服务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开放。三是全力建设系统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安全运营可持续性，率先建成一流设施。四是全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支撑体系，推动低空民用航空安全发展，加快民航数字化转型和科技自立自强，培育民航新质生产力。五是全力建设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体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推进化石能源安全有序替代和航空碳市场建设。六是全力构建规范有序的民航治理体系，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不断提升民航软实力和影响力，确保民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5: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7天。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大理的喀果
1: 有，
0: 东边的约克巴桑
1: 有，
0: 德宏的格蒙
1: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1: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
3: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我不认识啊。那么您是？
4: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哎呀，谢谢谢谢。
2: 你当过铁匠吧？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2: 哪儿的？
0: 建川的。

0: 样？哎呀，他的东西都丢这了。金华姐，啊，看，他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他了，咱们替他收起来。哎。
2: 你是干什么的？

0: 看样子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是专业最难的嘛。
0: 哎，
2: 嘿，没想到这小伙子马骑得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得更多了。哎，菊花姐，又来了。

0: 便是你替我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
2: 哦，好，
1: 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1: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4: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1: 哎，金花。
3: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0: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快快！
1: 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他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谢谢了。
1: 没什么。
0: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0: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1: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0: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0: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人找你。谁呀？
1: 工程队的同志。
0: 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你快去吧。
0: 你们找我？
2: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1: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3: 才三个队。
1: 好吧，从五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2: 真的？
3: 什么时候来？
1: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2: 好，走吧。
1: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3: 马上就好了。
4: 副社长，
1: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4: 打官司来了。
1: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5: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2: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5: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
2: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5: 马上走？
2: 怎么？
5: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这容易。
2: 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5: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了。
2: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5: 怎么，你会赶车？
2: 翻不了。
5: 呵，走，操车去。
2: 走。
6: 两个黄毛丫头。
7: 忙干好。
6: 副社长回来了。
1: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6: 我送太阳来了。
1: 啊，
6: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1: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6: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1: 是吗？
6: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州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1: 老叔，从茶营来的两位同志呢。
6: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1: 打发了？
6: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1: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您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6: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1: 找找吧。
6: 这么大的地方哪儿找去？
1: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4: 四保守。
6: 你忙干。
1: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4: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就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6: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4: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6: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4: 你就是看不起我。
1: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4: 累也怪他。
6: 副社长
1: 怎么样？
6: 人没了。
1: 哎，看你

0: 哟，哎哟，哎咿哟，哎咿哎哟，
1: 哎呦，怎么了？
2: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啊、
3: 没呀，没呀。
1: 老大爷，您怎么了？
3: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3: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3: 哎，算了。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1: 不要紧。
4: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5: 嗯，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6: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食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7: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确实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4: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
8: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 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十斤鲜果才做出一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2: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7: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猪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猪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猪盐枇杷干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8: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2: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7: 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2: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9: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啊、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6: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碱性食物， 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猪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2: 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十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一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8: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5: 孕后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2: 好消息好消息，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1: 那我算肥胖吗？
1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1: 那怎么办？
10: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1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一起生息繁衍。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子是哪儿的？他是剑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21了。还没有成家吧？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1: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我们去畜牧场。
0: 啊，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3: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好，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3: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3: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0: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0: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0: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0: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的。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金发姐，快来呀！
0: 怎么，碰钉子了？

0: 妮妮。
1: 同志，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1: 你在干什么？
2: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1: 呸！
2: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为腰呢。人家绣这么漂亮的围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
0: 啊，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1: 嗯。

0: 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和一个白头小伙子，是你们那儿的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
2: 泼了一桶水。
0: 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你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2: 不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本来嘛，一学就会，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1: 停下，停下，停下，停
2: 下，嘿。
3: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4: 快点让路，
5: 快点让路，
4: 快点！
6: 出了什么事儿？
3: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4: 哎呀，快点，快点嘛！
1: 少少少少！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
1: 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2: 那我们
1: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2: 好吧，我来赶车。
0: 老李，这，
2: 嗨，放心吧。
0: 这。

0: 同志，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站！
3: 站住！站住！
2: 月
3: 月。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4: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4: 啊，不要紧，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你是哪儿的？
0: 剑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哈，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伐木队里给山里打电话报喜去。
3: 快走吧。
1: 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4: 金花。
2: 哥，来得真早啊。哎呀。
4: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4: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炼出铁来。
1: 哥，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都成破石头。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0: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
4: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4: 哎，你们等一下，
2: 我们有事儿。
4: 这是怎么回事？
5: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6: 完了，就完了。
5: 哎，我算是失业了。
1: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7: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1: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
7: 哦，

0: 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接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0: 什么？剑川的？
2: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1: 好，快说话吧。
0: 嗯。
3: 喂，社长同志吗？
0: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喂，喂，
3: 喂，喂，
0: 喂，伐木厂，伐木厂。
3: 喂，是管会。
4: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4: 站住！
5: 站住！
4: 玉，玉，玉！
3: 糟糕！
0: 伐木厂。

0: 姐，你怎么还没来啊？
1: 我是小仙。
0: 金花姐，快来吧！
1: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1: 来吧。
0: 好吧。

0: 看有多漂亮。
1: 金花姐，
0: 呵，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1: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0: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3: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把这个花吧。
4: 不要，
2: 这个大的，
4: 这个好，这个好，
2: 看这个，
4: 对对对。
5: 你们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6: 啊，不不，不是，你二位是？
7: 我们是打长影来搜集材料的。
6: 哦，是新闻记者。
5: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6: 不不，我们还有事。
7: 哎、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行吧。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5: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7: 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6: 好，谢谢。
8: 新娘子，新娘子，新娘子，新出来了。金花，金花，
9: 金花，
8: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9: 金花，怎么？你看他的威容。哎，这个微腰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
7: 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8: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
2: 啊，
0: 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
1: 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0: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1: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0: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1: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0: 不不。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1: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0: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1: 怎么？
0: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1: 我去看看。
0: 哦，不行，你不能去。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1: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0: 这咱们也去。
3: 这是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4: 吃
5: 吧，
4: 吃吧，
5: 快吃吧，七郎，快吃。
4: 你敢吃吗？
5: 七郎，别吃了，快吃。
4: 别
5: 吃，别吃，快吃。吃吧，吃吧，吃吧，吃吧。
4: 哎，好，
6: 会长作弊，罚酒，
4: 罚酒，
6: 罚酒，
4: 罚酒。等一等，等一等，七郎也在那边进矿坡。
7: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4: 不行，非喝不可。
8: 喝
4: 吧，喝吧，
8: 喝，
6: 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7: 对，
4: 一块喝，
8: 喝吧，
5: 喝吧，
8: 喝吧，
5: 喝吧，喝吧，
4: 喝吧，喝吧，
5: 喝吧，
4: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5: 我实在不能喝。
4: 哎，今天的酒啊，一定要喝呀。
8: 对，一定要喝，
4: 喝吧。

0: 来吧，好，就来这一杯，就这一杯，
1: 行了，就这一杯，
2: 太多了，说一杯，行了，
0: 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3: 敬新人，
0: 不行，
4: 来，你们俩来干一杯。
0: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5: 对，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全的小伙子，就是健全的小伙子。大妈，你不服气啊？
3: 喂，喂喂，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哼，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啊，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管会。
0: 啊，副社长。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0: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

0: 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病之王，非又不战，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

0: 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1: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些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5: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4: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5: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4: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吃
5: 营养又美味，
4: 日常扫码价格6.8元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
3: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到2块多钱，
5: 美味更实惠。
4: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5: 美味更健康。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

0: 师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0: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3: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策马开跑，挥鞭赶超。八月十号，2026纳曲洽青赛马节，燃爆羌塘，邀您登场。
1: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么了？是你呀，代码德国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
1: 不是。
0: 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那可不应该呀。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呀。你喝呀。好，我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1: 老叔，你怎么了？
2: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1: 要啊。
2: 骗人好不好？
1: 当然不好啊。
2: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1: 我骗谁了？
2: 建川的阿鹏。
1: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2: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1: 真怪，要见谁呀？
2: 你自己看吧。
1: 人呢？
2: 阿鹏，阿鹏！
1: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2: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我才不管闲事呢。
1: 那人呢？
2: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2: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2: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2: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
2: 阿鹏同志，
0: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2: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3: 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1: 金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4: 住在东头了。
3: 你喝醉了吧？
4: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
1: 闹房？
3: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1: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4: 你会见到他没有？
1: 没有啊。
4: 人呢？
1: 门口根本没人呢。
4: 你知道他叫什么？
1: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4: 阿鹏。
1: 啊，怎么你认识他？
4: 他现在在哪儿？
1: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听着本主起誓，从今以后我要
1: 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哼，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1: 在呀。段同志
2: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1: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啊，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1: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的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3: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1: 他叫金花。
3: 金花，哎呀，这
0: 好，这些货全运去吧。
1: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0: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1: 好吧，我就去。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4: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4: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4: 那好吧。
0: 你们呢，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3: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0: 我明天一早就去。
5: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0: 对，我一定来。
3: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车长，车撞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1: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金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抬炮石去。
2: 对，
3: 走啊，
2: 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少不了你。
1: 哎，哎，小杨怎么了？
0: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1: 这不好吧？
0: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的，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0: 心机师。
1: 心机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哎，
2: 你胡扯些什么呀？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

0: 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客流，三月街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啊，老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炼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族长有办法。 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哈哈，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呢。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族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的嘴都闭不上了。有人说，你们族长。 就跟那小伙子要好了，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有这么嚷嚷的，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
1: 啊，我看看去。
0: 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啊，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了？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刀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姬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2: 快去吧。
4: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

0: 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迪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迪特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迪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

0: 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4: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哎你，哎呀，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高原之上车轮飞驰，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走完全部赛程。这项 UCI 2.1级别洲际赛事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五段赛道，串联起湖山与城乡。赛场不只有速度的比拼，沿线群众、远道游客、海内外车手在此相遇，已然成为展示高原风貌、促进体旅融合、增进文化交流的鲜活窗口。
1: 山南段赛事结束，贡嘎县江塘镇岗巴村的网红支书顿珠没有立刻离开，举着手机不停拍摄现场画面，抓住赛事契机，宣传家乡的一幕幕。
2: 在此这个机会宣传家乡，以后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岗巴村，然后更多的游客来这边，我们岗巴的群众就可以吃上旅游饭。
1: 赛事举办期间，每一处赛道两旁，当地群众早早守候，等候比赛到来。大家扶老携幼，自发守候在路旁，近距离感受国际大赛的火热氛围。不少群众还把传统非遗文化带上赛道，让文化伴着滚滚车轮一同亮相。
3: 对，刚过了顶都顶那的，那不等待开车，平时休息就能坐的呢。当然装个路基雨林这边，那不干了，我这休息。
4: 也是刚过顶都顶那电影呢，我就把那给点了嘛，兄弟了嘛，啤酒上的。人一打上我不来听呢，早就点说了，等刚过那点不到原因是，说是什么难处，他告诉我还想提起不清楚。
5: 虽然呢，但他说了，这天跟这叫他的点么，他的也过大些，高温都上了。
1: 火热的赛事同样吸引不少进藏旅行的游客驻足观赛，高原壮美风光遇上激烈的竞技比拼，给路过游客留下了别样的旅行记忆。
6: 非常开心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然后又看到这么激动人心的赛事，我觉得是在这次旅行当中又多了一个亮点。
7: 这个赛事呢，其实非常的宏大，对于我这种业余的骑者来说，就是已经是非常震撼的一幕。
8: 我们就是自驾过来，然后看看布拉拉宫，然后顺便看一下这个自行车比赛，非常的厉害，非常壮观，非常勇敢。
1: 赛道之上，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车手一路驰骋，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给参赛选手留下深刻的印象。
9: 第一次来西藏，感觉风景挺震撼的，让人由衷的就升起一股敬畏这种心情。
10: 因为我很喜欢拉萨，最主要是这边的风景会非常的美。
11: Everything was good. The road was not dangerous, not really technical, and the asphalt was perfect in very good condition. And so I put 10 from 10 for this.
12: Very different to what I experienced back in Australia, but it's very beautiful. I like to look at the snow-capped mountains, the lake as well. Very beautiful to experience the different culture and the food. It's very cool.
13: Yeah, I like so much mountains, so here is like paradise. The altitude is a bit difficult, but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o race here, and I'm very happy about it.
1: 紧张的竞速比拼之外，车手们也走出赛场，体验锅庄等传统文化，真切触摸我区温暖厚重的人文温度。

0: They're very friendly, very beautiful culture, and they've been very welcoming to us. It's been a fantastic first few days. It was a lot of fun. I really enjoyed it.
1: They're very nice, they're very welcoming. It's definitely somewhere I want to bring my friends and come back for holiday and then see it all again. So yeah, it's amazing.
2: 今年五次穿上红衫的冲刺王李超毅对本次赛事的半赛保障感触很深。
3: 去年和今年他有些赛段不一样嘛，然后我也能更多的看到西藏的美丽美景。主办方他们的赛前、赛中、赛后的一些准备都做得非常充分，路途的人民也非常的热情，为我们加油鼓劲。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忘的。
2: 高水平的赛道条件、细致周全的赛事组织、独一无二的高原风土，获得海外车手的高度评价。大家认为这类赛事也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自行车运动发展。
4: For sure, the organization is beautiful. We are enjoying it. Improve the cycl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thanks to this kind of race. Also, the Europe team or the other country team know that there is also a good race here in China.
2: 五天追风驰骋，一场盛会落下帷幕，但高原的山河风物、淳朴热忱已深深镌刻在每一位赛者的心底。不少车手心中已经埋下再次回到高原参赛旅行的美好期许。
5: The race is fantastic. The organization has been really on point, and hopefully I can come back next year and keep experiencing and seeing this beautiful place.
6: I'm really happy to come to this race because it's such a beautiful region, and I'm just happy to see Jizang and all of its beautiful mountains. So yeah, I'm really happy. I want to come back here just because it's super amazing here.
7: When we do this, I see around very beautiful pictures. I really like this nature. I want to come here more later, I hope.
2: 车轮掠过高原大地，体育架构起沟通的桥梁，赛事圆满收官，属于这片土地的骑行故事仍在继续书写。高原赛道年年有约，我们明年再见。
8: 七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竞技马术三项赛在日喀则市江孜县人民体育场鸣锣开赛，来自全区六支代表团的六名骑手齐聚赛场。
9: 当日率先开赛的为盛装舞步环节，是马术三项赛的首个竞赛单元。比赛在长60米、宽20米的国际标准场地内有序进行，各组选手精准完成一系列标准化规定技术动作，步伐稳健，姿态优雅，在高原赛场上演了一场兼具力量与美感的马术表演。
10: 今天举行的是盛装舞步，总的来说挺好的，因为人马配合都很到位，我也取得了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吧。场地也特别好，氛围也很好。
9: 作为奥运会正式马术比赛项目，马术三项赛也被称为三日赛。赛事要求同一骑手与同一匹马搭档，在赛程内依次完成盛装舞步、越野障碍、场地障碍三个不同类型的挑战，最终以三个小项累计罚分排定名次，罚分越低则总成绩越优异。
11: 这次参赛的马匹呢，都是以国产马为主，骑手们都很出色，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赛事。
9: 近年来，我区依托得天独厚的马术运动传统与深厚的群众基础，持续将马术赛事纳入全区综合性文体活动序列，既为骑手搭建起展示竞技风采的专业舞台，也通过赛事平台让这项流淌在高原血脉里的马术运动在新时代焕发全新光彩。
8: 七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小戏小品曲艺大赛在拉萨收官。大赛从基层文艺爱好者的倾情演绎，到专业院团选手的巅峰较量，为全区观众奉献了一场接地气儿、有温度的文化盛宴。
12: 此次小品赛事首次分设业余组与专业组两个赛道，让不同创作背景、不同表演经验的文艺创作者们都能在舞台上充分展示自我。业余组的舞台上，来自各地的基层文艺爱好者们把身边的故事搬上舞台，美丽的误会、驻村干部等作品一登场就赢得台下阵阵热烈掌声。专业组决赛队伍更是高手云集，各参赛团队依托丰富的舞台经验和立意深刻的精品剧目同台竞技。嘎拉村的幸福之声、选拔等高水平作品的演绎更是让观众直呼过瘾。
13: 前面等着那个呢，看到的人不安谈不妥的了，什么人搞得出了把面罩给他呢，差不多蛮给难住了，我这个就没有没有出现 谈点个插针的棉被，他做三百几来九呢，我得看到
14: 能够获得专业组第一等奖，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鼓励。今后我们继续扎根生活，不断地去打磨原创作品，用心地创作更多更有温暖、有深度、贴合群众生活的优秀文艺剧目。
15: 题材都特别好，是接地气，是些当下的那个时代的面貌。演员的台上的投入也是非常积极、非常认真，为他们祝福，为他们喝彩。
12: 曲艺专场的舞台同样亮点纷呈，折嘎、弹唱等特色传统曲艺节目轮番登台，青稞博士、抢答赛、茶与酒等作品把乡村振兴的鲜活故事、高原发展的崭新面貌、农牧民群众的奋斗日常都融入了文艺创作里。演员们功底扎实，唱腔地道，韵味十足，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传统文艺在新时代焕发的全新活力。
16: 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最大的认可，今后我会在这个曲艺的表演上会更加努力，继续扎根人民，表演出更接地气的角色。
17: 列姐还讲个票生错过这阵当中啊，当天对你点吧，前面当天我的能军呢搞不起来，有水军点不到啊，列亲姐一家那夜里给咱们进的忙子俺就忙错了，那有热爱修业。
12: 三天的精彩比拼，全方位展现了我区文艺创作的满满活力，更是我区文艺工作者扎根时代创作交出的一份丰硕答卷。
18: 希望就为这个咱们民间的基层的文艺爱好者呀，搭建一个展示的平台，同时想挖掘这个文艺人才和文艺作品，进一步丰富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我区的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
8: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2: 那曲是结合本地畜牧业发展实际，出台家庭牧场专项扶持政策，统筹安排专项扶持资金3110多万元，聚焦基础设施改造、生产能力提升、规范经营提质等重点领域，破解牧区养殖设施薄弱、牧民投入不足、经营主体升级缓慢等难题，赋能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光影拉萨2026年拉萨优秀摄影摄像作品全国征集活动启动，征集截至9月10号，面向全国影像爱好者免费征稿，设置民俗非遗、高原生态等五大赛道，征集拉萨范围内原创摄影短视频作品，设置等级奖与网络专项奖，获奖作品将线上线下展播。日前，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开展2026年防汛抗洪实战拉动演练暨考核工作。本次拉动演练共设置18个实战科目，投入373名指战员、68辆消防车、49艘救援舟艇、5000多件装备，高标准完成拉动演练暨考核任务，有效检验了专业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9: 日前，贡觉县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人社局等单位深入6个乡镇开展送岗到乡服务进村活动，将就业服务精准送达农牧民家门口。工作人员组织专场面试，推介区内外岗位信息，宣讲就业惠民政策，累计解答咨询200多人次，登记有务公益项群众69名。
12: 日前，扎囊县举办首届全民健身燃动杯群众足球赛，赛事历时12天，干部职工、在校学生、城乡农牧民群众组成的16支队伍同台竞技，进一步丰富了干部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8: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日前，民用航空发展15规划印发，规划提出民航行业将全力推进6大体系建设。
19: 一是全力构筑坚实可靠的航空安全保障体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航空运行和人民生命绝对安全。二是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推进航空运输通达通畅、多元韧性、便捷高效、公平普惠，打造活力足、质效优的航空运输服务体系，有力支撑服务扩大内需和高水平开放。三是全力建设系统协同的基础设施体系， 坚持适度超前，不过度超前，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安全运营可持续性，率先建成一流设施。四是全力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支撑体系，推动低空民用航空安全发展，加快民航数字化转型和科技自立自强。

0: 强，培育民航新质生产力，五是全力建设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体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统筹推进化石能源安全有序替代和航空碳市场建设。六是全力构建规范有序的民航治理体系，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不断提升民航软实力和影响力，确保民航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7天。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雪域高原激战正酣，十支球队角逐绿茵荣耀，演绎出关于热爱与梦想的动人篇章。足球如何点燃一座城，背后又有着怎样温暖人心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我们的村超》。

林州，地处拉萨河上游，青稞在此成熟，牧歌在此回荡，是人们心目中的拉萨后花园。被视为高原神鸟的黑颈鹤，每年选择在此越冬，翩跹起舞的身影，成为这片土地生态和谐美丽的注脚。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林州这片沃土拉开序幕，蓬勃的足球热潮席卷着拉萨的乡村田野，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全新的活力与激情。这场高原绿茵盛宴共吸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十支代表队，160名球员参与角逐。7天赛期，24场激战，谁将问鼎冠军？

0: AB 等于 DL， 那你做嘛。对，我叫次网仁青，刚开始是一个专业的一名摔跤运动员，拿过一个全国第三。退役了之后呢，现在在初二当一个班的班主任。然后又有新的一周
1: 的任务，对吧？次网仁青，本职工作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本次村超林州队的主教练。他将率领队员们共同开启一段激情与梦想的征程。
2: 别走，像往年的话没有嘛，是吧？但是你今年再开到咱们林州县还是挺高兴的。
3: 我基本上场场都在支持一下

0: 所有的球队。
1: 小组赛打响，林州队作为东道主，肩负着全县球迷的期待。只要有时间，此往人清都会到现场认真观摩每一场比赛，不敢有丝毫懈怠。
2: 我们是墨竹贡干线的甲马镇代表队，这边过来看球赛的特别多，很热闹，比赛的时候也尖叫声呀这些特别多，然后就是场上气氛就一下子就搞起来了。
3: 我们从堆龙过来是吧，来到林州全力以赴，比赛都踢好，不管是输赢踢出精彩是吧，踢出水平。
1: 今年是拉萨村超的第二届，亮相的每一支队伍都兵强马壮。此往仁青深知，林州队后防存在的问题急需尽快解决，否则很难走得更远。
4: 进攻队员都要抓紧这个第二点，收缩的时候
5: 没发上力，等这根秀不过。
6: 顶这个不累啊，妈呀，不行了！顶这个了，他确定基本上，顶这提升，上不上手术去了，没人都行了。
1: 伽马是林州队内的头号球星，技术全面，意识出众，但是因为脾气火爆，他所领衔的后防线是主教练此往仁青最为担忧的问题。
5: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关键就是情绪上的问题啊，万一在比赛场上有一些小摩擦，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心急，一上去啊跟人家吵一下闹一下，对不对？这不光是影响到整个球队，对你自己个人呢场上发挥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的希望就是你接下来慢慢适应这种氛围啊，反正就是足球跟生活一样，对吧？生活上也是，是吧？生活上难免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挫折也好，是吧？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克服，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到最好，把自己的意志磨练出来，往好的方面想也好，是不是？所以我希望
1: 赛前，此往仁青特意找到司职后卫的伽马。上一场比赛因为情绪失控，他让球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帮助他，教练一次次陪他谈心、复盘比赛、调整情绪，一点一滴让年轻的伽马在球场上成熟，在生活中成长，逐渐转化为防线上坚实的盾牌。
5: 探讨嘛，然后再去布置嘛。
6: 我还是尽量去帮助嘛，在生活当中也好，平时在训练当中也好。有时候去关心一下队员，可能情绪有点低落啦，是吧？心态上可能有点影响啦，我还得给他做出勤工作。
5: 他场上很积极，很认真，态度也很好，号称拼命三郎嘛，慢慢会好起来的。

0: 现在要做那个首发名单，要填。现在阵型是3-3，七人制嘛，进攻防守都可以。那等等等，这没结束，跟这。
1: 今天下午，林州队迎来小组赛关键一战，与所有参赛队伍一样，阵中没有职业球员。林州的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役球员、创业者、售货员等等。球队成立十多年来，没有职业光环，唯有最本真的热爱，支撑着这些普通人在绿茵场上续写自己的足球梦想。
0: 第一次虽然进入了八强，最后止步四强了嘛，那就没进去。期待是还是希望我们林州拿冠军。
2: 这次想在自己的家乡作为东道主，尽量把冠军留在我们东这边。
1: 本场比赛如果战胜对手，林州队将提前锁定出线名额。然而场上的对手是城关区的老牌强队康萨罗社区，大战一触即发，结果将会如何？
3: 对嘛，爹，插手已经是
4: 这个。有
5: 实在用你每个都是没了。
6: 别说，别说，起来！
1: 比赛从一开始，双方便打得非常开放，七人制场地，攻防转换异常快速，为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后防中间八号伽马用冷静的发挥，组织起牢固的后防和一次次高效的反击。比赛从日暮时分持续到华灯初上，现场球迷越来越多，下班的人流，放学的孩子，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本次孙超不售卖门票，人们用热情共赴这场高原足球盛会。
7: 阿次阿次，枪子给我
8: 拿了点真果去了有没有，
9: 好球好球，往这边拉面拉面。
1: 突出的个人能力，硬朗的防守，全场高压逼抢的打法，本场比赛林州队以3-1的比分力克对手。
0: 整体来说还是拿下比赛还是挺开心的啊，下一场再接再厉吧，争取做到最好。回去还有很多细节还要接下来要研究和讨论吧。
1: 比赛中门将高阶低挡，力保球门不失，当晚他也成为了这座小城的英雄。林州队逐渐显露出冠军相，但他们能走多远，更强大的对手在等待着他们。

0: 我叫邓泽曼丹，林州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
1: 现在要准备接下来一天的拍摄，以及要把直播的拉流工作也要做。
2: 对，你这他，这关心什么的？我同学在给，我同学在给嘛嘞，进度要拉嘛嘞。他这么的学习根本就没他的强嘛，你就读他的。他年纪给就他大了，光穿他那件，哎，说妈妈的一般那些是他大了，那他妈就早点忙住了。但是在记录一天赛程的精彩瞬间。
0: 因为毕竟我也是喜欢足球的，膝盖的原因，现在不得不把足球慢慢缓下来。虽然我不能踢，但是我有那种热爱，有那种冲动，我把一瞬间定格下来，呈现给观众，那也是我最大的理想。
3: 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曾班旦和同事们分布在赛场各个点位。全过程多角度记录每场比赛的台前幕后，努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精彩感人的瞬间，点燃着更多人对村超的向往与热爱。

门将跟那他父母在一起拍的那一张，特别感人。就当时他好。

0: 我也以前踢球，对对，然后父母不让我踢，怕我受伤，我受过很多次伤。一看到那种场景，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说的那种话的时候。
1: 很多人关心球赛是否精彩，母亲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平安健康。在这片热血的绿茵场上，村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闪烁着爱的光芒。
2: 点吧点吧，2号能听到吗？3号，然后报关调一点点，就往下降一点。进球的话你要跟一下，我弄了这个回放的镜头是二号。现在做的是2025年拉萨村超的一个整个比赛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工作，这种氛围特别好，非常接地气，为自己的儿子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助威的。有时候我会尖叫的，叫说好球好球，哎呀，这个球好可惜，这种我就都是习惯了嘛。我们摄像老师也会叫的，进个球的话，我们全群都在这个尖叫，叫起来哇，这样的感觉特别好。
3: 哎，非常不错，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哎呦，稍高出球门了。
2: 反正这些球员呀，球队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队友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西藏的足球氛围以前就特别好嘛，现在也就那些年轻一代的球员也打得特别好。我也相信未来的话，我们这个整个西藏的足球，或者是怎么各村，或者现在就整个比赛会越来越好。
4: 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拉萨市举办的第2届村超比赛，在我们的拉萨后花园美丽林州举行。如果大家有空，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铲球铲到了，漂亮！刚射。女解说员的话，更感性一点，可能很多的时候跟男生的理性不太同，浪费掉比较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也会同时感到很惋惜，就可能情绪也比较激动，说的词也比较那个感性一点。
3: 前场让进攻队员去取得进球是比较
1: 本次赛事通过多个平台进行直播推流，让屏幕成为窗口，将观看变为参与。千里之外的人们也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比赛的精彩。
3: 这球可以带了。
4: 我个人是裁判，裁判当了个3、4年，球员也踢了个5、6年。确认这进攻防守的切换很快，上一秒你是进攻，下一秒可能就在防守了。解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上，因为节奏变化很快。你这个点还没解释完，说不定下一个更有争议的点就产生了。
3: 4号一个黄牌，哎呦，门前的一个混战，
4: 大家都觉得一个女孩子天天，各个赛事跑，各个地方跑，不太好，因为而且要在外面住宿，回家的时间，几乎没有。大家可能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这种工作比较辛苦，但我个人感觉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只要能够继续在咱们这个绿茵场上为自己的热爱贡献一份力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哦，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
5: 还有，总共我们整个机位加起来的话，有1000多张，这1000多张的素材里面，要挑选几十张能够发布到我们平台上的作品。
1: 为了将最新的赛况第一时间呈现给观众，从赛事筹备那天起，但增班旦和同事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白天拍摄记录，夜晚加班制作，只为让村超的精彩瞬间能第一时间发布，满足屏幕前的每一份期待。
5: 我们想的是，把照片挑完之后，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以最快的速度让踢球的人能够看到，以及不在现场的人也能看得到。从区内到全国，我们要把足球文化的这种氛围，把它传播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0: 我都吃饭，家里，我手里得几个肉。
1: 拦截别，我这是拦截，就是压制拦截，刚我去走别，钱有我那么多，那我哪个在他车里什么去？
2: 哎呀，哥，对着前面在那插丛这。
1: 当时是我们是直接是对角的，完了以后脚直接就这样拐过去了，完了以后拍了片以后，这好像说是什么什么斯多型骨折，比如说我没对这个角的话，有可能那球进了。让对方进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淘汰了，也就回去了。我对，不是不对，可能对方的没不对。
2: 不断的吃吧，
1: 那边不
2: 那不断的吃吧。普鲁克个普鲁斯基，我跟，是来了普鲁斯基的，不听。
1: 比赛结果的话，真的很满意，因为也拼了命的，然后就把那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就出现了。出现到思想里面，感觉自己也特别满意。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受了伤也值了。
3: 桑朱是曲水队的当家前锋，因为速度快、技术好，被拉萨球迷亲切地称为“法拉利”。37岁的他是队内年纪最大的球员，今年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村超。小组赛的受伤，让他遗憾地提前告别了梦想的舞台。
1: 因为我们从小就喜欢这个运动，不光是自己的名誉，也要那个整个曲水县的名誉，要打出去。
0: 我们这个球队的话，就是很团结的，在这个球队已经踢了5年了，真的有种家的感觉。这个的话是也是一个足球的魅力吧，一起踢球。慢慢就产生感情了，就跟那个亲兄弟一样，不想分开的那种感觉，都有。
4: 我叫蒲桑珠，我是一个以替补身份来这儿，但是我自己心里是整个队把实力发挥到最好，就算自己没上场能赢，那是最好的结果，我就没什么遗憾。
3: 无论是主力还是替补，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超乎寻常的凝聚力，让曲水队一路过关斩将，杀出重围。最终积7分，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四强。
5: 今天我们由于两个队员受伤了以后呢，我就做一个阵容上的一个调整啊。我们踢的这个半决赛。踢法是怎么样的？守门员是张天根上前，好，右边的话是格欧顶替那个琼大位置。然后你踢的是328，我们拿了第4名。然后接下来我们参加了堆垄的金开杯，我们拿了第3名。然后就是去年的村超，我们拿了第2名。然后接下来今年的比赛，我说要爬梯子，也该爬到顶了。
6: 那我代表这个老队员来说几句，我其实很想上，但是。现在受伤了就没法上，就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然后也是我们的最好的这几个兄弟，必须要半决赛那个给拿下，拿下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到冲到决赛。我们今年来的目的就是冲着冠军来的，必须要打起精神。
5: 然后你们也欠我一个承诺的是吧？是什么承诺？就是要拿一个冠军奖杯是吧？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吧？
7: 我们曲水到现在为止一个冠军都没有，足球方面啊，我说的是，所以这次是一个希望能够完成一个夙愿吧。我也是一个即将快要退休的一个老教师了，是这个意思。
5: 热水一定要热开啊，每个想擦板子你看都吹热了还叫嘞，说是几百名的是吧？他的名字没有点大，总共才12个人的，再受伤的话那不行的。战术，我说的就是不惜体力的奔跑，主动找空当，场上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强者对抗最容易产生分差的就是把握率和那个容错率，
8: 还有就是抓住对方的收率，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次环节。
3: 第一届村超比赛中，曲水队因为一记乌龙球屈居亚军，经过一整年的艰苦磨砺，如今他们卷土重来，全队上下团结一心，剑指冠军。
8: 好的，举得不给举得，好呀，呀，可得嘛，小脚子，摸了传球速度脚子呢，我小小小小，小气点，小气点，好的好的，好的。
9: 因为我喜欢球，他们配合也好，技术也好，每天下课以后有时候来，已经十多次了。
3: 打桑桑猪，林州县苏州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第一次看完曲水队比赛，足球的种子便在心底发芽。自此，场边多了一道小小的身影，始终追随。队员们也将这份陪伴当作球队大家庭无比珍贵的部分。
5: 这是我们最忠实的球迷，
8: 特别好，这个小孩子，他球迷太热情了，这些外面的球迷不认识的，给我们送过来的这些吃的喝的。
3: 大战在即，球迷们淳朴真挚的热爱给紧张的赛事带来高原独有的温情和浪漫。主力前锋法拉利缺阵，对手又是连续两届村超都打入四强的当雄队，曲水队能否拿到决赛入场券？这片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身着白色战袍的曲水队与红色球衣的当雄队狭路相逢，双方联袂奉献了一场经典之战。曲水队三度领先，当雄队三度扳平，比分焦灼，胜负难分。
10: 啊，丫头，
11: 压身体，
12: 对对对，
3: 60分钟鏖战，6-3，曲水队依靠钢铁般的团队意志，把握住关键机会，最终淘汰了顽强的当雄队，昂首迈入决赛，向着冠军的梦想更进一步。
8: 前面我们进一个球，一分钟都守不了，还好，结局是圆满的，恭喜我们吧。

0: 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东道主林州队与曲水队会师决赛之巅。
1: 漂亮，十二号，迪巴拉，漂亮，第三粒进球。
0: 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林州队以4-1的比分问鼎冠军。赛事期间，线上观看人数超172.9万人次，点赞量突破100万人次。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有纯粹的热爱、炽热的激情、鲜活的文化

体育加文旅加非遗的创新融合，展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林州，绘就出蓬勃发展的雪域高原新画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班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粮票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陶村了？
0: 陶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陶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您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年多了。
3: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5: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5: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5: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0: 你别着急，

0: 一个月来，我东路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即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你看你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0: 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1: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0: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1: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怎么样了？
2: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
3: 二曼，二曼，哎，来了！
0: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2: 好，
0: 走吧。
2: 村长，村长，
3: 哎，来了来了。
1: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0: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向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老爷，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长官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赶地方部队去。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赶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
2: 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3: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4: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看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天亮一。

0: 钱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1: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2: 哎，村长，
0: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2: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3: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3: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4: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3: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4: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1: 赵爱民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3: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1: 赵爱民同志，和谁？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5: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5: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1: 丁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6: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回报。
1: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7: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8: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1: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9: 谁？王春。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0: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2: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2: 不要紧，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2: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2: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2: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啊，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啊、还缺乏这点。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义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4: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3: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 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七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5: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3: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0: 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3: 高营长，队伍马上要走吗？
4: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3: 那好极了，
4: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3: 好，马上去。
5: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6: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2: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带，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6: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5: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

0: 本就停不下来，关键他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盏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

0: 不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慧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幼，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6: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7: 是。
6: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7: 是。
6: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7: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6: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啊，厅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

0: 喂，依林，依林，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1: 很好啊，但是呢，听起很高。

0: 你立刻爬起重复了。啊！我到阵地上来。好。
1: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6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2: 上哪儿？
1: 向北，450里路，限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嘞，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2: 是。
1: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呀。说实话，师长。
1: 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坦坦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城一地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 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2: 对。
0: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 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2: 是，立刻执行。
0: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已经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赵一鸣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乡亲们，别难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3: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

0: 指挥部来电。
1: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我们的任务呢？
1: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0: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4: 是啊，这个450里路跑得不冤枉。
5: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欺负，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4: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5: 哎，这就叫运动战。
1: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0: 好。
1: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3: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南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3: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1: 今天下午5点开始，
3: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3: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零零二，零零二，喂，我是丁一，我是丁一，喂，我是丁一，听见没有？喂，喂，喂，
1: 一零一，一零一，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弹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弹接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下摩天岭。
2: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鼓劝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自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2: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歼灭了。
3: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3: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大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3: 为了集中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3: 好。五零官，五零官，哎，一百八十名大炮管，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3: 好。
5: 里边的，来来来，
3: 哥，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4: 还三十榴弹炮呢，
3: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个，
4: 三十门的。
6: 好，师傅来电话，
3: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
4: 前面多少人。
6: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7: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8: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9: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10: 是，
9: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10: 是。
11: 军座，
8: 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9: 嗯，说下去。
8: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9: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6: 情况怎么样？
0: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6: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

0: 抓住敌人。
1: 是。
0: 你们印尼还有多少兵力？
1: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
0: 为什么？
1: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0: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指挥部急电。
2: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3: 哼，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4: 是。
3: 命令所有炮兵向莫天岭轰击，把莫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1: 嗯。

0: 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
2: 大山里的美味，绿色金矿维 C 之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三蒸三晒，手工制作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3: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这就是咱们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跟市面上常见的脆香猕猴桃啊，它不一样。咱们这是很少见、很罕见、很难得一见的黄心猕猴桃。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

0: 你算是抓到宝了，因为我们不邀请明星带货，不使用地摊分销，你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商场、超市、团购群、专卖店，你都买不到这种甘草猕猴桃干。我们是国内唯一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精挑细选，大果切片，三蒸三晒，制作完成，口感极好，产量极低，大人小孩都喜欢，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尝鲜价，买五袋送五袋，足足给到10袋，全部带回家，我们承担运费险，保证您吃了还想要，要了还想吃。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猕猴桃就是人们说的奇异果，它并非起源于新西兰，而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水果。《本草纲目》里李时珍说，这东西猕猴最爱吃，所以就叫它猕猴桃。虽然美味，但国人并没有人工栽培，大多作为野果子食用。但是1904年，新西兰的女教师伊莎贝尔在湖北宜昌吃到了这种美味的水果，就把一小袋猕猴桃种子带回到新西兰。没过多久，新西兰就成功培育出了猕猴桃，于是新西兰人就给猕猴桃起名鸡尾果 KV， 又被国人翻译成奇异。出国留个学，猕猴桃回来就改叫奇异果了。不管怎么变化，猕猴桃的根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水果。猕猴桃的营养和功效之多，总之对人体健康非常有益，不亏被称为生命之果。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不是猕猴桃干买不起，就怕你买不到。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选用的优质的黄心猕猴桃，每一片都是人工新鲜去皮，选取中间果肉厚的部分去做的，吃起来口感充实，果肉饱满，酸酸甜甜的，完全不会甜腻，特别的好吃。很多人都知道猕猴桃是维 C 含量非常高的水果，而且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矿物质群，不光是上年纪的人爱吃，连减脂期的女性和儿童也都抢着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5箱10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都夸它好吃。
4: 嘉士红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吃着呀、让你放心，特别是口感好，吃一次都让你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在抢，
0: 9.95块，你想啥呢？你敢吃，我还不一定敢卖呢。看清楚，这可是你平时见的不好见的黄心猕猴桃干，就算你花了这个价，买果子呀，都不一定能买得着。我建议您呢，趁我们这次尝鲜价，多囤点儿，1袋、2袋、4袋、10袋，让你实现猕猴桃干自由。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
5: 这个羊毛呀，你要不薅，羊都得踢你。平时啊，超市要好几十一斤的猕猴桃干，你再看看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只要99块，足足到手10大袋。这个就是新店冲量的价格，虽然很便宜，但是原料都是精选的核心主产区黄心猕猴桃原果，大果厚切而成，吃起来呀、软糯酸甜，口感很纯正。它是一个3分酸7分甜的口感，老公嫌我买的少，孩子夸我买的好，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你也赶紧给自己囤上一单，大家一起尝尝吧。
6: 像猕猴桃干这么小众的果干，我还真是没有想到。

0: 这本来呢，我不是一个爱吃零食的人，但是自从出于一时好奇啊，买了这个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嘿，我就彻底离不开它了。这上班时候我带着，开车时候我也嚼着，就连晚上看电视啊，我也是一片接一片往嘴巴里边炫。这酸酸甜甜的感觉啊，太魔性了，根本停不下来。这办公室里那些年轻人啊，整天说什么减肥，可是看到我这个猕猴桃干，争着抢着要啊，根本就不用担心发胖，这嚼着嘎吱嘎吱的，谁能不喜欢呢？
1: 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猕猴桃是碱性的，常吃特别好，人到中年，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现在还有活动，赶紧囤起来吧！
2: 水果的保鲜方法有很多种，甘草汁的保鲜法是制作猕猴桃干最有效，也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之一。因为我们采用的都是当季的鲜果，买过猕猴桃的应该都知道，新鲜采摘的猕猴桃非常难以储存，而制作成果干以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口感呢还特别丰富，减脂期嘴馋呢，加班后应个饥呀，还有年纪大了嘴里没味儿的，就想嚼点什么丰富丰富口感，猕猴桃干都是非常理想的明智的选择。猕猴桃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一口下去软糯酸甜，口感丰富。我们嘉士红猕猴桃干和别人家的不一样，都是采用核心产区的黄心猕猴桃，人工采摘，自然烘干，干净又卫生，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趁现在源头厂家有活动，99块钱买5袋送5袋，足足10袋全部带回家，用它泡水喝，当零食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嘿都好吃。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在水果当中维生素含量非常高，尤其是一种黄心猕猴桃更是猕猴桃中的佼佼者。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甘草猕猴桃干是一种碱性食物。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块钱，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块钱，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这年纪大了，经常感觉嘴里寡淡，就想吃点酸的甜的有味道的。以前啊，我是茶叶水泡着，茶杯啊都不离手，现在啊，我随手就泡2片嘉士红的甘草猕猴桃干，走到哪儿啊我都带着，想喝啊就喝一口，是满满的幸福感。我连桃干啊都给吃了，越嚼啊越香甜，让人特别放心，我太喜欢它了。趁着这回搞活动，我又囤了好几箱，够我多吃好几个星期呢。
4: 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好吃实惠，99块钱呢、啊，足足买了10袋，这比我在水果店买的水果还划算。要不是赶上这次活动啊，想买还买不到呢。它这是猕猴桃的果干，只能用新鲜的猕猴桃，是好是坏一眼就能看出来。你不用担心呢劣质果以次充好，更不用担心呢防腐剂和非法添加剂，全家人都能放心吃。我们家小孙子那特别喜欢吃，一个没看住就我们书包里啊伸一大把，真拿他没办法。
1: 猕猴桃是公认的维 C 之王，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精选黄心猕猴桃，深山采摘，硬果去皮，福建老甘草60度温控3蒸3晒，手工制作完成，做出来的猕猴桃干晶莹剔透，果香浓郁，满口果肉越吃越香，酸酸甜甜小零食，老人孩子抢着吃。
5: 维 C 是个宝，常吃错不了。嘉士红甘草猕猴桃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 减脂期的姐妹们也能放心吃。
0: 嗯，维 C 是个宝啊，常吃错不了。趁着这次搞活动啊，我又抢了几十袋，以后再加班熬夜，我的心里啊再也不慌了。
4: 太好吃了，太火爆了，都是五箱十箱的抢着订，要不是手快啊，我差点都抢不到。这猕猴桃干寄到家，全家人都抢着吃。
3: 家常的小零食啊，我们家人一直都在吃，他们家的品质啊就是好，吃一次都让人忘不掉。这次的甘草猕猴桃干啊，我还在抢。
1: 与其每天大鱼大肉，不如每天吃几片这样的猕猴桃干。它富含大量的维生素、纤维素和黄酮类物质，一口下去酸酸甜甜，沙软绵密还不粘牙，男女老幼都可以放心吃。通知，紧急通知！近期有不少老顾客想要吃到更高品质的黄心猕猴桃干，嘉士红厂家紧急备好3000袋回馈大家。只要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只需要99元，买5袋送5袋。您没有听错，10袋只花99元，备货仅有3000袋，仅限打进电话的前100名，名额一到即刻卖完，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2: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2: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2: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报告，
2: 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爷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4: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警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那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3: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教员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炸坝！
1: 好，好，好。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防毒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立功的时候到了。

队来了。

0: 两名同志，我们又回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2: 哥，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呢。
4: 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5: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6: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来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4: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
7: 丙午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雁，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
8: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

0: 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0: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醇香。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0: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1: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0: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1: 是，
0: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1: 对，
0: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1: 好，
0: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1: 是
0: 像是果冻一样。
1: 对，
0: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

0: 不上的热线抢购吧。
1: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搞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呀、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这酒一拿出来呀、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呀、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得不行。
2: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
3: 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原价598元一瓶，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5: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

0: 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1: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2: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0: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看那儿。
1: 咱家是什么人？
2: 是敌人的军长。
3: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进两天就好。
1: 加团部去，
3: 走。
4: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5: 你们辛苦了，
6: 为人民服务！
1: 你们辛苦了，
6: 首长，为人民服务！
7: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8: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9: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0: 毛主席，
9: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人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

0: 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 我正在跑呢。
2: 回来了吗？
1: 爸，
0: 来。
1: 下一项，
3: 没想到还真好玩。
4: 鸡腿真好吃。
5: 彬彬，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4: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6: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4: 你是谁？
6: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4: 营养小博士？
5: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6: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4: 这个
6: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 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4: 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6: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4: 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本期帮紧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微微姐姐。雪域欢歌起新章，童心烂漫庆双节。当烂漫的六一遇见圣洁的雪顿，一场跨越五帝连接山海的少年盛宴如约而至。今年是这场盛会走过的第16个春秋了，也是节目首次走出演播厅，扎根大美山河实景录制的

全新突破。节目播出后，收获了各界满满的盛赞。作为参与者，我也感到非常非常的荣幸和开心。在雪顿佳节，让我们再次共赴这场民族童真盛会。

友你好，我叫桂桂，家在漓江山水间，山歌向清泉，铜鼓声声响彻天。

童心烛光山河阔，雪域欢歌聚童心。五个自治区的孩子们齐聚拉萨，同台演绎不同的文化风采，相互交融，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魅力。特别节目六一期间在五大卫视播出，收视率均创新高。这场六一特别节目是属于全国五个自治区少年的盛宴，屏幕之上是各族少年朝气蓬勃的风采，是多彩民族文化的绚烂绽放。屏幕之下是民俗传承的温度，是少年逐梦的热爱，更是五地同心的家国情怀。

0: 一真山河藏匠心，一曲童歌颂团结，一袭雪顿暖初心。在六一童趣与雪顿盛景的温柔邂逅中，我们看见了雪域高原的文化传承生生不息，看见了五个自治区风土人情交汇相融，看见了各族少年并肩同行向阳绽放。圣洁雪顿承载民族文脉，烂漫六一点亮少年梦想，我们在一起的民族团结信念在歌声与欢笑中熠熠生辉。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4: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

0: 新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

0: 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1: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新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新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 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7: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5: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8: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5: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9: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5: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6: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0: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1: 济南的
12: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11: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10: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13: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10: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14: 收获颇丰。
15: 我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6: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10: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 暑期各地体育赛

0: 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0: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凭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2: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3: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6: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5: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7: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5: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9: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 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八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15/5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

0: 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 37%， 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 317.13 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记者探访南北山绿化工程现场，感受持续实施的增色项目所带来的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我区配套实施19项细则，保障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政策精准落地。全民健身日之际，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营造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歌声礼赞红色沃土，旋律汇聚奋进力量。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和黄》精彩上演。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栽植的树种也在不断的丰富和优化，让南北山的美丽更有颜值、更有内涵。今年该工程的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着力提升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娘热沟2号片区，大家看我身旁是一株非常漂亮的黄花木。那就在几个月前呢，我也在这里记录下了今年种下2000株黄花木的场景，它们已经在这片山坡上稳稳地扎根了下来。
3: 这是工人次仁巴西第3年见证黄花木的绽放，种树以来，他在这片山坡收获了许多生命的美好。
4: 今年的花开的挺多的，比去年更漂亮。我刚来这边的时候，这边一个树都没有，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能种得了树。2022到现在一直种树、养护、浇水，这些成果也特别的好嘛。希望我们这边能多多的来看这些花呀。
3: 黄花木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主推的增色树种之一。作为乡土豆科植物，它耐寒耐旱，颜值亮眼，和这个片区的山杏、光核桃等形成错峰开花的景观。

0: 찍네 수다 근데 둘이야 미세가 다가 있는 망고시오 지신리든데 망고 답치 둘이야 아니 들라 속자 망고 거르다 제나 모세라고요 레고요 레담 샤산데로 그룹들이야 직거래 도나로 제제 과야들이야 망고시오 치시
1: 按照原生优先、桥冠结合、功能互补的原则。 近两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在现有造林基础上，新添了山杏、红叶李、黄花木、雅江巨白等树种。今年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让南北山生态提质颜值加分。
2: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达孜区德庆村的一号片区。那像我手边的这个苗木呢，就是今年3月份刚刚种下的雅江巨白的幼苗。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新增的一个增色树种之一，填补了区域常绿健群树种的空白。
3: 我们这个苗子来源于林芝兰县，总共这边种了520株。雅江巨白的话，根系深，耐干旱，能把坡面固定住。
1: 防止水土流失。经过近5年的持续种植，中国沙棘、油松、雅江巨白等10多种树种依次在这片山坡落户扎根，它们高低错落，树密有致。达孜区的林草干部告诉记者，树种的设计和修房子一样，大有讲究。
4: 像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主要是分了一个上中下的这么一个层次，最下面灌木为主，防水土流失嘛。中层的话就以这落叶树种。 从美观的角度来讲的话，效果特别好。最上层的话，雅江巨白就是我们盖房子，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顶梁柱了。采取这样一个层次去种树，能更绿、更美、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生态。
1: 看我现在所在的彭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让山上的景致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5: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的推进，让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愿景正在高天厚土间渐次铺展，让曾经的荒山秃林不仅实现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的方向提质升级，构建起兼具生态防护与价值提升的高原绿色屏障。
6: 在这个增色过程中，还增加一些豆科类植物，比如说刺槐，它可以通过这个固氮作用提高这个土壤的营养，通过这个不同的花期来增加这个昆虫、植物链的链条，丰富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生态强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7: 为保障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落到实处。我区配套实施19项细则，围绕迎客入藏等重点领域，从奖励对象、奖励标准等方面逐一细化，为政策落地提供清晰操作指南。12条措施实施细则将做什么、给多少钱、变成怎么申报、如何兑现，使惠企利民政策更具操作性。 其中，从知识重点来看，奖励力度空前。对成功申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地市最高奖励1000万元，支持打造15个旅游名县，每县奖补1.5亿元，分3年，每年给予5000万元。去年，拉萨市城关区山南市乃东区日喀则市定日县阿里地区普兰县以获评旅游名县，奖补资金已到位。
8: 如何用这1.5个亿的奖补资金来提升我们整个乃东的文旅设施？将对这里面的游客接待中心、还有林卡草坪区域运动板块以及非遗街区提升打造。在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项目研讨现场，大家围绕景区提质升级、逐条打磨方案细节、优化施工时序、细化落地举措，确保每一笔。
9: 奖补资金精准落地，每一个文旅项目高效推进。我们将严格规范，分2年高效用好这笔资金。2026年投入1亿元，重点补短板、打基础；27年投入0.5亿元，重点提品质、塑品牌。通过项目建设，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力争27年游客突破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5亿元。
10: 有了财政资金的扶持，各地深挖文旅资源禀赋，全速征创旅游名县。当前，2026年旅游名县评审工作正有序开展，共14个县区轮番登台推介文旅特色同台竞评。
11: 芒康作为西藏的东大门，昌都市经济副中心，地处藏川滇三省交界，境内金沙江、澜沧江并流，国道三。

0: 幺八二幺四再次交会是面向内地开放的重要枢纽，旨在打造旅游岷县的天然优势。
1: 博闽文旅资源丰富，共有旅游资源1602处，资源密度和丰度居全区前列。低海拔、高养疗、宜运动的生态康养基地，不具规模，是罕见的高原宜居宜游康养福地，连续五年荣登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2: 除旅游岷县专项扶持外，细则还配套多项普惠性补助政策，新增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每年最高可获500万元补助，连续补贴3年；旅游强村试点每村补助300万元；康养旅游、演艺经济、夜间消费等新业态均获专项奖励支持，并通过航线补贴、迎客入藏奖励等举措，完善旅游配套，加强客源引流，政策红利已初步显现。为保障奖补资金规范高效落地，实施细则明确了申报、审核、拨付全流程机制，由各地市文旅部门按期报送材料，经自治区文旅厅审核后，各级财政依规拨付资金。清晰透明的兑付机制，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活力，为我区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积蓄强劲动能。
3: 12条措施是我区首次系统性出台，这是专项领域发展的财政一揽子措施，体现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我们全力保障12条措施资金兑付，一是流程公开透明，资金拨付从财政直达申报企业；二是实施全过程财政资金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黑名单管理；三是建立举报奖励机制，接受全社会监督。
4: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拉萨河谷的户外林卡到雅龙河畔的城市公园，从藏东三江流域的城镇步道到阿里高原的环城公路，我区各地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体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出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在拉萨市达孜区白纳沟，一场充满高原特色的全民健身户外大会正在进行。活动把传统林卡与户外运动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了亲子趣味闯关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在亲近自然的同时畅享户外运动乐趣。
5: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跟爸爸妈妈一起徒步，一起做游戏，等会还可以拿奖品，特别开心。
6: 既能够锻炼了我的身体，也能够提高了全民健身的意识。
7: 设置了亲子组、徒步，还有定向越野，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不同的群体，让这些群众走出家门，走进户外，切身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4: 在林芝市茶余县，全民健身的活力浪潮早早涌动开来，环城跑项目率先鸣枪开跑，县文体中心内跳绳、篮球、棋类等项目的激烈比拼轮番上演，室外足球场上立定跳远、握力测试、绕杆跑等项目人头攒动，往来群众络绎不绝，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洋溢着拼搏向上、活力满满的健康新风。
8: 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让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4: 连日来，山南、昌都、阿里等地的全民健身活动热闹开启，把健康的种子播撒到了高原的每一处角落。山南市雅龙新城青春奔跑欢乐跑活动在雅龙人民公园热闹开跑，300名选手分为挑战组与体验组，沿着河畔绿道尽情奔跑。昌都市丁青县推出100名上班族万米健步走特色活动，把健身运动与生态志愿服务融合在一起。阿里措勤县、扎达县同步开展健步走活动，并穿插趣味互动环节，让欢声笑语伴随大家一路前行。
9: 和爸爸妈妈一起走完全程路段，还一起参加吃西瓜比赛，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活动。
10: 我感受到了扎达人民的热情，活动组织的非常圆满，非常丰富，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更加地感受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11: 希望每年都举办这种的比赛，更多的新移民来西藏，第一是旅游嘛，第二也可以来高原尝试一下这种高原的配速。
12: 倡导职工走出办公室，强身健体，将健身环境与志愿服务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开展职工文体志愿活动，切实做好职工关怀。

0: 今天下午，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球射箭两个项目圆满完成全部赛程，顺利决出各小项金银铜牌。其中珍珠球项目，那曲市代表团凭借全程五战全胜的优异战绩拿下该项目一等奖，山南市代表团、拉萨市代表团分获二等奖，林芝市代表团、昌都市代表团斩获三等奖。
1: 特别激动，特别开心，为了这次比赛我们训练了很久，今天终于拿到满意的成绩，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2: 备战期间队员们都非常的刻苦，克服了各种问题，通过本次比赛队员们的战术意识、团队配合和抗压能力都提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会认真总结本次比赛的优点和不足，继续打磨技术、磨合战术，保持良好的状态，继续打好珍珠球比赛。
0: 当天下午，射箭项目也圆满结束全部争夺。为期三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的六支代表队先后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十六个小项的比拼，现场还同步举行了颁奖仪式。
3: 对我们每一个队员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也和很多优秀的射箭爱好者交流学习。
4: 非常荣幸能够为拉萨获得四枚金牌，接下来我会再接再厉。
0: 连日来，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来自昌都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用动人的歌声与优美旋律展现出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5: 在独唱决赛上，选手们倾情演绎，热情奔放的歌声里饱含着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本次比赛还专门设置了原创歌曲加分项，既考验选手专业能力，也鼓励原创作品涌现，充分激发基层群众的创造力。
6: 真的是每一个老百姓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希望昌都的文化呢，将来越来越繁荣。
5: 合唱决赛同样精彩纷呈，一首首经典红歌和原创歌曲接连唱响，歌声昂扬奋进，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真挚热爱。
7: 我是从四川过来旅游的，很巧然赶上了这次活动，就是昨天看了独唱，今天又看了他的合唱比赛，非常有那个民族的那种特色，我感受也特别深。
5: 赛事以歌为媒，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同台展示、相互交流的舞台。选手们用一首首走心曲目，唱响了藏东昌都振兴奋进的时代心声。
8: 生长在昌都，亲眼见证家乡越来越好，我心里满是感动。这次比赛，我专门创造原创歌曲《昌都荣光》，把昌都儿女的精神风貌，还有家乡越来越好的新生活，都融进歌声里。
5: 传统乐器赛场古韵悠扬，选手们现场完成二胡的打磨、雕刻、组装及调音，精细考究的工艺之后，选手们纷纷试音，婉转的旋律流淌而出，彰显出中华传统器乐的厚重底蕴，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
9: 对，等下来呢，他是不认识不认识的，么子家千里走了千里马牛，这里呢就看这干的。当时就上不武器干的，干的全部硬战的，不带领那穷人那把好了，人家人家那个就上的是三八的，那三个跟着有了。
5: 此次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有效发掘了基层文艺人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了新活力。
10: 算是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助推非遗活化传承。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
0: 七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河黄》》在自治区藏剧团精彩上演。该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民歌》为核心，以清秀手艺人李婉晴与返乡创业青年张景晨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主线，将非遗传承的坚守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勾勒出河黄大地各族群众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
11: 通过咱们这次西藏文化艺术节，能够把家乡的花儿用一种崭新的话剧的形式带到西藏。

0: 拉萨带给全国各地的游客，然后展示给大家，我觉得很光荣。
1: 演出现场，悠扬婉转的花儿曲调穿透剧场，绣满山水花鸟、吉祥祥云的清秀服饰，唯美灵动的沉浸式舞台布景，把河湟地区独有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貌鲜活呈现。
2: 清秀服饰上刻着很多的图样，有山水、花鸟，还有一些祥云。我们会刻意放慢动作，给观众呈现最好，让观众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刺绣，发扬我们青海河湟文化清秀的独特美丽。
3: 非遗不仅能够当作说是展品摆在那里，它是要活在舞台上的，让观众呢听得见我们花儿的歌声，看得见我们清秀的这种美学，读懂河湟大地上人民的这种生活与向往，这就是我们舞台呈现的非遗最重要的意义吧。
1: 此次跨省展演是青藏两地的一次深情对话，更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经久不息，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4: 演员非常非常的专业和敬业，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给我们呈现了一场非常非常漂亮的然后精致的一个音乐剧。我第一次听花儿这种类型的音乐剧，很震撼。
5: 舞美设计得非常的好，我家的祖籍就是在河湟那一带，所以他们说的那些台词都非常的触动我，可以品出这种文化交流的一种共性。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这样优秀的节目。
6: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持续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带到拉萨，搭建长期的交流平台，推动两地文艺工作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深化文艺交流互鉴，共同讲好高原故事。
7: 7号，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在布达拉宫脚下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感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此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咖啡品牌齐聚拉萨，不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招牌咖啡产品，更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跨区域行业交流平台。
8: 拉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有着自己特别强的地域文化在这儿。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做创意咖啡，也特别想把我们自己创意类的一个表达带到不同的城市当中。
7: 活动现场，多家拉萨本地咖啡品牌也一一亮相，有通过创意萃取、风味融合等技术打造的新品咖啡，也有将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转化利用研发的藏式咖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拉萨代表性老字号甜茶馆光明岗琼甜茶馆入驻，让醇香咖啡与甜茶香气温暖相拥，交织在宗角禄康公园的缕缕清风。
9: 咖啡交流中呢，我们是专门推出了一款糌粑饼干，有很多咖啡厅也在推出一些和奶渣呀、酥油相结合的一些咖啡，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特色。
10: 因为在西藏的话，甜茶跟咖啡我觉得是完全密不可分的。我们也邀请到了光明岗琼甜茶馆，文旅加上咖啡这样一种比较新的呈现方式，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西藏。
7: 此外，新颖的市集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藏香、堆绣、藏文书法等特色非遗展示区错落分布在咖啡摊位之间，让大家在逛市集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触摸高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的多元，感觉我们西藏也能有这么多就是各种品牌的咖啡进来，感觉非常的开心。我希望下次还可以继续举办这种题材的像咖啡节这类的节日。
12: We got amazed because so many coffee shops, so many tastes,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Atmosphere is very nice, it's very livel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When it is international, it's great.
7: 据了解，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将持续至8月9号，还将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多场特色活动，为拉萨的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共29家单位参加。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商户、办事群众，逐条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并就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进行解答。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宣传品1000余份，接待

0: 现场咨询100余人次。
1: 日前，国网察雅县供电公司吉塘、香堆、王卡三个乡镇供电服务站揭牌投运，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用电咨询、新装报装、电费收缴、故障报备等高频业务，有效解决了偏远乡镇群众往返县城办事难题，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白朗县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暨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现场投放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粘储和水域环境的鱼苗共计19.24万尾。同时，工作人员开展科学增值放流知识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
0: 日前，朗县举办首期无人机技能培训班，为期15天，共有60名学员参加。培训聚焦农业植保、生态巡护、应急处置、测绘巡查等重点工作场景，系统讲解无人机飞行原理、飞行安全规范、航线规划等理论知识，同时指导学员开展实操训练，着力培育一批懂理论、精操作、守规程的无人机技能人才。
1: 近日，网聚乡情、产业兴旺第三届网络媒体采风团走进巴青县，开展实地采访拍摄。采风团先后前往约雄措高山冰原国家湿地公园、苗圃基地、义曲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点位，通过实地采风、深度访谈等形式，立体展现生态保护修复成果。活动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助力巴青县进一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日前，桑日县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模拟山体滑坡、河道堵塞、堰塞湖溃决等险情，按照分级预警、群众转移、抢险施救等流程开展。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开展防灾宣传，讲解避险技巧，进一步提升干部应急处置能力，增强群众防灾自救意识，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七天。
1: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网卡要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哟。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明天降雨的落区啊，将会是一大片。那预计今天夜间，那曲西部、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市西部南部、山奈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在林芝、山南中部、东部、西部、日喀则市的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此外，像拉萨、昌都北部、南部、那曲的中部、东部、日喀则市东部一带应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明天白天，上述地方啊是多云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在阿里的东部南部、日喀则市的西部南部以及山南南部一带，依然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明天在阿里改泽、日喀则以及林芝的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那么其中在山南错那局地呢，风险等级将会上升到二级，风险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3到25摄氏度。桑珠子区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港巴小雨转多云，7到15度。萨嘎小雨7到19度。乃都区阵雨转阴，12到25度。琼斜阵雨转阴，9到22度。贡嘎多云转阴，11到25度。巴宜区阵雨14到24度。墨脱阵雨20到29度。朗县阵雨12到27度。卡卓区阴转阵雨8到24度。芒康阵雨5到17度，羌达阴转阵雨7到25度，色尼区多云5到21度，尼玛阵雨转多云7到18度，索县晴转多云5到23度，噶尔阵雨转小雨9到21度。普兰多云转小雨9到21度，措勤小雨6到15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

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

0: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2: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0: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
5: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6: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7: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8: 几乎是河南全省。
9: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1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3: 太难了。
1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彭总，所副参谋长在吗？在。彭总，副参谋长，
1: 我常来了。
0: 中央军委派来的战略情报小组对日本现行的侵华政策分析进展得怎么样了？
1: 有所收获，我们正准备通报给各师的主要领导。
0: 那太好了。
2: 走。
0: 日军目前进行的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总力战，这可比单纯的军事斗争复杀多了。 杀伤力也厉害得多。有什么具体特征吗？
3: 日军将整个华北地区划分成三个区：治安区，也就是敌占区；准治安区，也就是敌我双方正在争夺的地区；非治安区，就是我们所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然后分区施策，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做到知彼知己，心中有数，才能制定出从容的应对之策。
0: 他们在所谓的治安区实行秦湘政策，大肆建立各种伪组织，并实施保甲联纵、强化其奴役手段；而在准治安区，他们则实行蚕食政策，使其一步步伪化、特务化，并广筑碉堡及封锁沟墙、制造无人区，以阻止八路军深入；而在非治安区，他们则用大扫荡，实施残酷的三光政策，从根本上摧毁和破坏抗日设施等手段。
3: 小鬼子这招厉害，你还不知道吧？他们换将了，
4: 走了一个多田骏，来了一个冈村宁次。难怪啊，局面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3: 这就是冈村宁次的新政策，他正在一点点的涂改着我们抗日根据地的颜色。
4: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看来这个冈村宁次，我们要做一个深入的了解，真正的吃透他。

0: 是啊，太行第一军分区敌情报告。
1: 鬼子，有全面进攻的迹象。
2: 这就对了。
0: 冈村宁次上任个把月了吧？
2: 有一个月出头了。
0: 这个冈村宁次的确老谋深算，不弄清楚情况不动手，一动手估计动作不会小。通知各情报点密切关注日军动向。
1: 是，我马上通知他们。

0: 护士，护士，这人送哪儿？
1: 跟我来。杨子姐，怎么了？这是？
0: 这是从太玉根基地送来的伤员。
1: 早就接到通知了，怎么现在才来？
0: 路上要通过地震区，耽误了些时间。
1: 赶紧跟我进来。
2: 根据129师上报的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的情报，综合我们所掌握的其他情况，日军要对越南地区发起大规模扫荡了。
3: 仅仅是越南地区吗？
2: 其他地区还没有接到情报，不过阳城地区的日军正在紧张运送给养，四处搜刮粮食。
3: 这应该就是一个信号。根据我对冈村零四的了解，他的谋略特征就是稳准狠。他接手段天俊以后，将囚笼政策发挥到了极致，既有湘军曾国藩的接应寨打呆蛋的特征，又有德国人赛克德的堡垒主义风格。他的化取失策手段也正是研究了我们八路军游击战术得来的。另外，他的强化治安手段也比以往几任更有力更有效。这样一个对手，我想他是绝不会抓一块放一块的。
2: 就是说他会针对我们整个抗日根据地行动，
3: 十有八九。我们得马上召开北方局会议。
2: 好，什么时间？
3: 越快越好。
2: 我马上去落实。
3: 好。

0: 终于退烧了，来，看看你的伤口，伤口也好多啦。
1: 多亏杨子小姐的精心照顾。
0: 谁是小姐？我又不是资本家出身。按规定啊，你得叫我护士，或者直接叫我杨子。
1: 对对对，护士，杨子护士。
0: 参加八路军前啊，我是穷苦人家出身，一直给资本家做工习惯了，也是改不了口。咱们是革命队伍，你可千万不能把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称呼带到队伍里来。
1: 是是是是。平时啊，你得多出去晒晒太阳。我这一受伤啊，不但不能上战场打小鬼子，就连外边的消息也不知道了。
0: 那你就好好养伤，伤好了，一样可以上战场。
2: 好了，都换好了，记得啊，多出去晒太阳。
1: 哎，
2: 新来的，哎，这儿，你呀、啊、是碰见好人了，杨子可是我们这儿最好的护士，不光人漂亮，而且做事还特认真，我们呀、啊、都喜欢她。
1: 确实是，就漂亮又温柔。 再漂亮啊，咱也没有机会了。让欧阳司令啊抢先一步。
3: 欧阳司令，
4: 平原游击挺进纵队的支队司令，那是出了名的铁屁股司令。
3: 铁屁股，这个绰号倒有点意思啊。
4: 说起欧阳司令那个铁屁，那还有个来历呢。来来，这儿来。
3: 大家手里拿到的是敌寇治安。 强化运动下的阴谋和我们的基本任务，主要是由我们的左权副参谋长起草的，里边深入的分析了我们的新对手冈村宁次和一些打破敌人治安强化的办法。今天我们最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提提意见。
5: 同志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针对敌寇的新特征、新阴谋，根据中央指示来重新考虑。 我们的对敌斗争政策，并部署整个太行、太岳、济南冀中等各根据地的反扫荡行动。那么，大家肯定会问：敌人的新特征是什么？敌人又在酝酿什么样的阴谋？我想，大家好好看看材料。
6: 伯承，我有一个想法
5: 啊！
6: 我想去一趟太岳。
5: 去太岳？
6: 是啊。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阎锡山和日军河流的迹象已十分明显。
5: 这件事我们必须拿出应对方案，否则一旦他们河流之势确凿，两股力量必将对我形成夹击之势，到时候我们就非常被动了。
6: 所以啊，我们必须提前介入。还有，今天会议上提出来的日军新动向，也必须让我们对那里的情况有一个更全面、深刻的了解。这也是我去太岳的另一个。
5: 只是这一路上的安全问题，我有些不放心呐。
6: 担心个啥？你还不知道我，我这人命大得很。
5: 既然你决心已定，我就让。

0: 达尽快做一份详尽的出行路线，我亲自给你挑选警卫人员和部队随行。
1: 一切从简。
0: 嗯。
1: 哎，同志啊，同志，
2: 叫我啊？
1: 不叫你叫谁啊？你是新来的吧？
2: 是，从太岳跟地区转过来的
1: 啊。
2: 我叫方明红，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1: 啊。你好。
2: 啊
1: 啊，好了是吧？啊。
3: 煮热点啊！
1: 从太岳过来，那可不容易啊！
2: 谁说不是？夜行昼伏的，走了好些天，几次差点和小鬼子撞上。
1: 你们那儿局势比这儿还紧张呢？
2: 谁说不是呢？哎，小鬼子那是三天一个小扫荡，五天一个大扫荡，弦绷得很紧。
1: 这样，
4: 就难怪邓政委
1: 会亲自去作战了。
2: 邓政委要去太岳？
1: 都是自己人，知道了也没关系啊。我呀，我是听医院管理员说的，他们正准备药呢，说是邓政委要带去太岳的。
4: 嘿嘿，这事儿可不是你该打听的啊。
2: 好
1: 啊，
2: 是是是，
1: 不说了，不说了。哎，你伤哪儿啊？
2: 哦，左腿让小鬼子打穿了。
1: 啊，
5: 没事，腿伤不是致命伤，养养就好了。
2: 哎呀，这些天伤口感染发炎，重度高烧，每天迷迷糊糊的。要不然这点小伤，拿这转到咱市医院治啊，是不是？
1: 哎，
2: 话说，咱们这个医院在哪儿啊？
1: 师傅在哪儿，医院就在哪儿啊。
6: 歙县呀，
1: 这你都不知道？
2: 哦。听说咱们刘师长用兵如神，指挥打了好多胜仗，
1: 那是
2: 那在群众中影响广泛。不知道这次离他这么近，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1: 见他还不容易啊？师傅就在离这儿不远的，那个，不过师首长都很忙，得看你运气了。
2: 是是是，那肯定的。

0: 怎么样，您识货，好好的看看。
1: 李老板，这尊佛像我要了，您帮我留着，明天我过来取货。
0: 行，您也不问个价？
1: 钱不是问题。
0: 哎呀，在下失言，在下失言呐。
1: 李老板，我还有事先走了，明天我过来取货。
0: 哦，您慢走，慢走啊。
2: 哦，科长回来了。
3: 坐。有什么新情况？
2: 我们在说，今天几波农民打扮的人出城了，但他们行迹可疑，可能是伪军装扮的特务人员。
3: 看来小鬼子真的要动手了。我也刚刚得到消息，城内进驻了2000多日军，200多辆私政车，今天又有数十辆卡车开进来。
4: 得赶快把情报报告给师部。
3: 周军，你马上回师部报告，我们几个再留下来摸摸情况。
2: 是，科长，那我这就去了。
3: 路上小心点。
2: 放心吧，科长，这条路我都走了无数个来回了。走了。
3: 嗯。

0: 同志们，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日军正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可能会有大的行动。
1: 我同意彭副总的判断，敌人肯定在酝酿一次大的阴谋，而且会很紧迫。除第一军分区的报告以外，我们还接到了长治、潞城、襄垣等地的内线情报和侦察报告。这些地方的日军正频频调动，同时在紧急地征集粮草和骡马，老爷岭的公路也在紧急抢修中。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在组织一次大的扫荡。
0: 昨天我们还接到豫北办事处的通报，
2: 敌人在平汉路的运输十分繁忙，
0: 大批日军南下安阳新乡，在这里补充粮草。你们想想，他们所为何来？
3: 这就涉及到我们应对的战略战术问题。敌人这次行动动作一定不会小，一定会有新招数，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方略。那怎么样才能突破敌人的重兵封锁呢？我始终认为我们不能被动，必须敌进我进，和敌人打磨盘、捉迷藏、专摸他们的屁股，等抓住机会就狠狠地咬他一口。
4: 排长
0: 进来。
4: 我找刘师长。师长电报。
3: 彭总，我是侦查人员，刚刚获得情报显示，目前离场已进驻2000多日军、200多辆辎重车和几十辆卡车。
0: 这说明敌人已经察觉了我们八路军总部和129师部的所在，随时都可以对我们进行包抄了。

0: 彭总，紧急电报！彭总，紧急电报！同志们，我们这个会议原计划还要开上大半天，让大家都发发言，献计献策。可是敌人应不上我们开了。刚刚从黎城传来的消息。
1: 日军与冀中2万5000多兵力对我太行山区进行扫荡，黎城的2000多日军已直朝我八路军总部扑来。目前已到西井，离我们这里不到30里，情况紧急，大家赶紧回到部队应对敌人大扫荡。大家还有什么说的？
2: 彭总，从敌人的部署来看，他们似乎对我们的指挥机关很感兴趣。 总部的保卫兵力薄弱，我建议3、8、5旅掩护总部行动。
0: 好，散会。
1: 彭总，我马上去部署。

0: 师长，
1: 都安排好了。
0: 都安排好了，兵分三路，一路包围总部，一路留在内线领导地方武装对敌，主力部队转移外线，袭击后方，逼敌回顾。另外，留下两个警卫排负责师部的安全。现在主力部队已经撤退，其他的正在打点行动。
1: 乡亲们怎么样了？
0: 各村正在有序地组织撤离。师长，我们什么时候走？
1: 等后勤机关工作人员和乡亲们撤离后再说。李达，
2: 嗯，
1: 你把这里的准备情况再检查一下，我去村里转转。
0: 现在？
1: 现在。
0: 哥，
1: 参谋长，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3: 向前走，别走散了。海滩再快一点，快点，后面的跟上队伍，快点，快点。大爷，加把劲，快点啊。
1: 村长，
3: 哎呦，刘师长，你怎么来了？
1: 有什么困难吗？
3: 群众已经基本撤离，只留下一些基层干部配合主力工作。
1: 那小鬼子如果进村呢？
3: 我们村后还有一条小路，我们可以边打边撤，应该没问题。
4: 刘师长，你还没走呢。
1: 边大爷，您老还没走，我咋能走啊？
4: 这小鬼子就是不省心呐。我这老胳膊老腿的，本来就不想跑来跑去的。这不，村长给我做工作，早晚会被他们折腾死的。
1: 边大爷，您别这么说，就您这身板，一定能看到我们把小鬼子赶走的。
4: 嗯，是啊。
1: 哎，老乡，你家里都收拾妥当了吗？
5: 报告刘师长，都妥当了，凡是有用的东西能带的全带上了，带不走的也都藏到了小鬼子找不到的地界了。哎，叫叫什么来着？
1: 空室清野。
5: 啊，对对对对对，空室清野。
4: 小鬼子要来，咱连根毛也不给他留。
5: 对，
1: 这就对喽。小鬼子，

0: 就是公开的强盗，每次扫荡都是烧杀掠夺。但是只要我们人心齐，防得紧，他们就没有办法。
1: 刘市长，我们也撤得差不多了，你们也撤吧。
2: 是啊，刘市长，你也撤吧。
0: 等你们到了安全地带，我们才走。
1: 刘市长，你们赶快撤吧，这里实在不安全呐。
0: 您放心吧，这四周啊，我们都安排了警戒，小鬼子一到，马上就会收到消息，他们是找不到我们的。老乡们，时间不早了，抓紧赶路吧，走吧，
3: 乡亲们，
4: 走吧，
3: 走吧。
2: 刘市长，保重啊，
5: 保重，
2: 保重啊，
3: 走吧。
5: 刘市长，
3: 后面的跟上啊，
5: 保重啊，
3: 跟上，
0: 保重。
6: 忙了半天，抓紧时间吃。
0: 哎，好香啊！
7: 市长，
8: 刚弄的兔肉，怕行军匆忙顾不上炖，坏了可惜，不如提前吃掉，也要立即行军。
0: 好主意，李参谋长，一块把它吃了。
6: 市长，我吃不惯这个。
0: 你再急得把饭吃了，不但你要把饭吃好，而且要让同志们把饭吃好。
6: 你们吃，你们吃。
0: 哎，老弟，你们这个参谋长啊，他没口福，他不吃，那咱们吃，打他个歼灭战。
9: 大家快点起来收拾东西了，咱们要转移了啊！
10: 转移？
9: 对，转移。
10: 哎，杨子护士，哎，为啥转移？大部队在转移吗？咱们转移到哪儿？
11: 你这个同志怎么那么多问题？让你转移就快点转移了。
10: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们也可以上战场打鬼子的吧？
11: 那是伤好以后的事儿，现在马上收拾东西到院子里集合。
10: 是。
9: 快点啊，快点，

0: 方明红，你怎么还在这发愣？快点转移了。
1: 同志们，我们是直属队，我们要听指挥，守纪律，服从安排。行军路上，大家要相互扶持，不许掉队，还要注意安全。
2: 这马谁负责？
1: 参谋长，
3: 是我。
2: 你看一看，系得松松垮垮，怎么进军军改夜路啊？解松松，系死扣。
1: 是，
4: 参谋长。
5: 十万火急。
6: 师长，陈刚来的。

0: 是啊，我们越是从容，小鬼子越是紧张。哼，他们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是不敢轻举妄动的。这叫以静制动。
1: 以静制动，
0: 师长，陈赓的这份电报真的是十万火急呀！
1: 好了好了，我清楚了。
0: 陈赓他们总结着这次敌人扫荡的特点：你看，发布了假消息，明明公动，却防风攻击。
1: 二，专门针对我们指挥机关，组织了突击队，化成远程突击，昼伏夜出，三嘛，预先秘密设伏，并赋予飞机大炮，阻止我部队运动啊。
2: 这说明敌人对我们的机关情况、行动规律相当了解，有备而来。
1: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
0: 我先琢磨琢磨，你立刻通知各部门，加快撤离速度。
1: 是。
0: 哎，
1: 等等，电告陈赓。
3: 一定要保证邓政委的安全出了问题，拿他试问。
4: 好，
3: 哎，师长，那你呢？再等等。哎，
1: 老李啊，来，你也来一块。
5: 我真的是吃不惯。
3: 好，那你就赶紧下命令吧。
4: 是。
3: 哎，
1: 你们别愣着呀，快吃，都凉了。
6: 李辉，
7: 到。
3: 王文斌，
7: 到。
3: 张小武。
8: 张小武，
3: 人都齐了吗？嗯，快差不多了。赵志强，
9: 到。
3: 周宝，
10: 到。
3: 金春光，
11: 方明红呢？
12: 他在里头，还在收拾东西呢。
13: 方明红，你快点行不行？磨磨蹭蹭拿下个军人，
14: 肚子不舒服，上了趟茅房，
3: 赶紧入列。

站立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2: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3: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4: 几乎是河南全省。
5: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

0: 肚子不舒服，上了趟茅房。
1: 赶紧入列。
2: 是。
1: 这边，这边。
3: 赵国辉
4: 到。
1: 圣丹丹。蒋林玉
5: 到。
1: 大家注意点啊，赶紧收拾东西，咱们随时有可能出发了。
6: 武世强
5: 到。
7: 师长，
8: 情况怎么样？
9: 部队全部撤离。
8: 敌人那边情况怎么样？
9: 刚刚得到消息，鬼子离我们不远了。
8: 不急，再等等。
9: 师长，你这葫芦里到底卖了什么药啊？

0: 你这是急吗？还不到时候。师长，防患于未然，万一……
1: 才12天，再等等。哎呀，师长啊，你真让人着急呀！
0: 这万一你出了什么意外，
1: 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你怎么这么能沉得住气呢？师长，你
0: 不要打断我的思路。

0: 江流，干啥呢？困了？
1: 我都站一天了。
0: 这个时候不能松懈，知道吗？注意警戒。
2: 是。
0: 哎。哎。
3: 一个。
0: 八路军同志，那个大部队都撤了，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4: 林兵兄弟，我们是归建的。
0: 归建的？哪个部队的？
4: 侦察分队。
2: 侦察分队的。
0: 哎呀，八路军同志，
4: 民兵同志辛苦了。
0: 哎呀，不辛苦不辛苦，还是八路军同志辛苦啊。
5: 我们是129师侦察分队的。哦，
6: 师长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听说过吧？
0: 听说过，他们就在这太行山上活动呢。
6: 对对对。
0: 哎呀，那名头可响了。
6: 是是是，
0: 三岁小孩都知道，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呢？是不是？
7: 是。
6: 刘师长和邓政委啊，指挥了很多的胜仗，肯定在群众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
0: 那是啊。
6: 来，林明同志，抽根烟。
0: 哎呦，这可是好东西啊！这
6: 也是我们的战利品。
8: 是这样，我们呢有重要的情报跟师部汇报。
6: 这路上啊，这个电台坏了，失去了联系，给我们的最后位置啊就在这一带。你们知道师部去哪儿了吗？
8: 这个
9: 师部嘛，啊，
0: 这刘师长撤到哪儿了呀？这都是秘密，我们也不知道，是吧？
6: 你们说的也是，

0: 这刘伯承师长你们得见过吧？
1: 刘师长啊，我倒是没有见过，不过呀，我听见过刘师长的人说呀，刘师长那枪法特别准，眼神特别好，那枪法啪啪啪，说打你左眼不打你右眼，分毫不差呀。
0: 刘师长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1: 那是。哎，你不知道啊？
0: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没想到刘师长的形象在兄弟们当中这么高大。哎呀，都被你传得出神入化了。
1: 那是。哦，对了，八路军同志，哎，您要找刘师长是吧？
0: 对对对。
1: 这样，我们村长应该知道他在哪。
0: 是吧？
1: 二牛，哎，你去报告一下村长，然后回来呀，赶快告诉八路军的同志啊，快去。
0: 哎，兄弟，让我们的同志一块跟着去了解一下情况。
1: 哎呀，不用，快去呀！你还愣着干啥？哎呀，对了，哎，八路军同志，哎，你们先在这儿啊休息一下，我去给你们打点水去啊。
0: 哎，兄弟，都是自家人，不用客气了。二等他回来。
1: 那这样吧，咱们先到这边休息一下。
0: 行，休息一下。
1: 行。
0: 全体休息，全体警戒。
1: 八路军同志，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0: 兄弟，咱们这儿的民兵有多少人呢？
1: 差不多有100-100号人吧。
0: 100-100号人，班长的不错啊。老乡们都撤了？
1: 撤了。
0: 这个空舍清野也都搞了？
1: 搞了。
0: 很好很好，千万不能让小鬼子们捡了便宜又钻了空子。
1: 放心吧，再狡猾的鬼子也逃不过我们的眼睛。
0: 对，要是让我们碰上了，就把他们给统统的干掉，全部给消灭了。
1: 哎，消灭消灭
0: 消灭。

0: 还没休息呢。
1: 柜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地形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哪能睡得着啊？怎么，有情况啊？
0: 值班点台收到129室的来电，提醒我们要防备鬼子偷袭兵工厂。
1: 他们还敢来啊？
0: 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1: 他要敢来，我就打断他们的狗腿。

0: 看来鬼子真的是墨镜来了。
1: 左副参谋长，你看咱们是把他聚在峡外滩呀，还是放在峡谷里头？
2: 我看还是先聚后放比较好。我们可以利用地形，尽量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
3: 可这里边都是我们的宝贝呀。
0: 我已经安排了坚壁清野，该藏的藏，该收的收，留下的都是些废铜烂铁。
4: 看来我倒是有点避重自珍的味道了。
5: 那就按左副参谋长意思办。
0: 我马上令总部特务团于天亮前进驻到峡谷阵地，并幺二九师在外线配合黄岩洞作战，并寻找适当的时机重创敌人。
5: 好。
6: 有什么新情况吗？
0: 没什么新情况，一切正常。副参谋长，
7: 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这一仗，特务团的任务很艰巨，也很重要。不过。 只能说不能赢。什么？只能说不能赢？对，前期作战要坚守阵地，以保障兵工厂重要设备的搬迁。坚壁清野，后期要诱敌深入，找适当的时机将小鬼子放进华崖洞，然后再由幺二九师对他们进行分割围歼。
5: 我明白了。

对，嘿。

0: 接欧志富，我是欧志富，我是左权，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副参谋长，
2: 敌人的炮火很猛啊，但是他们不敢前进一步。你们要摆开死守的架势，一定要把敌人全部吸引到峡口来。是。
3: 起来，师长，参谋长，
4: 裴老虎，我命令你率部于今晚袭击驻守黎城的日军，从黎城的西北角突出城内，出其不意的给日军一顿痛击，但切记不要恋战，必要的时候能够做到迅速撤出。
3: 明白。
4: 你们还可以沿途布下一个地雷阵，给追出城的日军点颜色看看。
3: 师长，
4: 你是让我诱敌回城？对，去吧。
3: 是。
4: 你去布置一下，挑选几个小分队，从侧面不间断地袭扰日军，给他们造成四面受敌的假象，同时安排部分部队切断日军到黄崖洞的运输补给线。
3: 是。

0: 攻撃で敵の火力を押し潰すんだ。暗くなる前に必ずファイヤードを落とす。
1: はっ。
2: ゴミネ、

0: 错吗？
1: 不是。
0: 讲。
2: 报告副参谋长，
3: 敌人已经进入我八连火力网，我军居高临下，孙树军猛烈的看我，
4: 根据抵挡不住我军炮火的攻击，现在已经后撤。
5: 好了，弟。
3: 现在他们正用大炮对我阵地进行轰击，
1: 这是日军的老套路，
0: 炮击一停就会冲锋。命令团战士坚守阵地，继续利用有利地形，随时应对敌人的再次冲锋。
6: 是。
3: 快，把人抬下去。
6: 是，卫生员，快！
7: 团长，怎么样？
8: 你放心，人在。
3: 真的在。
6: 报告します。
5: どうした？
8: 反撃がすごすぎて。
5: カモン！攻撃だ。ガス弾を撃て。
3: 团长，把团长打下去！

0: 连长，
1: 团长中毒太深，必须马上送往安全的地方救治。
2: 团长，团长，连长，快把团长送下去，快！快快快快！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快！
1: 好样的，裴勇，干得好！裴勇带队夜袭了黎城日军的营地，闹得动静不小。
4: 这个裴老虎啊，打得确实不错。
5: 我们就是要造成鬼子四面受敌的假象。
1: 黄杨渡那边情况怎么样？
4: 特务团利用有利地形，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毙敌500多人。
1: 好。
4: 可是这小鬼子在黄昏时分向我阵地投掷了上百发毒气弹，好多战士中了毒气倒下，团长欧志富也中了招。

0: 航空部隊に連絡、即時敵陣地に対し空爆するよう申請しろ。ファンヤードも落とせないはずなどない。
1: 团长，你总算是醒了。
2: 我怎么了？
1: 团长，你吸入了小鬼子的毒气。
2: 战士们怎么样？
1: 有30多人中毒，大部分都抢救过来了，也有少数人牺牲了。
2: 镇静还在吗？
1: 在。
2: 镇静还在吗？
1: 在的，团长。

0: 这是日军回窜离城的必由之地。从黄崖洞回撤的日军必然会经过这里，别无他途。
1: 总捕头他压力很大，鬼子连毒气都用上了。
0: 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相信他们也是白费力，特务团已经争取了近两天的时间，兵工厂早已转移一空，即使让他们占领了，也是一个空巢。

0: 你是欧志富，
1: 我是欧志富。
0: 欧志富，情况怎么样？
2: 副参谋长，
0: 现在部队伤亡很重，
2: 但是
0: 我们能够顶住小鬼子的进攻。不要再下口打了，听我命令，夹口突击部队立即退守到黄崖洞。

0: 行呗。
1: 峡口到崖谷不足200米的路上，干掉了他们100多个。
2: 他们没有撤退啊，
1: 不管不顾，还在一门心思往前冲。
2: 哼，看样子他们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1: 都已经吹出去了。刚才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说，日军的广播电台正在大吹大擂，称已经占领了八路军在华北最大的兵工厂，歼灭数百八路军士兵。
2: 好啊，让他们继续扩大战果，放日军进厂去，再吃掉他一步。
1: 好。

0: 来！
1: 团长，团长，电话。
2: 我是欧志富，
3: 情况怎么样？
4: 报告副参谋长，
5: 看样子日军正在撤出华夏洞。
6: 不要乱动，注意隐蔽。
3: 129师的主力部队已进入到伏击区，分割围歼的时间要提前。现在你们要沉住敌人打，要像蚂蟥叮水牛一样，
7: 死死咬住不放。

0: 好。
1: 什么情况？
0: 华崖洞的战斗已经结束，大约2000日军夺路而逃，陈赓旅正将他们往西井方向赶。
1: 这正是我们预伏的方向。日军先头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曹庄。

0: 马上上报总部。
1: 是总副参谋长吗？
2: 我是。报告
1: 总副参谋长，我社副部队于9时30分发动攻击行动，共歼敌400多人，余敌再无斗志，全线溃退。我伏击部队乘胜追击，一直将敌人赶到黎城城下。
3: 好啊，这才真是偷鸡不成饭十八米。

0: 小鬼子，
1: 你是小鬼子，
0: 滚蛋，滚蛋！

0: 回事？
1: 不知道，就突然晕倒了。
0: 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吗？他怎么回事啊？
2: 他昨天还好好的，今天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就这么严重了。按理说他这个伤应该好了呀。
0: 你们和他相处这么长时间，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7: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8: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6: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7: 现在清理了有多少方了？大概
8: 就剩下这个三五间方了，就剩这一点。我们应该
7: 什么时候能够清理完这一块？
8: 应该也就两三天时间。
6: 杨征从公路设计建设前线走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的核心岗位，他的半生岁月都扎在了西藏交通建设的动土与碎石之间。
7: 今年这一块地区发生了一个特大泥石流，对这个道路的运营安全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就组织施工单位啊，对这个河床进行一个清淤，然后同时啊，对两边被冲刷的边坡啊进行一个生态修复。
6: 高原之上，道路的延伸并非孤立的工程，环境保护的使命始终与建设同行。我们选择以绿色的屏障相互，通过持续的绿化修复，公路两侧的植被覆盖率显著提升，这不仅稳固了土壤结构，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更在无形中守护着生态的微妙平衡。

0: 咱们青藏高原啊，生态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们就更加注重啊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工作，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生态第一，将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啊都贯彻生态环保理念。我在西藏交通运输系统啊工作了快20年了，也算是一个老交通吧。以前啊，我们往日喀则走要6个小时，往林芝走啊也将近10个小时，去机场啊也要1个半小时。现在的这个路网水平还有服务能力啊，通行条件跟10几年相比啊，真的变化太大，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1: 曾几何时，通往拉萨的旅途意味着漫长国道上的艰辛跋涉，那时的路况与今日的景象判若云泥。转折始于2019年，当林拉高速正式贯通，将林芝至拉萨的旅程时间惊人地缩短了一半。林拉高速并非孤立，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序章。短短数年间，高等级公路这项曾经在雪域高原难以想象的工程奇迹，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0: 现在的快递速度是真的很快，这个东西在网上买的，广东发过来的，满打满算也就三天就拿到手了，真的很方便。身边的朋友啊，家里面的老人小孩现在都习惯从网上买东西，大到家电，小到一些生活用品啊，都可以很方便很便捷的从网上买到。
1: 仅仅十几年前，在西藏高原的广袤土地上，网购二字对许多西藏居民而言仿佛是一道无形的屏障。路途遥远，地形复杂，基础设施薄弱，让商品抵达这片世界屋脊的成本远非寻常可比。时光流转，今日景象已截然不同，商品不仅能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西藏，更令人惊叹的是包邮已然成为这片高原网购的常态。
0: 出现这一个良好的局面，根本原因就是咱们西藏的综合连接网络越来越完善了，物流体系也越建越好了。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到现在咱们西藏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在国内呢，连通四川、青海、云南、新疆，对外连通尼泊尔的一个大通道，再加上拉萨到吉格地市的高坦吉公路，西藏的一个大动脉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这些大动脉建成的同时咱们的四号农村公路也在进一步的加快建设，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微循环。以前咱们农牧民的出行条件非常差，可以说晴天一身的都是土，雨天呢两脚都是泥。现在四号农村公路的建设就是在广大的农牧区建一些沥青路和水泥路，让农牧民出门的时候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实现便利舒适安全的出行。看到曾经的那些泥泞小道，如今都变成了一条条平坦宽敞的大道，看到农牧民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相信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这里是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交汇点，这座丰碑记录了无数建设者的心血汗水和牺牲，也见证了西藏交通运输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座静默的石碑不仅铭刻着地理坐标，更铭刻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牺牲与梦想。它是西藏交通从闭塞走向通达最有力的见证者，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
0: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清楚，

看到西藏那一会儿，看到的是蓝天白云，是壮丽山河，但更触动我的是西藏的交通真的有点差。那个时候啊，一条高等级公路都没有，到各个地区去啊，都是山级公路，甚至还有土路。那个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西藏这个交通工作真的不好干。

0: 这些工具啊，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西藏这边啊，修路和养护的主要工具，都是靠手一铁锹一铁锹，一锯子一锯子的把路保持畅通。现在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工作很多作业都是靠机械来完成。
1: 如今岁月流转，机械的力量早已取代了大部分繁重的体力。然而在海拔4000米之上的高原，稀薄的空气，险峻的地势，依然让每一次施工，每一段养护，浸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触摸历史的温度，那份名为两路精神的厚重，直抵人心。这是先驱者们用热血浇筑，以汗水凝结的不朽丰碑。在物资极度匮乏、环境极端恶劣的年代，是他们凭着磐石般的信念与不屈的意志，在亘古荒原与冰封峡谷间，为西藏的现代交通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后来者，传承这精神的火种，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0: 在这里啊，我感受到了两路精神的厚重与伟大。这是老一辈交通人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的丰碑，是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用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西藏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后来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我真希望啊，那些付出生命的老一辈先烈们，能够亲眼见证西藏交通运输发展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的美好规划。他们曾经的奋斗和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繁荣与昌盛。要是他们能够看到这一切啊，那该有多好呀！
2: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预计未来三天，在我区西部和南部一带，阴雨天气将会持续。那么预计今天夜间，纳曲西部、阿里东部南部、日喀则市西部南部、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到大雨。林芝、深南中部、东部、西部、日喀则市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另外像拉萨、昌都北部、南部、纳曲中部、东部、日喀则市东部一带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白天，在阿里的东部南部、日喀则市的西部南部以及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么像纳曲西部、林芝、山南中部、东部、西部、日喀则市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拉萨、昌都北部、南部以及纳曲中部、东部、日喀则市东部一带将会是多云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像109国道的安多等不少路段将会有中等强度的降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3到25摄氏度。桑朱自区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色尼区多云，5到21度。巴宜区阵雨，14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2到25度。海珠区阴转阵雨，8到24度。港尔阵雨转小雨，9到21度。普兰多云转小雨，9到21度。芒康阵雨。

0: 5到17度，密拉木小雨9到16度，墨脱阵雨20到29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3到25度，扎什伦布寺小雨转多云10到23度，罗布林卡多云13到25度。羊卓雍湖阵雨7到16度，冈仁波齐多云转小雨9到21度，鲁朗宁海阵雨14到24度，雍布拉康阵雨转阴12到25度，桑耶寺多云转阴12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生是万物冥想中的

0: 高寒缺氧，强风暴雪，冻土多变，是我们日复一日要面对的考验。土不徐陷，整修钢轨，排查病害，是我们循环往复的日常。
1: 扎根雪域天路，守护行车指令，信号灯明灭之间，连着往来车流，也牵着一路平安与万家归途。
2: 我们凌空雪域云端，检修天路银线，以一身坚守护航铁路长龙驰骋。

0: 高原。
1: 拉萨西站区域13已封锁，站下去无车，非常的尊严。
2: 我们是青藏铁路的线路养护工人，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我们深知，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运输要道，更是连接雪域与内地的民生路、团结路、希望路。列车能否安全通行，物资能否顺利运往高原，旅客能否平安往返，全都系在我们手中。
3: 我叫丹增桑珠，现任拉萨基础设施段拉萨综合维修车间拉西线路工区线路工长。2003年咱们青藏开通以后，要招一批当地的那个学生，然后我特别好奇，这个我之前也没见过咱们的这个铁路，然后就只是在课本上书本上学到过。2007年上的班，总共工作了19年。
4: 两个钢轨是用夹板打眼，用夹板连接是吧？用夹板连接的话，这个夹板长期过程的震动下容易造成夹板裂纹，它那个裂纹是1到2毫米，就是观察，它是3毫米以上就得继续得更换。
3: 因为这个咱们这边是客运量或者货运量都比较大嘛，长期车来回跑的情况下，对线路造成一些磨损或者是不均匀的沉降、不均匀的轨道弯曲，我们去进行每件的一个更换。千里青藏铁路是雪域交通的大动脉，是物资输送的保障线，更是连接各族群众的团结路，也是一种幸福路。每一寸钢轨的平顺，每一处路基的稳固，都关系着列车安全的通行，牵挂着高原发展与万家平安。当时我第一次上班，站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线路上站台上，列车呼啸而过的时候，我就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是青藏铁路，是国家给我们修的，为了我们发展给我们修的，我一定要守护好、养护好这条铁路，我有这个决心了。
2: 我们坚守岗位，不畏苦寒，把孤独化作坚守，把辛劳当成责任，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爱岗敬业，以点滴付出守护天路畅通，用汗水守护这条雪域大动脉，践行高原铁路人的使命与担当。
5: 20信号机请求开放白灯。好，白灯正常，显示绿灯。
6: 平常我们开车的话，在道路上是有交通信号灯。对于铁路上来说，我们也有自己的信号灯。从专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称之为信号机。信号机的作用就是来控制列车运行的。
2: 在钢铁与电流交织的铁道旁，有一群人默默守护着前行的方向。他们是铁路运行的眼睛，是无声却不可或缺的坚实屏障，他们不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却把使命与担当稳稳扛在肩上。他们不驾驶风驰电掣的列车，却让每一趟列车平安到达。他们是铁路信号工，是铁道线上最细心的工匠。
6: 今天我们的天窗是综合天窗啊，作业内容是进行信号设备日常养护。道岔线路杨八井站的海拔是4300多米，我们的作业时间又大部分是在夜间。冬天的时候气温能达到-20多度左右，我们一般的维修天窗时间是2到3个小时。如果遇到施工作业的时候，加上准备工作，可能能达到6到7个小时。
7: 我们的打眼
6: 青藏线白天跟晚上的气温变化比较大，对于内地来说的话，可能道岔的调整周期可能是1个季度一调整，那对于我们这边来说的话，因为气温比较变化的比较大，我们可能就是

0: 是一个月需要调整，甚至说半个月就需要调整设备。
1: 扎根天路之上，我们管护着整条铁路的行车指令系统，信号机亮灭之间掌控着列车行进的秩序，细微之处连着万千归途的平安。我们日复一日检修值守，守住信号通畅，就是守住整条雪域铁道的安全防线。
2: 等我过一段时间，等我下班了我就回去了，回去看您跟爸爸。
3: 好。我儿子过着么的，上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2: 我叫杨凯元，今年26岁，我是在拉萨基础设施段拉萨综合维修车间拉萨接触网工区接触网工的工长，参加接触网工已经快有5年的时间了。
4: 上行无创，下行无创，可以上路。
2: 接触网呢，就是在电气化铁路中呢，是一种重要的行车设备，它为我们的电力机车动车组售电工良好取流，就可以使我们的复兴号、和谐号就是提速跑得越来越快的一种重要的行车设备。
1: 在火车的头顶，更靠近星空的地方，我将梦想画在银线上。电线好长好长，它记得众多山川的名字，见过无数黑夜的流淌。于是一个又一个的我把自己的心愿刻上，一条条银线交织出供电人的梦想，伸向远方。
2: 拉萨南电煤厂143号支柱，那有个分段卷气发生了一个故障，然后咱们现在需要紧急出动，根据强组分工，然后带好材料工具，现在开始出动。每次填充作业对我们铁路人来说呢，都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当整条铁路线路停运，这就是属于我们工作的时间才刚刚开始。我们特别珍惜这短短的几个小时的窗口期，因为我们清楚，这短暂的天窗时间是保障白天列车安全通行的唯一机会，所以我们容不得半点马虎与懈怠。青藏铁路通车20年来，在我们一代代铁路人的共同努力下，在老师傅传帮带作用的发挥下，以及我们铁路青年的共同努力下，铁路接触网设备安全平稳运行，事故故障零发生。
1: 无论风雨与冬夏，高空高压与高危，延伸向前的接触网线就是你人生的琴弦。生命在其间奏响，青春在其间奏响，岁月在其间奏响。山谷间，溪涧旁，高岗上，便像旋律恢宏，铿锵嘹亮的交响乐华章。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记者探访南北山绿化工程现场，感受持续实施的增色项目所带来的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我区配套实施19项细则，保障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政策精准落地。全民健身日之际，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营造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歌声礼赞红色沃土，旋律汇聚奋进力量。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河黄》精彩上演。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栽植的树种也在不断的丰富和优化，让南北山的美丽更有颜值、更有内涵。今年该工程的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着力提升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娘热沟2号片区，大家看我身旁是一株非常漂亮的黄花木。那就在几个月前呢，我也在这里记录下了今年种下2000株黄花木的场景，它们已经在这片山坡上稳稳地扎根了下来。
3: 这是工人次仁巴西第3年见证黄花木的绽放，种树以来，他在这片山坡收获了许多生命的美好。
4: 今年的花开的挺多的，比去年更漂亮。我刚来这边的时候，这边一个树都没有，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能种得了树。2022到现在一直种树、养护、浇水，这些成果也特别的好嘛。希望我们这边能多多的来看这些花呀。
3: 黄花木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主推的增色树种之一。作为乡土豆科植物，它耐寒耐旱，颜值亮眼，和这个片区的山杏、光核桃等形成错峰开花的景观。按照原生优先、侨冠结合、功能互补的原则，近两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在现有造林基础上新添了山杏、红叶李、黄花木、雅江巨柏等树种。今年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让南北山生态提质、颜值加分。
2: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达孜区德庆村的1号片区。那像我手边的这个苗木呢，就是今年3月份刚刚种下的雅江巨柏的幼苗。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新增的一个增色树种之一，填补了区域常绿建群树种的空白。
5: 我们这个苗子来源于林芝兰县，总共这边种了515株。雅江巨柏的话，根系深，耐干旱，能把坡面固定住，防止水土流失。
3: 经过近5年的持续种植，中国沙棘、油松、雅江巨柏等10多种树种依次在这片山坡落户扎根，它们高低错落，树密有致。达孜区的林草干部告诉记者，树种的设计和修房子一样，大有讲究。
6: 像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主要是分了一个上中下的这么一个层次，最下面灌木为主，防水土流失嘛。中层的话，就以这落叶树种，从美观的角度来讲的话，效果特别好。最上层的话，雅江巨柏就是我们盖房子，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顶梁柱了。采取这样一个层次去种树，能更绿、更美、更好的去保护的生态。
2: 我现在所在的彭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让山上的景致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3: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的推进，让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愿景正在高天厚土间渐次铺展，让曾经的荒山秃林不仅实现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的方向提质升级，构建起兼具生态防护与价值提升的高原绿色屏障。
7: 在这个增色过程中，还增加一些豆科类植物，比如说刺槐，它可以通过这个固氮作用提高这个土壤的营养，通过这个不同的花期 来增加这个昆虫植物链的链条，丰富这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生态强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0: 为保障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落到实处，我区配套实施19项细则，围绕迎客入藏等重点领域，从奖励对象、奖励标准等方面逐一细化，为政策落地提供清晰操作指南。
8: 12条措施实施细则将做什么、给多少钱变成怎么申报、如何兑现，使惠企利民政策更具操作性。其中从支持重点来看，奖励力度空前，对成功申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地势最高奖励1000万元，支持打造15个旅游名县，每县奖补1.5亿元，分3年，每年给予5000万元。去年拉萨市城关区、山南市乃东区、日喀则市定日县、阿里地区普兰县已获评旅游名县，奖补资金已到位。
9: 如何用这1.5个亿的奖补资金来提升我们整个乃东的文旅设施，将对这里面的游客接待中心、还有林卡草坪区域运动板块以及非遗街区提升打造。
8: 在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项目研讨现场，大家围绕景区提质升级、逐条打磨方案细节、优化施工时序、细化落地举措，确保每一笔奖补资金精准落地，每一个文旅项目高效推进。
9: 我们将严格规范，分2年高效用好这笔资金。2026年投入1亿元，重点补短板、打基础；2027年投入0.5亿元，重点提品质、树品牌。通过项目建设，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力争2027年游客突破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5亿元。
8: 有了财政资金的扶持，各地深挖文旅资源禀赋，全速争创旅游名县。当前2026年旅游名县评审工作正有序开展，共14个县区轮番登台推介文旅特色，同台竞评。
10: 芒康作为西藏的东大门、昌都市经济副中心，地处藏川滇三省交界，境内金沙江、澜沧江并流，国道318、214在此交汇，是面向内地开放的重要枢纽，具备打造旅游名县的天然优势。
11: 博明文旅资源丰富，共有旅游资源1602处，资源密度和丰度居全区前列。低海拔、高氧疗、宜运动的生态康养基地初具规模，是罕见的高原宜居宜游康养福地，连续5年荣登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8: 除旅游名县专项扶持外，细则还配套多项普惠性补助政策，新增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每年最高可获500万元补助，连续补贴3年；旅游强村试点每村补助300万元；康养旅游、演艺经济、夜间消费等新业态均获专项奖励支持，并通过航线补贴、迎客入藏奖励等举措完善旅游配套，加强客源引流，政策红利已初步显现。为保障奖补资金规范高效落地，实施细则明确了申报、审核、拨付全流程机制，由各地市文旅部门按期报送材料，经自治区文旅厅审核后，各级财政依规拨付资金。清晰透明的兑付机制，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活力，为我区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积蓄强劲动能。
12: 12条措施是我区首次系统性出台，这是专项领域发展的财政一揽子措施，体现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我们全力保障12条措施资金兑付，一是流程公开透明，资金拨付从财政直达申报企业；二是实施全过程财政资金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黑名单管理；三是建立举报奖励机制，接受全社会监督。
1: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拉萨河谷的户外林卡到雅龙河畔的城市公园，从藏东三江流域的城镇步道到阿里高原的环城公路，我区各地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体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出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在拉萨市达孜区白纳沟，一场充满高原特色的全民健身户外大会正在进行。
8: 活动把传统林卡与户外运动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了亲子趣味闯关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在亲近自然的同时畅享户外运动乐趣。
13: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跟爸爸妈妈一起徒步，一起做游戏，等会还可以拿奖品，特别开心。
14: 既能够锻炼了我的身体，也能够提高了全民健身的意识。
15: 设置了亲子组徒步，还有定向越野，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不同的群体，让这些群众走出家门，走进户外，切身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8: 在林芝市察隅县，全民健身的活力浪潮早早涌动开来，环城跑项目率先鸣枪开跑，县文体中心内跳绳、篮球、棋类等项目的激烈比拼轮番上演，室外足球场上立定跳远、握力测试、绕杆跑等项目人头攒动，往来群众络绎不绝，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洋溢着拼搏向上、活力满满的健康新风。
16: 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让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8: 连日来，山南、昌都、阿里等地的全民健身活动热闹开启，把健康的种子播撒到了高原的每一处角落。山南市雅龙新城青春奔跑、欢乐跑活动在雅龙人民公园热闹开跑，300名选手分为挑战组与体验组，沿着河畔绿道尽情奔跑。昌都市丁青县推出100名上班族万米健步走特色活动，把健身运动与生态志愿服务融合在一起。阿里措勤县、扎达县同步开展健步走活动，并穿插趣味互动环节，让欢声笑语伴随大家一路前行。
17: 和爸爸妈妈一起走完全程路段，还一起参加吃西瓜比赛，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活动。
18: 我感受到了扎达人民的热情，活动组织的非常圆满，非常丰富，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更加地感受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19: 希望每年都举办这种的比赛，更多的新移民来西藏，第一是旅游嘛，第二也可以来高原尝试一下这种高原的配速。
20: 倡导职工走出办公室，强身健体，将健身环境与志愿服务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开展职工文体志愿活动，切实做好职工关怀。
0: 今天下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球射箭两个项目圆满完成全部赛程，顺利决出各小项金银铜牌。其中珍珠球项目，那曲市代表团凭借全程5战全胜的优异战绩拿下该项目1等奖，山南市代表团、拉萨市代表团分获2等奖，林芝市代表团、昌都市代表团斩获3等奖。
21: 特别激动，特别开心，为了这次比赛我们训练了很久，今天终于拿到满意的成绩，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22: 备战期间，队员们都非常的刻苦，克服了各种问题。通过本次比赛，队员们的战术意识、团队配合和抗压能力都提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会认真总结本次比赛的优点和不足，继续打磨技术、磨合战术，保持良好的状态，继续打好珍珠球比赛。
0: 当天下午，射箭项目也圆满结束全部争夺。为期3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的6支代表队先后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比拼，现场还同步举行了颁奖仪式。
23: 对我们每一个队员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也和很多优秀的射箭爱好者交流学习。
24: 非常荣幸能够为拉萨获得4枚金牌，接下来我会再接再厉。
0: 连日来，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来自昌都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用动人的歌声与优美旋律，展现出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8: 在独唱决赛上，选手们倾情演绎，热情奔放的歌声里饱含着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本次比赛还专门设置了原创歌曲加分项，既考验选手专业能力，也鼓励原创作品涌现，充分激发基层群众的创造力。
25: 真的是每一个老百姓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希望昌都的文化呢，将来越来越繁荣。
8: 合唱决赛同样精彩纷呈，一首首经典红歌和原创歌曲接连唱响，
2: 歌声昂扬奋进，包含着对党和祖国的真挚热爱。
25: 我是从四川过来旅游的，很巧的赶上了这次活动，就是昨天看了独唱，今天又看了他的合唱比赛，非常有那个民族的那种特色，我感受也特别深。
2: 赛事以歌为媒，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同台展示、相互交流的舞台。选手们用一首首走心曲目，唱响了藏东昌都振兴奋进的时代心声。
3: 生长在昌都，亲眼见证家乡越来越好，我心里满是感动。这次比赛，我专门创造原创歌曲《昌都荣光》，把昌都儿女的精神风貌，还有家乡越来越好的新生活，都融进歌声里。
2: 传统乐器赛场古韵悠扬，选手们现场完成二胡的打磨、雕刻、组装及调音，精细考究的工艺之后，选手们纷纷试音，婉转的旋律流淌而出，彰显出中华传统器乐的厚重底蕴，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
4: 在等俺嘞呢，他心不热是不热是的，么子家千里走路千里走，马牛带来呢几盒子干的。当时就上不武器干的，干的全部赢战的，都带来呢穷山那把好了，那那个就上那些三八的那三口跟着有了。
2: 此次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有效发掘了基层文艺人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了新活力。
5: 赛事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助推非遗活化传承。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
0: 七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河黄》》在自治区藏剧团精彩上演。该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民歌》为核心，以清秀手艺人李婉晴与返乡创业青年张景晨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主线，将非遗传承的坚守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勾勒出河黄大地各族群众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
6: 通过咱们这次西藏文化艺术节，能够把家乡的花儿用一种崭新的话剧的形式带到西藏拉萨，带给全国各地的游客，然后展示给大家，我觉得很光荣。
0: 演出现场悠扬婉转的花儿曲调穿透剧场，绣满山水花鸟吉祥祥云的清秀服饰，唯美灵动的沉浸式舞台布景，把河黄地区独有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貌鲜活呈现。
6: 清秀服饰上刻着很多的图样，有山水花鸟，还有一些祥云，我们会刻意放慢动作，给观众呈现最好，让观众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刺绣发扬我们青海河黄文化清秀的独特美丽。
7: 非遗不仅能够当作说是展品摆在那里，它是要活在舞台上的，让观众呢听得见我们花儿的歌声，看得见我们清秀的这种美学，读懂河黄大地上人民的这种生活与向往，这就是我们舞台呈现的非遗最重要的意义吧。
0: 此次跨省展演是青藏两地的一次深情对话，更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经久不息，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26: 演员非常非常的专业和敬业，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给我们呈现了一场非常非常漂亮的然后精致的一个音乐剧。我第一次听花儿这种类型的音乐剧，很震撼。
27: 舞美设计得非常的好，我家的祖籍就是在河黄那一带，所以他们说的那些台词都非常的触动我，可以品出这种文化交流的一种共性，希望以后我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节目。
28: 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持续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带到拉萨，搭建长期的交流平台，推动两地文艺工作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深化文艺交流互鉴，共同讲好高原故事。
2: 七号，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五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禄康公园举行。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在布达拉宫脚下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感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此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咖啡品牌齐聚拉萨，不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招牌咖啡产品，更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跨区域行业交流平台。
1: 拉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有着自己特别强的地域文化在这儿。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做创意咖啡，也特别想把我们自己创意类的一个表达带到不同的城市当中。
2: 活动现场，多家拉萨本地咖啡品牌也一一亮相，有通过创意萃取、风味融合等技术打造的新品咖啡，也有将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转化利用研发的藏式咖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拉萨代表性老字号甜茶馆光明岗琼甜茶馆入驻，让醇香咖啡与甜茶香气温暖相拥，交织在宗角路康公园的缕缕清风。
9: 咖啡交流周呢，我们是专门推出了一款糌粑饼干，有很多咖啡厅也在推出一些和奶渣呀、酥油相结合的一些咖啡，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特色。
10: 因为在西藏的话，甜茶跟咖啡我觉得是完全密不可分的。我们也邀请到了光明岗琼甜茶馆，文旅加上咖啡这样一种比较新的呈现方式，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西藏。
2: 此外，新颖的市集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藏香、堆绣、藏文书法等特色非遗展示区错落分布在咖啡摊位之间，让大家在逛市集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触摸高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的多元，感觉我们西藏也能有这么多就是各种品牌的咖啡进来，感觉非常的开心。我希望下次还可以继续举办这种题材的像咖啡节这类的节日。
12: We got amazed because so many coffee shops, so many tastes,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Atmosphere is very nice, it's very livel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When it is international, it's great.
2: 据了解，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将持续至8月9号，还将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多场特色活动，为拉萨的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共29家单位参加。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商户、办事群众，逐条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并就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进行解答。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宣传品1000余份，接待现场咨询100余人次。
0: 日前，国网察雅县供电公司吉塘、香堆、王卡三个乡镇供电服务站揭牌投运，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用电咨询、新装报装、电费收缴、故障报备等高频业务，有效解决了偏远乡镇群众往返县城办事难题，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白朗县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暨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现场投放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粘储和水域环境的鱼苗共计 19.24 万尾。同时，工作人员开展科学增值放流知识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
2: 日前，朗县举办首期无人机技能培训班，为期15天，共有60名学员参加。培训聚焦农业植保、生态巡护、应急处置、测绘巡查等重点工作场景，系统讲解无人机飞行原理、飞行安全规范、航线规划等理论知识，同时指导学员开展实操训练，着力培育一批懂理论、精操作、守规程的无人机技能人才。
0: 近日，网聚乡情、产业兴旺第三届网络媒体采风团走进巴青县，开展实地采访拍摄。采风团先后前往约雄措高山冰原国家湿地公园、苗圃基地、义曲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点位，通过实地采风、深度访谈等形式，立体展现生态保护修复成果。活动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助力巴青县进一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日前，桑日县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模拟山体滑坡、河道堵塞、堰塞湖溃决等险情，按照分级预警、群众转移、抢险施救等流程开展。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开展防灾宣传，讲解避险技巧，进一步提升干部应急处置能力，增强群众防灾自救意识，筑牢汛期安全屏障。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七天。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体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 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雪域高原激战正酣，十支球队角逐绿茵荣耀，演绎出关于热爱与梦想的动人篇章。足球如何点燃一座城，背后又有着怎样温暖人心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我们的村超》。

林州，地处拉萨河上游，青稞在此成熟，牧歌在此回荡，是人们心目中的拉萨后花园。被视为高原神鸟的黑颈鹤每年选择在此越冬，翩跹起舞的身影成为这片土地生态和谐美丽的注脚。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林州这片沃土拉开序幕，蓬勃的足球热潮席卷着拉萨的乡村田野，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全新的活力与激情。这场高原绿茵盛宴共吸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10支代表队，160名球员参与角逐。7天赛期，24场激战，谁将问鼎冠军？

0: AB 等于 DL，那你做嘛？对，我叫次网仁青，刚开始是一个专业的一名摔跤运动员，拿过一个全国第三。退役了之后呢，现在在初二当一个班的班主任，然后又有新的一周的任务，对吧？
1: 次。

青，本职工作是一名教师，同时也是本次村超林州队的主教练。他将率领队员们共同开启一段激情与梦想的征程。

0: 在开到咱们邻州县，还是挺高兴的。
1: 我基本上场场都在，支持一下所有的球队。
2: 小组赛打响，邻州队作为东道主，肩负着全县球迷的期待。只要有时间，四望人清都会到现场认真观摩每一场比赛，不敢有丝毫懈怠。
3: 我们是墨竹贡嘎县的，甲马镇代表队，这边过来看球赛的特别多，很热闹。比赛的时候也尖叫声呀，这些特别多，然后就是场上气氛就一下子就搞起来了。
4: 我们从堆垄过来是吧？来到邻州，全力以赴，比赛都踢好，不管是输赢，踢出精彩是吧？踢出水平。
2: 今年是拉萨村超的第二届，亮相的每一支队伍都兵强马壮。此往人亲深知，邻州队后防存在的问题急需尽快解决，否则很难走得更远。
5: 进攻队员都要抓紧这个第二点，受伤的时候
6: 能发上力，等这根速度啊。
7: 跟这个不累啊，妈呀，不行了！跟这个了，他确定基本上，跟这提神，上不上手术去了，每人都行了。
2: 伽马是邻州队内的头号球星，技术全面，意识出众，但是因为脾气火爆，他所领衔的后防线是主教练刺望人青最为担忧的问题。
6: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关键就是情绪上的问题啊，万一在比赛场上有一些小摩擦，你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心急，一上去啊跟人家吵一下闹一下，对不对？这不光是影响到整个球队，对你自己个人呢场上发挥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的希望就是你接下来慢慢适应这种氛围啊，反正就是足球跟生活一样，对吧？生活上也是，是吧？生活上难免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挫折也好，是吧？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克服，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到最好，把自己的意志磨练出来，往好的方面想也好，是不是？所以我希望
2: 赛前，刺望人青特意找到司职后卫的伽马。上一场比赛因为情绪失控，他让球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帮助他，教练一次次陪他谈心、复盘比赛、调整情绪，一点一滴让年轻的伽马在球场上成熟，在生活中成长，逐渐转化为防线上坚实的盾牌。
6: 探讨嘛，然后再去布置嘛。
7: 我还是尽量去帮助嘛，在生活当中也好，平时在训练当中也好。有时候去关心一下队员，可能情绪有点低落啦，是吧？心态上可能有点影响啦，我还得给他做舒心工作。
6: 他场上很积极，很认真，态度也很好，号称拼命三郎嘛，慢慢会好起来的。

0: 现在要做那个首发名单，要填。现在阵型是3-3，七人制嘛，进攻防守都可以。那等等等，这名结束，跟这。
1: 今天下午，林州队迎来小组赛关键一战，与所有参赛队伍一样，阵中没有职业球员。林州的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役球员、创业者、售货员等等。球队成立十多年来，没有职业光环，唯有最本真的热爱，支撑着这些普通人在绿茵场上续写自己的足球梦想。
0: 第一次虽然进入了八强，最后止步四强了嘛，那就没进去。期待是还是希望我们林州拿冠军。

0: 这次想在自己的家乡作为东道主，尽量把冠军留在我们东这边。
1: 本场比赛如果战胜对手，林州队将提前锁定出线名额。然而场上的对手是城关区的老牌强队康萨罗社区，大战一触即发，结果将会如何？
2: 对嘛，这样插出来也是
3: 这个。有
4: 实在用你没了就是没了。
5: 没了，
6: 起来。
1: 比赛从一开始，双方便打得非常开放，七人制场地，攻防转换异常快速，为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后防中间八号伽马用冷静的发挥，组织起牢固的后防和一次次高效的反击。比赛从日暮时分持续到华灯初上，现场球迷越来越多，下班的人流，放学的孩子，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本次孙超不售卖门票，人们用热情共赴这场高原足球盛会。
7: 阿次阿次，车子给我，
8: 哪落的真过去落油不过，
9: 好车好车，往这边拉面拉面。
1: 突出的个人能力，硬朗的防守，全场高压逼抢的打法，本场比赛林州队以3-1的比分力克对手。
0: 整体来说还是拿下比赛还是挺开心的啊，下一场再接再厉吧，争取做到最好，回去还有很多细节还要接下来要研究和讨论吧。
1: 比赛中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当晚他也成为了这座小城的英雄。林州队逐渐显露出冠军相，但他们能走多远，更强大的对手在等待着他们。

0: 我叫邓泽曼曼，林州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
1: 现在要准备接下来一天的拍摄，以及要把直播德拉流工作也要做了。
2: 这公司什么的，过头是得给么的，进度要拉么的。他什么的，学习根本就是他的想法，你就读他的。太你这个就是他的，光圈他理解，爱说妈妈的话，一般那些是他的，他们那个早点忙住的。但是在记录一天赛程的精彩瞬间。
0: 因为毕竟我也是喜欢足球的，膝盖的原因，现在不得不把足球慢慢缓下来。虽然我不能踢，但是我有那种热爱，有那种冲动，我把一瞬间定格下来，呈现给观众，那也是我最大的理想。
3: 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曾班旦和同事们分布在赛场各个点位。全过程多角度记录每场比赛的台前幕后，努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精彩感人的瞬间，点燃着更多人对村超的向往与热爱。
4: 门将跟那他父母在一起拍的那一张特别感人，就当时他好像被撞了、晕了或者什么的吧，他一直在倒在地上就不起来，然后他父母就跑，差不多就跑过来的那种状态，我很紧张呗，父母心里看见他父母来了，然后他也就害怕父母紧张，然后马上就站起来了，然后跟父母解释没事，我没事，就这样。那个母亲给他递水，然后给他喝水，缓一下。我也以前踢球，对对，然后父母不让我踢，怕我受伤，我受过很多次伤。一看到那种场景，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说的那种话的时候。
3: 很多人关心球赛是否精彩，母亲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平安健康。在这片热血的绿茵场上，村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闪烁着爱的光芒。
5: 点吧，2号能听到吗？3号，我报换调一点点，就往下降一点。进球的话，你要跟一下。我弄了这个回放的镜头是二号，现在做的是2025年拉萨村超的一个整个比赛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工作，这种氛围特别好，非常接地气，为自己的儿子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助威的。有时候我会叫尖叫的，叫说好球好球，哎呀，这个球好可惜，这种我就都是习惯了嘛。我们摄像老师也会叫的，进个球的话，我们全群都在这个尖叫，叫起来哇，这样的感觉特别好。
6: 哎，非常不错，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哎呦，稍高出球门了。
5: 反正这些球员呀，球队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队员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西藏的足球氛围以前就特别好嘛，现在也就那些年轻一代的球员也打得特别好。我也相信未来的话，我们这个整个西藏的足球，或者是怎么各村，或者现在就整个比赛会越来越好。
6: 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拉萨市举办的第二届村超比赛，在我们的拉萨后花园美丽林州举行。如果大家有空，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铲球铲到，漂亮。刚说女解说员的话，更感性一点，可能很多的时候跟男生的理性不太同，浪费掉比较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也会同时感到很惋惜，就可能情绪也比较激动，说的词也比较那个感性一点。
7: 跑到前场让进攻队员去取得进球是比较。
3: 恩茨赛事通过多个平台进行直播推流，让屏幕成为窗口，将观看变为参与。千里之外的人们也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比赛的精彩。
6: 这球给大了。我个人是裁判，裁判当了个3-4年，球员也踢了个5-6年。现在这进攻防守的切换很快，上一秒你是进攻，下一秒可能就在防守了。解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上，因为节奏变化很快，你这个点还没解释完，说不定下一个更有争议的点就产生了。
7: 4号一个黄牌，哎呦，门前的一个混战。
6: 大家都觉得一个女孩子天天各个赛事跑，各个地方跑不太好，因为而且要在外面住宿，回家的时间几乎没有。大家可能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这种工作比较辛苦，但我个人感觉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只要能够继续在咱们这个绿茵场上为自己的热爱贡献一份力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哦，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
0: 要不总共我们整个机位加起来的话有1000多张，这1000多张的素材里面要挑选几十张能够发布到我们平台上的。

0: 为了将最新的赛况第一时间呈现给观众，从赛事筹备那天起，但曾班旦和同事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白天拍摄记录，夜晚加班制作，只为让村超的精彩瞬间能第一时间发布，满足屏幕前的每一份期待。
1: 我们想的是把照片挑完之后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以最快的速度让踢球的人能够看到，以及不在现场的人也能看得到。从区内到全国，我们要把足球文化的这种氛围把它传播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我都说吧，你个做的，我都说吧，家里，我把手里得几个了。
3: 兰姐别，我这是兰姐，就是亚姐兰别，刚我是做别，前年我们都，那我那个时候在家里什么穷？
4: 哎呀，个对着前面在那插桶的。
3: 当时是我们是直接是对脚的，完了以后脚直接就这样拐过去了，完了以后拍了片以后，这好像说是什么斯多型骨折。比如说我没对这个脚的话，有可能那球进了，让对方进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淘汰了，也就回去了。
2: 我对，
3: 你们都比赛结果的话真的很满意，因为也拼了命的，然后就把那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就出现了，出现到四强里面，感觉自己也特别满意。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受了伤也值了。
0: 桑珠是曲水队的当家前锋，因为速度快、技术好，被拉萨球迷亲切地称为法拉利。37岁的他是队内年纪最大的球员，今年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村超。小组赛的受伤让他遗憾地提前告别了梦想的舞台。
3: 因为我们从小就喜欢这个运动，不光是自己的名誉，也有那个整个曲水县的名誉要打出去。
2: 我们这个球队的话就是很团结的，在这个球队已经踢了5年了，真的有种家的感觉。这个的话是也是一个足球的魅力吧，一起踢球慢慢就产生感情了，这个跟那个亲兄弟一样，不想分开的那种感觉都有。
5: 我叫蒲桑珠，我是一个以替补身份来这儿，但是我自己心里是整个队把实力发挥到最好，就算自己没上场能赢那是最好的结果，我就没什么遗憾。
0: 无论是主力还是替补，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超乎寻常的凝聚力让曲水队一路过关斩将，杀出重围，最终积7分，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四强。
6: 今天我们由于两个队员受伤了以后呢，我就做一个阵容上的一个调整啊。我们踢的这个半决赛踢法是怎么样的？守门员是张天根三姐，好，右边的话是格欧顶替那个琼大位置。然后你踢的是328，我们拿了第4名。然后接下来我们参加了堆龙的金开杯，我们拿了第3名。然后就是去年的村超，我们拿了第2名。然后接下来今年的比赛，我说要爬梯子，也该爬到顶了。
7: 那我代表这个老队员来说几句。我其实很想上，但是现在受伤了就没法上，就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然后也是我们的最好的这几个兄弟，必须要半决赛那个给拿下。拿下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冲到决赛。我们今年来的目的就是冲着冠军来的，必须要打起精神。
6: 然后你们也欠我一个承诺的是吧？是什么承诺？就是要拿一个冠军奖杯是吧？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吧。

0: 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一个冠军都没有，足球方面啊，我说的是。所以这次是一个希望能够完成一个夙愿吧，我的也是，我也是一个即将快要退休的一个老教师了，是这个意思。热水一定要热开啊！每个前差半身，你看都吹热的还叫嘞，说是几百名的是吧？看那名你没得打，总共才12个人的，再受伤的话那不行的。战术，我说的就是不惜体力的奔跑，主动找空当，场上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强者对抗最容易产生分差的就是把握率和那个容错率，还有就是抓住对方的收率，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次环节。
1: 第一届村超比赛中，曲水队因为一记乌龙球屈居亚军，经过一整年的艰苦磨砺，如今他们卷土重来，全队上下团结一心，剑指冠军。
0: 好的，举队，别举队，好呀，呀，给他们小脚趾，摸了传球速度脚趾呢。小去，好的，好的。
2: 因为我喜欢球，他们配合也好，技术也好。每天下课以后，有时候来，已经10多次了。
1: 达桑桑珠，林州县苏州小学4年级的学生，第一次看完曲水队比赛，足球的种子便在心底发芽。自此，场边多了一道小小的身影，始终追随。队员们也将这份陪伴当作球队大家庭无比珍贵的部分。
0: 这是我们最忠实的球迷，特别好，这个小孩子，那球迷太热情了。这些外面的球迷不认识的，给我们送过来的这些吃的喝的。
1: 大战在即，球迷们淳朴真挚的热爱，给紧张的赛事带来高原独有的温情和浪漫。主力前锋法拉利缺阵，对手又是连续2届村超都打入4强的当雄队，曲水队能否拿到决赛入场券？这片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身着白色战袍的曲水队与红色球衣的当雄队狭路相逢，双方联袂奉献了一场经典之战。曲水队3度领先，当雄队3度扳平，比分焦灼，胜负难分。
3: 啊，压头，压身体，
1: 60分钟鏖战，6-3，曲水队依靠钢铁般的团队意志，把握住关键机会，最终淘汰了顽强的当雄队，昂首迈入决赛，向着冠军的梦想更进一步。
0: 前面我们进一个球，一分钟都守不了，还好，结局是圆满的，恭喜我们吧。

0: 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东道主林州队与曲水队会是决赛之巅。
1: 漂亮，十二号，迪巴拉，漂亮，第三粒进球。
0: 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林州队以4-1的比分问鼎冠军。赛事期间，线上观看人数超172.9万人次，点赞量突破100万人次。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有纯粹的热爱、炽热的激情、鲜活的文化，体育加文旅加非遗的创新融合，展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林州，绘就出蓬勃发展的雪域高原新画卷。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1: 曹进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冬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进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2: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0: 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救你当晚从你身上取走的。又想有朝一日我们能以真面目相见时，把它物归原主。之前局势并不明朗，我不敢贸然与你相认。这些年我向你隐藏身份，就是怕你的仇人发现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影响你的复仇大计。但如今我不能继续隐藏了，因为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次我理应同你一起。
1: 恩公，请受我一拜。

0: 真顺元年，我今户部员麦郎，你父亲已是钦天监监正。那一年发生了一起工程贪腐案，我上表求皇上彻查此案。可此案牵涉众多的达官显贵，我被人构陷。当时只有你父亲。 在朝堂上主动站出来替我申辩，正因为他不惜遭受牵连，也要救我，最终我才仅仅贬官了事。哎呀，当时我就发誓，此恩必当衔环结草一报。 后来，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我远离京城，很多政事都是通过你父亲才有所了解，也因此在贬地治理有成。于贞顺5年，回到京城，官复原职。贞顺6年。 你父亲要去东夏修建封禅台，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但还是保持书信往来。3年后，我当时身处越州赈灾，突然接到了你父亲的密信，他想携全家离开京城隐居。 恳求我接应。我本以为封禅台塌陷，快多已不在人世，没想到他还活着。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但字里行间。 流露出巨大的不安，我就彻夜赶路，可还是晚了一步。快家已是烧成一片火海，我能做的。 只有救下他的儿子，以图来日。我将你送到了清泉镇，为你制定了复仇大计，让星斗高明教养你长大。
1: 谢谢师父。
0: 这是我能为你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 本宫，谢谢您。10年了，你终于出师了。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首先要弄清楚石一平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这就差人去送拜帖。 陪你去石府，一探究竟。

0: 先生，可算是告诉你了，真是把我给憋坏了。你去赵府拜访的时候啊，我就想跟你说了，别费劲了，那是你恩公。
1: 可是他呀，非说是为时尚早，把你叫到府上是为了提点提点你。
2: 那师傅，您现在可以告诉我。
0: 你们是如何与恩公相识的了吧？好，兴董那家伙呢，是先生被贬的时候认识的。还有钱，但是死板又古怪，触怒了官员，被人构陷判了死罪。后来是先生出手救了他。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 多亏先生收留了我，日后我才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1: 那六初师傅了，
0: 六初的事儿我可不能乱说。

0: 总之呢，他也是受了先生之恩。你要是埋怨师父一直瞒着你，也是应该的。但我想，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
1: 师父，您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也知道，在这世上，我敢托付性命去信任的人，没有几个。

0: 真没想到，童儿的父亲居然是你的恩公。童儿扮作八公子，原来是师承他爹。
1: 你这么说，没准还真是。
0: 现在你背后有皇上，又有赵大人相助，我相信复仇的那一天不会太远。
1: 现在事情还尚未明了，不能掉以轻心。
0: 那你去石府可得谨慎一些，就算发现石阁老有什么问题，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1: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

0: 石大人，
1: 都是同朝为官，赵大人又与我同在内阁，何必多礼？

0: 臧大人，自你上任后，这是第一次来我家吧？想不到赵大人如此清流，你也能打上交道。
1: 自下官入朝以来，还没有来拜访过阁老，实在是下官的疏忽啊。臧海才任工部侍郎不久，我此番正是为了引荐而来，还望阁老。 多多提点他。赵大人自谦了。若论伯乐，这京城中谁能比得上你？哎呦，我如今都是老头子了，再过些年，怕是要致仕还乡了。户部管着钱袋子。
2: 这朝堂上少了我没什么，少了你，那可不行。哦，
1: 我敢，不敢。
2: 石大人可千万别这样说，大庸可不能一日无阁老啊！哎呀，大庸除了皇上，哪有人是必不可少的呢？那庄鲁隐战功赫赫，不也落个？ 被亲生儿子手刃的结局，曹敬贤在朝堂上何等的威风啊！不也稀里糊涂的魂归九泉了吗？水满则溢，月盈则缺。为官者可不能忘了这个道理。
3: 阁老所言甚是。
2: 嗯，臧海啊，听说皇上。 赐了你段宁剑，让你协查曹敬贤死因。你今日来找我，莫非是怀疑到内阁了？内阁执掌票拟，涉及诸多机密，你当真敢查？
3: 回石大人，下官现在还没有头绪，但皇命不可违。既然下官接了段宁剑。
2: 便会一查到底。哎呀，此案蹊跷得很。臧海只是想听听您的想法。赵大人，你这伯乐的确当得好啊。
1: 臧海有如此心性，说不定将来真的可以为内阁所用。他还年轻，做事容易沉不住气，以后得常来请阁老赐教，好好打磨打磨。
2: 后生可畏，我看你啊，是小瞧了人家。 臧海，你放手查案，我自会帮你。
3: 多谢阁老相助。

0: 这个石阁楼倒是十分坦然，竟然放手让我们去查内阁。他是想把你当做一柄刀，切入内阁中。石阁楼就要动手收权了，但他不会明目张胆的去做这些事的。而我恰好能成为他手里的刀，来巩固对内阁的掌控。
1: 我与他。 同朝为官多年，不知见过多少朝中大臣被他明里暗里的打压。之前你从钦天监递上去的那份名单，就是被他拿了去大做文章。而曹敬贤的都尉司和内阁，这些年也是明争暗斗。可石一平在朝堂上对曹敬贤的态度。
0: 是多变，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又像是沆瀣一气。对了，龙公，我听闻石阁楼是朝中出了名的爱画之人。方才我观察石府前厅，的确挂满了价值不菲的画作，其中有几幅看着很眼熟，好像是前不久市面上还出现过的。
1: 听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了一件事。最近京城中字画的价格涨了近一倍，反而不等玉器倒跌了不少。看来这些高价收购字画的人，都去拜访石阁楼了。既然字画是他的敲门砖。
2: 那今晚，我想再去一次石府，投其所好，送上画作，让他觉得我想比他亲近，降低他的戒心，再进一步试探此人。
0: 臧大人，这么晚了，可是有什么要紧事？白天拜访仓促，空手而来。 此番特意带了名画两幅，请阁老。

0: 西山秋色，林下鸣禽，这两幅画都是真迹啊，想不到藏大人也有此雅号。
1: 葛老真是见笑了，您是精通丹青之学，下官不过是附庸风雅，我仰慕您的书法，特此来求提拔一二，叨扰了您的休息，还请见谅。
0: 藏大人深夜来访，恐怕不只是提拔那么简单吧。
1: 不瞒阁老，下官白天在您这儿看到那幅玉刃山风光图，
2: 画的是东下名山，
1: 气势磅礴，甚是不凡，不禁心痒难耐，只求能再仔细观赏一番。
0: 人皆有心爱之物，就好像我喜欢丹青，皇上喜欢木工，我这幅玉刃山风光图并非什么传世之作，而你的这两幅画都是我求之不得的宝贝，你倒是很会投人所好，但我看得出来丹青之道你并不喜欢，其他官员梦寐以求的加官进爵也不是你的追求，你的心啊不在这些事情上。
1: 下官只图为皇上分忧，
0: 但我有件事情想不通，
1: 不知阁老想要问什么。
0: 查案按理是三法司的事情，你是工部侍郎，也不是都尉司的人，可皇上偏偏让你去查，难道你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特殊之处？
1: 阁老，皇上信任下官，所以才让下官去查此案。
0: 就算皇上信任你，我也信不过你。短短一年时间，你就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当真是了不得呀。明日我就跟皇上说，把这差事交给我办，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1: 若阁老真的能说服皇上，那下官自然听凭安排。
0: 难道说皇上不只要查曹敬贤之死，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你去做？
1: 那您觉得还有何事要查呢？
3: 老爷，你怎么了？

0: 陆焉，你为何要杀石一平？
1: 他骗了我义父的鬼玺，让我们听命于他。事成之后，竟然要害死我们！他该死！不过，你更该死！
0: 曹敬贤临死时，让你们听信之人，就是石一平。
1: 藻海，我早该杀了你。 若不是你害了义父，你怎会变成这样？
2: 抓刺客！快来人呐！抓刺客！

0: 藏大人，这府里头能藏东西的地方都让人搜了一遍，可是什么都没找到啊。
1: 大人，你们到底要找什么呀？
2: 什么都没找到就不能证明是他？
0: 这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无论如何都得先向皇上禀告才是啊。

0: 陛下，是朕的鬼玺。陛下，此物是从首府石一平家中找到，石一平是被曹进贤的进士陆焉所杀，陆焉畏罪自尽，从他口中得知，曹府场卫都是被石一平给毒死的。没想到。 这幕后之人竟是石一平，朕的首府每天都惦记着朕的东西，朕当真是走了眼啊！陛下赐臣断宁剑，还帮我对付第三个仇人。现如今，这把宝剑也该交还给陛下了。 陛下，臣在石一平家中看到一幅画，想请您赐给臣。
1: 你相中了他们家的哪幅名画？
0: 倒不是什么名画，就是一幅画着东夏山脉的风光图。
1: 一幅画又何妨？你拿去吧。
2: 谢陛下，臣告退。

0: 上海还好吗？没事儿，有香小姐照顾呢。这些年压在心里的担子太重了，一醉方休也挺好的。他虽然才智过人，但毕竟还是年轻啊。是。你觉得？
1: 他把鬼玺和铜鱼都交给皇上了吗？先
0: 生的意思是，若他全交了，我也没什么可忧心的。
1: 您是担心他难过了皇上？
0: 如果他真的留下了铜鱼，一定是像他爹一样，担心皇上。 有朝一日启用鬼玺，但这样做很危险啊。

0: 你才睡下，怎么又起来了？喝了那么多酒，你要早些休息。
1: 今天一切都那么顺利，我的最后一个仇人死了，还找到了归西，但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疑虑。你在担心什么？为了找到第三人，我查了那么久，品金侯、曹敬贤。 他们都将此人的身份藏得如此深，到了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直面他。可是他却突然就这么死在了我面前。如果第三人真的另有其人，他可以让陆焉用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演这样一出戏，还甘愿交出鬼玺和童鱼，
0: 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石一平就是第三个人。
1: 若是这样，他的城府、谋略，远胜于曹敬贤和庄如隐。安多，你跟我来，你仔细帮我看看。
0: 画的确实是东夏的玉人山。
1: 师傅管家交代，这幅画。

0: 是最近才挂上去的，这说明什么？十一平家中竟是大庸名家之作，他为何单单将这幅东夏的画作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像是一开始就向我明示，他与鬼玺有关。难道是有人特意送了他此画，并想办法让他挂出？ 只为吸引我的注意。若真是如此，想必就是这个人指使陆焉将鬼玺和铜鱼藏进石府。布下这个局的人，才是我真正的仇人。但是铜鱼和鬼玺才是他最想要的东西，他就这么交出来，是为了什么？也许。 是为了我手里的那条铜鱼。原来如此。虽然两条铜鱼都在他手里，但是只有三条巨齐才能开启鬼玺，缺一不可。你不要着急，先休息，我陪你一起想办法。
1: 只是我心中的这份疑虑，怎么也放不下。反正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就陪着你。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了，我们就像之前说的那样，离开京城，云游四方。到时候，你想不信守承诺都不行。
0: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辞官。

0: 想了啊。哎呀，
1: 哦，真香啊！
0: 哎，别，着什么急呀、啊？还没好呢。你等，拿会儿，一会儿再说。
1: 行，那我帮忙烧火。
0: 哎，不，放。粥啊，讲究的是小火慢熬。你这一天火，那不得糊锅呀？
1: 行。

0: 这会儿胃里舒服了？
1: 如今你大仇得报，师傅想跟你聊聊。昨夜你又喝醉了，还没来得及。
0: 师傅，没事，都已经过去了。嗯，
1: 那你日后打算如何呀？
0: 自然是辞官离开京城。师傅，我都已经想好了，你、我、叛徒、官风、侍雷，暗图想把冯六银接带上也可以。我们找一个地方，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当然，得是你们愿意的话。哎，那自然好啊。京城你了无牵挂，你又不想再继续当官，那咱离开京城便是了。
1: 我还想回一趟清泉镇，把这个消息告诉新董师傅。
0: 也不知那家伙还在不在呢。

0: 哎呀，嘴上说了无牵挂，实际上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牵挂。去了再说吧。嗯，差不多了。
1: 那我叫大家来吃饭，这件事儿也得跟他们说一声。
0: 好，那你去吧。嗯，
2: 去吧，
0: 去吧，去吧。

0: 陛下，赵大人到了。
1: 陛下。
2: 哎，秉文，朕叫你来是有件事想问问你。
1: 陛下且问，臣知无不言。
2: 起来说话。
1: 谢陛下。
2: 朕问你，施一平死了，这个内阁首辅你想不想做？
1: 臣多年在户部，未曾经手吏部事宜，难堪大任，还望陛下三思。
2: 可内阁总得有个首辅吧，你是朕的次辅，你不做谁能做？
1: 若不能为陛下分忧，已是臣不忠；若陛下应允，臣愿暂代首辅之职，以待陛下择贤而任。
2: 好，暂代首辅也是首辅，往后内阁就你做主吧。
1: 臣必不负陛下所托。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3: Nimchi。
0: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

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东西都在这儿的，小姐。
1: 高明师傅呢？买马去了，咱们这么多的人和行李，三辆车都坐不下。丫鬟和小厮的生契我都还给他们了，还多给了些银两，藏大人不会介意吧？
2: 这整个京城，还有谁比香老板更会赚钱啊？这以后我们大家都得仰仗您了。
3: 江海，江海，你看谁来了？
4: 赵大人，
5: 恩公，藏海啊，你准备辞官，离开京城？
4: 我已向内阁递了辞呈，想着等皇上允准了再跟您说。
5: 你现在是否有空，能同我聊聊？ 一辆马车可以往左走，也可往右走，然而缰绳却在马夫手里。我有时候觉得，人就像这匹马一样，看似有的选，实际上。 由不得自己。当年我救下你，我让你遵循内心的选择，你选择了复仇。但我这些年时时刻刻在想，让一个孩子做这么残忍的选择，真的对吗？
4: 恩公救我，乃大恩，又让师父们照顾教养我。
5: 还让我报仇雪恨，我又怎会责怪您？是啊，你逐渐长大，心性成熟，如今你的第三个仇人死了，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想让你再选一次。
4: 这天子脚下，仍有鸡鸣饿死。
5: 本宫所说的选择，是指什么？还记得你刚入平津侯府的时候，把收到的礼换成粮食，给鸡鸣们施粥吗？ 而你的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做的，他也会让一些饥民做劳工，好歹让他们有一口饭吃。你的很多师兄弟都是逃难的灾民孤儿，幼小无依，被他接到家中抚养长大，但也仅此而已。那次你上我家去试探，我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0: 您的意思是，
5: 你父亲能救他们于一时，你为何不能走得更远，救天下苍生于一世？从明日起，我将暂代内阁首辅，而你有纵横天下之才，若你愿意，就接受这入职内阁的特遣，继续在朝中做官。若要从此天高海阔，就拒了他，去过你想要却一直不能拥有的人生吧。

0: 走吧。
1: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辞官，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离开京城，不再回来。若第三人真的还在，他知道我是谁，他也知道我了解鬼玺和童宇。你说，他会放过我，任我自由离开吗？
2: 他定会让你留在他看得见的地方，想尽办法确定你有没有将鬼玺和童宇交给皇上，确保你不会破坏他的下一步计划，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杀了。
1: 没错，最不想让我们离开的人，可能就是真正的第三人。

0: 他肯信我刘京，并入内阁，助他一臂之力。现如今，挽留我的只有他一人。
1: 若他只是爱惜人才，是个巧合呢？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上一试。
2: 此次入阁，不仅能与他朝夕相处，还能接触到诸多档案机密。倒是是他，或不是他，我总要求一个真相。
0: 师傅那边，你帮我多留意着。即便赵炳文可能是第三人，可是高明师傅。
1: 我们连他都要怀疑吗？如果恩公真的是第三人，我在想，会不会师父跟我一样也被蒙蔽了？但他们的关系总归是真的。无论是恩公还是师父，一切水落石出之前，我确实无法坦诚相待。
0: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中庸二字为何总难写好？先生教过，中庸要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实属不易。这写字也是这个道理。君子之所以能叫中庸者，是因为有君子之德。往小了说，是好生之德；往大了说，
1: 救世济民，所以先生让藏海入内阁，随您协理朝政，造福苍生。只是藏海年轻，这也并非他的专长所在。
0: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藏海的意思？
1: 藏海对先生十分敬仰，这只是我的想法。没什么隐瞒的吧？不敢。你呀，还是要做好为师的本分，不要让当年之事重现。还没有探听到童鱼的下落吗？
0: 我这个徒弟心思缜密，暂时还无处下手。要是再不探明，可就晚了。我这都是为了他好。让他留在京城，入内阁，才是真正的保护他。
2: 我会尽快的。
3: 啊，赵阁老。
4: 赵阁老。
0: 承蒙皇上圣恩，由我暂代首辅之职。今后内阁之事，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多多相助。阁老尽管吩咐。石府之事，朝野哀痛。石阁老，弑君尽节，还望诸公记他遗志，在内阁 恪尽职守，为皇上分忧。
5: 是，
0: 皇上已允准了藏海入职内阁，日后可参与朝廷的机要事务。藏海，以后内阁书库，你可随意出入。
5: 是，赵大人。
0: 好了，准备今日议事吧。 藏海，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我。你我之间，不必拘谨。
5: 是。

0: 我最近翻阅了过去许多年的票拟，发现有不少都出自赵大人的手笔。言辞之间就能看得出，他品行高洁，一心为国。
1: 照你这么说，他不仅毫无破绽，反而越查下去越彰显他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官。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他了？
0: 我现在也想不清楚，他是一心想要培养我。 还是为了骗取我手上铜鱼的下落？当10年如一日的演下去，一定是为了更深的目的。在确保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上去。还是得继续查。接下来比的，就是耐心了。
2: 好你个向安图，前段时间都不怎么搭理我，怎么今日想起我来了？哎呀，我这不是找你了吗？哼！你看，我给你泡了当下上好的花茶，你尝尝看。嗯，
3: 我还给你买了香粉。
2: 还不错，喜欢你就都拿走。算你还有点诚意。你最近和藏海怎么样？
4: 他刚入内阁，天天跟着你爹忙于朝政，都见不着他人。
2: 我说呢，原来是见不到藏大人，这才想起我来。这画儿。
4: 你认得这玉刃山风光图啊？这幅画是我爹的，我从小便见过，怎会不认得？就是这幅，没错。这画怎么会在你这儿？
2: 这画是在十一平的府里，他死后，藏海就向皇上求来了。
4: 我爹的画怎么会在十一平手里？
2: 算了，不管了。不过这个藏海倒是挺有心的，特意管皇上要来这幅冬夏的画作送给你，省得你思乡心切。
4: 对啊，他都没空陪我，送幅画是应该的。
2: 好啦，你也别整日闷在屋子里了，走，跟我出去玩去。
5: 赵大人，下官有一事不明，还望您指点。这些天，工部呈上来的奏本，内阁票拟的意见都是不予批复。当下正值春季，多有水患之灾，工部深知其中利害，想要兴修水利，可不知为何。
6: 藏海，这些年，大庸国库空虚。 别说是工部了，就连礼部的春闱都捉襟见肘。如果只是应各部所需，一直拨银，早晚顾此失彼呀。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根上去解决。
0: 您说的是惩治贪腐？
6: 对，国库的银两都流失到了贪官污吏的手中。
0: 拨得再多也没有用，归根结底是律法的问题，治贪腐当用重刑。但这样会不会适得其反？
6: 藏海啊藏海，你能想到这一点？ 甚好，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朝廷的贪墨之风，多是因官吏们俸禄太薄而无力养家，想让他们不轻于百姓，不是杀几个就能解决问题的。
0: 我已经向皇上谏言，将五品以上官员的俸禄提高三成，这笔银两才是朝廷最需要拨的。官族以毕生，士族以己家，得让他们先养家糊口，才能不鱼肉百姓。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
5: 但是不是应该先从百姓身边的官员开始？若是国库有那么多的银两，我怎会不这么做？可要越过这朝中诸多大臣，先着眼小官小吏，恐怕就连皇上也办不到。这便是将欲取之。
1: 必先予之。你已是谋政者，以后一定时刻牢记。
0: 是，藏海谨记。今日童儿过来，一眼就认出那幅画是赵大人的，还问怎么到了咱们这里。
1: 真是他的，那这事儿就十分可疑了。我以前从未有事瞒过童儿，今日没跟他说实话，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真希望赵大人只是你的恩公，不是你的仇人。

0: 红儿，
1: 爹，
0: 你在找什么？
1: 爹，这幅画你当真送给十一平了吗？
0: 哪幅画？
1: 就是这里之前装的《玉人山风光图》。
0: 哦，那幅啊。那是之前有一次呢，我和朝中其他的同僚去石府拜会，美其名曰书画鉴赏，我也就随便挑了这幅去充数，没成想还真被他看上了，强行索要，我也就送给他了。
1: 我今日去找案图玩，在他那里看到了这幅画，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结果回来一瞧，还真是。
0: 这幅画随着石一平生死，师傅查封，应该统一归入朝廷啊，怎会被他收了去？
1: 他说是藏海看到那是一幅冬夏的画作，便特意向皇上要来，送他当作礼物。

原来如此，童儿，陪爹坐一会儿。自从你娘去世以后，咱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我便也由着你打扮成公子模样，突入镇楼。 说书胡闹，但如今你已经不小了，是时候收收心了。可是我就喜欢整日读读话本，说说书。哎呦，你这孩子啊，从小就离经叛道，仗着爹宠你，做事随心所欲，不计后果，总有一天你会吃亏的。爹。 现在枕楼也没了，你也别总想着那些话本故事了。从今以后，你便多在家陪陪爹。爹要先忙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0: 老刚，
1: 哎，在老爷，
0: 蒙儿已是大姑娘了，以后她出门，安排几个下人跟着，
1: 免得出了差池。
2: 是。

0: 张大人，时候不早了，政务是忙不完的，明日再说吧。明日还有工部和钦天监的事儿，等着我办的。
1: 过去世阁老总是责骂我，说我懒惰散漫。他若是看到你这样，一定会很欣赏你的。那我先回来。
0: 可惜了，可惜我入阁晚，不然就可以多向石阁老请教。在这官场之中，若是能有一个愿意时刻提点自己的主官，也是幸事。你倒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2: 愿闻其详。
0: 臧大人，你之前是跟随庄卢隐，是靠举荐做的官。 你又把这官场给搅的是一汪浑水，这对于石阁老来说，你是打破了他多年努力维系的平衡啊！
2: 平衡。
0: 可石阁老不也一直对曹敬贤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吗？
2: 曹敬贤和庄卢隐，过去在朝中那是无人敢惹的权威，石阁老带着内阁一直在和他俩抗衡，现在这二人死了。
0: 只可惜，阁老没能一直走下去。可京城中都在传，石阁老与曹敬贤私交甚笃，却没想到最后竟然死于曹敬贤的场位之手，还说他们二人是兄弟反目，自相残杀。不可能，我不相信。石阁老是我多年的主官，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臧大人，我给你看样东西。
2: 这是大庸官员的名册，当初是石阁老交给我的，他在吏部做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这本名册了。
0: 人人都说石阁老做吏部尚书对大庸官员过目不忘，没想到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年前，阁老看我疲于政务，便把这名册交给了我，现在这名册就一直放在内阁。 再也没拿回去。

陆念，这个我也注意过，这应该是曹敬贤入宫之前的名字吧？他的几个义子都姓陆，真是放不下传宗接代的心思啊。

0: 老奴不知大人到来，有失远迎啊。
1: 坐。
0: 谢大人。
1: 你先下去吧。你就是刘公公。
0: 正是老奴啊。
1: 过去宫里新入宫的太监都由你来教规矩，我要向你问个人。
0: 老奴若知，定当明告啊。
1: 陆敏。
0: 陆敏。陆敏。哎，记起来了。
1: 你当真还记得？
0: 当真记得呀。他不是啊，入宫后给净的身呐，他是自己早就没有这个家伙事儿了，他是自个儿当的太监呐。宫里的规矩礼法多，在这里学成的才有资格入选内宫做太监。陆敏是个勤快的人，还好琢磨，没多久啊，他就在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的手里头那学得个七七八八的了。到了更名换姓要进宫的那天呢，他呀比那个早他3年5年进宫的还要厉害呀。
1: 那他后来换了什么名字？
0: 那我就记不得了，我记得好像他是到了御马监里头干杂活了。陆敏啊，他读过书，识得字，说话呀也文绉绉的。他总说呀自己不该是个太监，若是报考功名他必然是个大官。据他说呀，他在全京城最好的地方读过书，是大雍学宫。
2: 大人，大雍学宫自建立以来，所有文书档案原本全都收纳在此处了。
1: 你先下去吧，我自己找便是。
2: 是。

0: 师傅，回来了。今天吃炸酱面，别着急，等会儿啊。我今天太累了，没什么胃口，想休息休息。
1: 内阁呀，真是一个不好待的地方啊。你说你，一身三任，要干的事情也太多了，我都替你觉得累。
0: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确实太多了，也太重了。要不？
1: 我帮你去跟先生说说，让你别挑那么重的担子。
0: 让我再好好想想，等我想明白了，自己跟他说。
1: 小海，你现在跟师傅可真是生分了，一天到晚也不主动找我聊天了，
0: 是不是有了向小姐就把师傅给忘了？既然您都已经这么说了。 那徒儿就没有不与师傅聊天的道理，这还差不多。我算，师傅，哎，您还记得您曾经问我报完仇以后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当时答不上来，您还跟我说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了。
1: 师傅说的果然没错，我现在做出了选择，跟着恩公继续再朝为官。但我很想知道，师傅您呢？我，恩公让师傅跟着我，助我报仇。现在大仇已报，师傅难道就没想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吗？
2: 你小子是不是嫌弃师傅没用了？你现在是进内阁了，师傅以前教的东西用不上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我逗你小子呢。<笑>哎，真想知道？嗯，嗯。哎呦。
1: 这可是官印呐，师傅啊！您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您带我去骗贪官的事儿吗？
2: 记得呀。哼，您看啊，
1: 现如今我也能拿到新换的官银了。你小子有出息了，当初我用的官银可是你恩公给的学费呢，结果呢，第一堂课就花完了。
0: 哎呀，师傅装大官装的这么像，难不成就是跟恩公学的？要不你也真来做做官？
2: 对，
1: 那可不成。
0: 师傅就是个江湖骗子，真上阵那就露馅了。我看不会。
1: 人呐，有的时候真不一定为了一个什么目的而活着，日子一天天的过，有在乎的人在身边，不挺好吗？你在京城，你恩公也在京城，师傅我能去哪儿啊？我就在家里给你打打下手，做个厨子。既然教不了你本事，那我就把你的胃养好。

0: 赵大人，恩公，我的第三个仇人。之前我觉得是自己太想复仇，一切都是执念在作祟，停不下探查的脚步。直到真相水落石出。
1: 你想好怎么做了吗？要不要直接去告诉皇上？
0: 不行，如今我也隐藏了童玉，此事不能再通过皇上了，得靠我们自己解决。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不走到底的理由。
1: 好，那就往前走，给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一个交代。
0: 安朵，您准备一下，明日我想请赵炳文来家里，把一切都和他当面问清楚。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万物一起生息繁衍。

0: 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1: 现在清理了有多少方了？大概、
2: 就剩下这个三五千方了，就剩这一点。我们应该
1: 什么时候能够清理完这一块？
2: 应该也就两三天时间。为了覆盖
0: 整个扬州，从公路设计建设前线走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的核心岗位，他的半生岁月都扎在了西藏交通建设的冻土与碎石之间。
1: 今年这一块地区发生了一个特大泥石流，对这个道路的运营安全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就组织施工单位对这个河床进行一个清淤，然后同时对两边被冲刷的边坡进行一个生态修复。
0: 高原之上，道路的延伸并非孤立的工程，环境保护的使命始终与建设同行。我们选择以绿色的屏障相护，通过持续的绿化修复，公路两侧的植被覆盖率显著提升，这不仅稳固了土壤结构，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更在无形中守护着生态的微妙平衡。
1: 咱们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们就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工作，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生态第一，将工程建设的全过程都贯彻生态环保理念。我在西藏交通运输系统工作了快20年了，也算是一个老交通吧。以前我们往日喀则走要6个小时，往林芝走也将近10个小时，去机场也要1.5个小时。现在的这个路网水平还有服务能力通行条件跟10几年相比真的变化太大，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0: 曾几何时，通往拉萨的旅途意味着漫长国道上的艰辛跋涉，那时的路况与今日的景象判若云泥。转折始于2019年，当林拉高速正式贯通，将林芝至拉萨的旅程时间惊人地缩短了一半。林拉高速并非孤立，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序章。短短数年间，高等级公路这项曾经在雪域高原难以想象的工程奇迹，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0: 现在的快递速度是真的很快，这个东西在网上买的，广东发过来的，满打满算也就三天就拿到手了，真的很方便。身边的朋友啊，家里面的老人小孩现在都习惯从网上买东西，大到家电，小到一些生活用品啊，都可以很方便很便捷的从网上买到。
1: 仅仅十几年前，在西藏高原的广袤土地上，网购二字对许多西藏居民而言仿佛是一道无形的屏障。路途遥远，地形复杂，基础设施薄弱，让商品抵达这片世界屋脊的成本远非寻常可比。时光流转，今日景象已截然不同，商品不仅能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西藏，更令人惊叹的是包邮已然成为这片高原网购的常态。
0: 出现这一个良好的局面，根本原因就是咱们西藏的综合立体网络越来越完善了，物流体系也越建越好了。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到现在咱们西藏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在国内呢，连通四川、青海、云南、新疆，对外连通尼泊尔的一个大通道，再加上

0: 拉萨到几个地市的高坦吉公路，西藏的一个大动脉，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这些大动脉建成的同时啊，咱们的四号农村公路啊，也在进一步的加快建设，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微循环。以前啊，咱们农牧民的出行条件非常差，可以说晴天啊，一身的都是土，雨天呢，两脚都是泥。现在四号农村公路的建设啊，就是在广大的农牧区，建一些沥青路和水泥路，让农牧民出门的时候啊，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实现便利、舒适、安全的出行。看到曾经的那些泥泞小道，如今都变成了一条条平坦宽敞的大道。看到农牧民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相信，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这里呀，是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交汇点。这座丰碑啊，记录了无数建设者的心血、汗水和牺牲，也见证了西藏交通运输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座静默的石碑不仅铭刻着地理坐标，更铭刻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牺牲与梦想。它是西藏交通从闭塞走向通达最有力的见证者，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
0: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很清楚，刚到西藏那一会儿，看到的是蓝天白云，是壮丽山河，但更触动我的是西藏的交通真的有点差。那个时候啊，一条高坦吉公路都没有，到各个地区去啊，都是山脊公路，甚至还有土路。那个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西藏这个交通工作真的不好干。

0: 这些工具啊，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西藏这边啊，修路和养护的主要工具，都是靠手一铁锹一铁锹，一锯子一锯子的把路保持畅通。现在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工作很多作业都是靠机械来完成。
1: 如今岁月流转，机械的力量早已取代了大部分繁重的体力，然而在海拔4000米之上的高原，稀薄的空气，险峻的地势，依然让每一次施工，每一段养护，浸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触摸历史的温度，那份名为两路精神的厚重，直抵人心。这是先驱者们用热血浇筑，以汗水凝结的不朽丰碑。在物资极度匮乏、环境极端恶劣的年代，是他们凭着磐石般的信念与不屈的意志，在亘古荒原与冰封峡谷间，为西藏的现代交通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后来者，传承这精神的火种，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0: 在这里啊，我感受到了两路精神的厚重与伟大，这是老一辈交通人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的丰碑，是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用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西藏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后来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我真希望那些付出生命的老一辈先烈们能够亲眼见证西藏交通运输发展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的美好规划，他们曾经的奋斗和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繁荣与昌盛，要是他们能够看到这一切啊，那该有多好呀。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年底之前，你能让自己的履历更漂亮一些，过完新年，也许我们就能在监察院共事了。
1: 属下明。

我来找你谈笔交易。这份认罪书上需要一个人的手印。如果今晚你能办成，我会办妥你的取保候审手续。出了监狱，你就是自由人了。

华先生是吧？想麻烦你帮个忙，很简单，摁个手印就行了。

0: 很有气儿。
1: 队长，他被化身雷晕过去了，还没醒。
2: 看守那边交代的怎么样？
1: 我已经交代好他们管好嘴了，
2: 就埋这儿吧。
1: 埋了？
0: 怎么了？这埋的人还少？
1: 这什么鬼情况？

是万兄吗？哎，万兄，我是为代，我是为福来呀、啊。万兄，不知万兄现在还在陆大的档案室工作否？太好了，还是要请万兄帮忙啊。这样，有个学生叫华珍的，正则班，你能不能给我搞一张他的证件照出来？我要变装，就要变装。万兄，请放心，你是知道我的，在钱方面我一分都不会少你的，但时间要快，拜托万兄了。

0: 组织破例确认了向远生的身份，他的确不是我们的同志。确定不是吗？不是。
1: 那魏大兴手上到底有什么样的证据？还是说，他明知道向远生不是故意要掌管李丹？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瑞金同志的事情和魏大清有关。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同志。向远生帮他止血的时候，把自己的皮带拴在他腿上。可是到现在，我还是没能找到瑞金同志。
1: 照这么说，如果张仁京同志真的是被魏大清带走的，皮带很有可能会被当作证据。
0: 对，但也只是当作证据。毕竟向远生不是我们的同志，既然不是，我们跟他保持距离，让魏大清抓不到任何把柄，就是对他最好的保护。
1: 所以在魏大清亮出他的牌之前，你千万不要主动做任何事情。知道了。黄良来过思索，他说想随便看看，但我知道他绝对不是简单的看看而已。如果有什么事，思索能帮上忙的。
0: 我能帮忙吗？这算违反组织纪律吗？当然不算。在向远生这件事情上，我们和华良的目的是相同的。谢谢。 快回去吧。 我会尽快安排一个新的接头地点。

0: 你知道魏代勤做了什么？他会被撤职的。
1: 我知道淞沪警备司令部归军政部管，但南京不是只有军政部，也不是只有你父亲一个中将。队长得罪得了这个，肯定就能讨好那个。
0: 魏队长当然不担心前途，但他会带你上船。
1: 你那个警察女朋友已经放出去了，她关在这儿的时候，我没为难她，也没惊扰到她的家人。

0: 进来。
1: 队长，您找我，
2: 把门关上。
0: 我要你去趟广州，给我把提供线索那个房东太太解决掉，我要她永远闭嘴。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好好干，相比高平顺，我更看好你。
2: 是。

0: 张润金是共产党邓明远的小组成员。这名共产党我追查他很久了，从广州一直追到上海。这条皮带是在我逮捕张润金的时候从他的腿上剪下来的，当时他腿部中刀，有人用这条皮带绑在他的腿上为他止血。我发现这条皮带是南京李顺昌饰品店的商品，我亲自跑了一趟南京，发现这条皮带是华珍的母亲卖给华珍的。这个是老板李顺昌的证词，这个是饰品店的单据。这条皮带完全可以证明华珍跟共产党是有关系的，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怀疑上了他。华先生，现在请你解释一下吧，为什么你要救一名共产党？
1: 因为那位先生保护了当时和我住在一起的女孩，她也因此受了伤，所以我觉得我做出了任何帮助她的行为都是人之常情。我并不认识她，也不知道她的共产党身份。
0: 你不认识她？你的意思是说张润金在偷偷地保护那个小女孩？
1: 她的确是这样的。
0: 他说的小女孩就是孟多慈。孟多慈的父母跟共产党交往甚密，张润金显然就是共产党派来保护孟多慈的，他一直不敢抛头露面，恰好证明了这一点。那么你呢，华先生，如果你不是共产党，你为什么要收留孟多慈呢？
1: 我从南京来上海的当天本打算住在文华饭店，碰巧遇到了凶杀案。当时孟多慈向我求助，出于同情，我又正好有一个月的假期，所以我答应留下来帮他找到凶手。
0: 他不认识你啊，华先生，他出了事找一个陌生人帮忙，他为什么不找警察？为什么不报案？
1: 因为他看见凶手也穿着警服，他不信任警察。
0: 也就是说，华先生，你是碰巧遇到了身逢绝境的孟多慈，你碰巧救了身负重伤的张润金。那向远生这个化名，你又如何解释呢？
1: 文华饭店遇害的一共有三名，除了孟多慈的父母之外，还有一名年轻男性。向远生的户籍卡就是从他身上拿出来的。我的家人不会同意我在上海查案，如果我用华珍这个名字当警察，他们第二天就会知道，所以我借用了向远生这张户籍卡，照片也是从户籍卡上抠下来的。
2: 魏队长，华珍说的死者就是何有庆吗？
0: 何有庆，文华饭店的第三名死者。很不幸，也是一名共产党。
2: 那他现在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0: 向远生这

个假身份是共产党为何有庆准备的，啊，何有庆死了，华珍从何有庆身上捡到了这个身份，用了这个身份。参谋长，这个说法没有任何问题，虽说有一点小毛病啊，因为孟多慈失踪了，何有庆死了，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这个说法的真或假，至少听上去合情合理。但是我在广州从张润京为孟家租的公寓里搜到了这些。我发现一个月前张润京在广州给孟家租了一套公寓。我在公寓里搜到了这些证件。共产党的计划原本是把孟家转移到广州，为他们租了新的房子，安排了新的身份证明，连新的工作都找好了。其中一份身份证明上写的是向远生，照片是华珍本人。请问如果华珍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的计划里包括他？诸位长官，那天在南京我去逮捕邓明远的时候，曾亲眼看见华珍和邓明远在房间里交谈，第二天他就急匆匆地去了上海。为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是去游玩的，他是去执行任务的，他根本就不是从何有庆身上捡到的证件。向远生这个身份根本就是为华珍准备的，他就是邓明远派来的。共产党

0: 我妈妈根本不记得她在这家店给华珍做过皮带，所以我要申请延缓后面的审讯。我需要时间核实这样证据。皮带暂且不论，最后那份证件如何解释？那是致命的证据。关于这个证件，我们确实没有证据去否认，但是我也不可能承认。
1: 可是其他的证据如果出了错，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去核实吧。现在毕竟不是正式的审讯，我不可能让华珍回南京上军事法庭啊。可是会审的时候，华珍已经承认这条皮带是她的了。现在否认，颇为牵强啊。
0: 我爸爸这次派我来上海，不是让我来确定这条破皮带到底是谁的，他是谁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带华珍回南京回家。再说了，童叔叔，我爸爸也不希望华珍在您的地盘上出事儿啊。

你要多长时间？三天。华良，我明白你要争取时间，这个面子，我想参加会审的人可以给华家。 仅此而已了。现在这种情况，无论你去找任何人帮忙，都会牵扯人家，根本不可能。

0: 真不能放你们进去。
1: 我儿子在里面做掌柜呀。
0: 做掌柜？
1: 是啊。
0: 那您儿子叫什么名字呀？
1: 魏福来呀。
0: 魏福来？
2: 队长，刚才那俩人你认识啊？
3: 不认识。

0: 这是你爸爸专门从家里带的酒，就是你在丽岭的那时候最喜欢喝的那种白酒。要不要给你爸爸喝两杯呀？
1: 我平时不喝酒，家里没准备杯子。
0: 那不是有几个杯子呢？
1: 那是上海人喝咖啡用的杯子。
2: 福来啊，我和你妈妈从丽岭过来看你，主要是担心你不适应这边。
1: 来了一年了，我现在是侦察队队长，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
2: 但是你是从其他地方调过来的呀，不算他们自己人呢。
1: 我不需要成为他们自己人。说实话，我挺瞧不上这帮人的，尤其是那些靠人脉、靠背景上位的。我比他们大多数人都要聪明得多，我很清楚这一点。我所差的，只是他们拥有的出身和背景而已。
2: 你还在怨恨陆军署那件事？
1: 不怨恨。是不甘心，那年我考进军政部陆军署，那个当官的儿子开后门抢了我的位置，我打发到南昌行营那种倒霉地方，南昌机场失火，调查课解散，中校啊。说好的忠孝没了。你们酒厂工人根本不懂这些，以后不要再跟我提建议了。
2: 福来啊，明天呢我就和你妈妈买票回去了，以后没什么事我们就不来了。
1: 爸，我改名字了，以后打电话的时候务必要记着，不要叫我魏福来，要叫我魏丹。

0: 你过来看看样子。买鞋不能光看样子，还是得上脚试一下。我们的鞋子是法国巴黎进口的，在巴黎都是一些名媛绅士、上流社会的人来光顾我们品牌的。
1: 手上拿的这双是上等的小牛皮，所以价格也会。我没问你价格，我叫这种材质，但是外表样式要低调一些，不然不符合我即将出席的那种场合。
0: 我马上帮你找一双纪念款，你试一下。

0: 平时穿鞋穿多大码？和队长您差不多。太好了，这双鞋跟了我3年，藏给你。怎么，还嫌弃啊？
1: 谢谢队长。
0: 哎，最近我们的华秘书有什么动静吗？啊，
1: 丁少的兄弟没有报告他有动静，应该还在酒店。一会儿我去看看。
0: 他不就是想利用皮带做文章吗？没关系，我已经申请了对他的监控，就算是他发现你在监视他也没事儿。 他见什么人，随时向我汇报。

0: 南京那个饰品店老板上火车了吗？
1: 已经在来的路上。
2: 话秘书，门口侦察队的人要不要我们处理一下？
0: 他们有会审委员会的许可，处理他们只会自找麻烦。
2: 可是他们……
0: 我知道，如果侦察队发现我要做什么，魏乃馨就会来找我，那我们就给他这个机会。
1: 啊，秘书，您是有什么安排吗？
0: 那个饰品店老板到了之后，安排他在一楼咖啡厅跟我见面。
1: 就在他们眼皮底下？
0: 对，就在他们眼皮底下。去问问他们，想不想给我共进午餐？

0: 华秘书想请几位一起共进午餐，不知是否有时间？
1: 谢谢华秘书好意，不用了。也许你转告华秘书，我们在这儿也是因为执行名誉，如果打扰他了，很抱歉。

师哥，出来个人。

0: 谁啊？
1: 陈队长。
0: 华先生，你怎么来了？请进。
1: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是这样，上次你跟我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可以来找你。
0: 华生出事了？
1: 暂时没有，但眼下确实有一事相求。

0: 李老板，啊，请坐。啊，
1: 乖啊，谢谢啊。怎么样，这一路上顺利吗？啊，顺利顺利。
0: 咱们在南京见过。
1: 那是，您华秘书啊，那南京城里哪个不认识你啊？<笑>
0: 这次把您请来啊，主要是为了我弟弟的事情。
2: 华秘书，
1: 他在您。
2: 打扰了。
0: 怎么，魏队长也有雅兴来喝杯咖啡啊？
2: 华秘书，我向临时军法委员会委员申请了对您的某些限制，您真的不可以在会审之前就和任何和本案相关的人员会谈。
0: 这是我请来的客人，
2: 李老板。李老板是我们的证人。
0: 这次的会审是不是真正的法庭审判？你心里清楚，少跟我来这套。
2: 华秘书，其实您可以和侦查队谈判的。您看这样好不好？如果您能够让华珍在认罪书上盖手印，且这个认罪书一定要写明他就是邓院的同党的话，我现在立刻就可以向审判委员会申请，把华珍列为普通的政治犯的谈。华秘书，您有一天的时间进行考虑。
0: 我谢谢你啊，用不了一天的时间，我现在就可以答复你，你什么都拿不到。
3: 哎，不是，华秘书，华秘书，
0: 魏队长。你这次不光什么都拿不到，你还要把李老板从南京来上海的火车票全都给我报销了，一分钱都不能少。

0: 你们要了3天时间，怎么样？有什么进展没有？
1: 为了让我摁手印，还专门找个人过来帮忙，你也是够辛苦的。
2: 哪有这样的人呢？你找满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你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
0: 王先生，我自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可是这些年做事，我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很多事情进展顺利，其实并不在于人为，在于顺势而为。不好意思，这回这事。在我这儿，
1: 张润金现在怎么样了？
2: 不容易呀，你终于承认他是你的同志了。
1: 他现在人在哪儿？
2: 说实话，我挺钦佩这个人的，为了保护一个小女孩，把自己伤成那样。不过我也挺感激他的，如果不是他，我就找不到你。哦，对对对，你从看守所往西走，有一条便道，顺着那条便道一直走下去，过了普惠堂，你就会发现一块荒地。往下挖3尺，他就在那儿，不过可能已经臭了。你比他幸运多了，你知道吗？时时刻刻有人在关注着你，凭什么？要不是因为华珍这个名字，你的结局也不过是那块荒地里多加一个坑。

0: 诸位，今天算是我们第二次审讯，因为华秘书对皮带这个证据提出了异议，要求核实，所以我们宽限了三天的时间。华秘书，你核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真是太抱歉了，耽误了大家这么多宝贵的时间。我母亲啊，在家里面找了足足两天。
2: 也没有找到这张皮带的收据。哎，你有收据吗？
3: 没有。我们家有三位男士，母亲会去不同的店铺给我们买皮带。
2: 不好意思，二位华少爷，其实这个皮带的皮带头上烙印着“顺昌”两个字就已经是铁证了。上次庭审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了，难道二位忘了吗？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0: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不好意思啊，华少爷，其实这个皮带的皮带头上烙印着"顺昌"两个字就已经是铁证了。上次庭审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了，难道二位忘了吗？

0: 来，我看看。我管不着。这个签名啊，它也可以是伪造的。我很怀疑这张收据的真实性，毕竟我母亲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母亲总不会撒谎吧？她只记得在这家店里定制过那个项链的吊坠。
1: 您到底想怎么证明呢？毕竟我们不可能无休无止地纠缠下去。
0: 哎，这样吧，你不是知道我把李老板从南京请过来了吗？让他说，让他亲口承认，这条皮带是我母亲在他店里面定做的，我就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好吧。

0: 是我能救好吗？
1: 我只是个司机，不会修车，这玩意儿不好说。估计得等修车公司的人来了。

0: 李老板，今天请你到这儿来呢，就是让你当庭向我们各位长官解释一下关于这条皮带以及这个收据的来龙去脉。
1: 好，
0: 这个收据是华夫人在我们店里买这条皮带的收据。华夫人家老爷是军政部的次长。 华夫人经常带一些阔太太到我店里买东西，这个皮带他可不便宜啊！这个皮子是进口的，这皮带扣呢，还是我亲自打造的呢。当时华夫人说是给他们家二公子定做的。哦，对了，就是这位公子，我在照片上见过他。
2: 李老板，咱们又见面了。哎，你说的话关乎我弟弟的生死。 所以你说话给我小心点。我问你，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0: 是真的，都是真的。我冲天发誓，都是真的。

0: 有新的证人，
1: 侦察队没说今天有新证人吧？
2: 这是重要证人。
3: 那个要不你们进去问问，
2: 这耽误了咱谁也担不起，是不是？
3: 行，麻烦你们问一下吧。
4: 你们在这里等着，看好了。
5: 是。

0: 东北的。
1: 哎呦我天，东北的，东北好啊！哎，好了。

0: 其实我同意华珍的说法，真的，黄秘书，都到了这个地步，皮带不皮带的已经不重要了。是他的皮带又怎样？他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华尔少心有慈悲，他想救人一命。可惜呀。
1: 那个向远生的身份证明，能够彻头彻尾的证明他就是共产党，那才是证明华珍是共产党的铁证。
2: 华秘书，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只能这样了，我们毕竟不能长时间纠缠下去。

0: 参谋长，杨司令，我的证人到了。
1: 夏医生，我们没来晚吧？
0: 没来晚，时间刚好。

0: 提供线索那个房东太太解决掉，我要他永远闭嘴。
1: 杨司令，佟参谋长，咱们可以继续了吗？
2: 有事吗？陈警官，陈警官。
3: 证人留下，无关人员离开法庭，我们继续。
2: 有事，我们在外面等你啊。
1: 你先出去等吧，放心。

0: 渣男。我肯定不能白白浪费大家这三天的时间啊！除了李老板，我还请来了徐太太，她就是魏队长说的广州公寓的那个女房东。
1: 你怎么做到的？她昨天还在广州。
0: 怎么可能从广州这么快就到了上海？因为在你的概念里，只有轮船、火车。我们可以坐军用飞机呀。早日出发，时间刚刚好。

0: 徐太太，关于那四本证件，现在可以说了。长官，事情是这样的，老张是我远房亲戚，他之前跟我租了房子，给了我房租之后，但是一直都没人来住。我儿子要结婚，我就想把房子收回来给我儿子做婚房。证件是我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的。 我就放在他的行李包里了，一共有四本。
1: 说话要负责任，徐太太，我去广州的时候，你怎么不汇报这些呢？
0: 先生，您当时也没问我呀。
2: 看看吧，是这四本吗？

0: 这个人跟之前那个不一样，我记得那个人的脸是稍微宽一点的，跟这个人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1: 是这个人吗？
0: 是他，我记得就是他。
1: 好，

0: 方秘书的意思无非是说，我们侦察队在弄虚作假呗。
1: 别来钱！我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你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诬陷我弟弟。
0: 诬陷你弟弟？<笑>花秘书，您这么大的人物，完全没有必要。 跟我一个小小的侦查队长耍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你这个新冒出来的证人，是您的暗箱操作吧？报告各位长官，今天在会审开始之前，我还在金门饭店咖啡厅里看见了华秘书在会见证人，具体达成了什么交易，那就不得而知了。
2: 我见了什么人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证据。按你说的，这四本证件，你们侦察队在广州的公寓拿走之后，就一直在你们那儿保管，对吗？

0: 这个侦查队的，好。那我再请问你，这何有庆的照片是怎么变成我弟弟的照片？话你说，侦查队有侦查队的规矩，我可以向各位长官保证。 当初我在广州寓所看到的这四本证件，当初是什么样子和现在还是什么样子？侦察队不止我一个人办案，话你说，所有队员都跟着看着呢，我没有暗箱操作的空间，
1: 谁能作证？

我可以，各位长官，那天确实是我和卫队长一起去的广州寓所，在寓所看到的四本证件，确实就是这四本。但是，华秘书说的也没错，向远生的这本证件照片。 确实被换过了。

0: 司令，
1: 司令，高平顺被皇兵从收买了。司令，
2: 司令，
1: 费太清，你是真厉害呀！你让上海所有的官员陪着你看了一出儿戏。你，司令，
3: 司令，司令，
4: 夏院士，
1: 夏警官，夏警官，
2: 没事，
1: 没事，
2: 没事，给我们解开呀！
5: 太好了，咱努力威威威！
1: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魏师长要知道你没事，肯定高兴。
5: 小霍队长一个人，又黄伯超、黄东太太给拉过来的。
1: 哎，明明，一进大厅我就盯着他，黄先生。
6: 对对对，
1: 谢谢，
6: 谢谢明明。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咱一会儿待着上去，我出去洗个澡。
0: 没问题，
1: 去去晦气。
0: 对，你一定没事好，一会儿去我们家酒楼啊，我安排你使劲吃，使劲吃。
2: 画家可真厉害，他哥往上一坐，谁敢说话？他哥哥是那个侍秘书。
0: 我知道侍秘书，
2: 行了，别在这丢人现眼。
0: 我丢人现眼？
2: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人家那叫侍从室第一大秘书。
0: 第一大秘书是干啥的？
2: 你干嘛了？不知道了吧？我给你们展开讲一下，侍从室第一大秘书，大秘书。
3: 他就首先离不开侍从室。
2: 聊到侍从室，那就离不开国民政府。
3: 是侍所的警员吗？
2: 哎，
0: 是是，
3: 那个大秘书秘书，
2: 花秘书想邀请大家一起到金门饭店吃个饭。
0: 金门饭店那大饭店，方便方便。
2: 向警官也来吗？
3: 他来，他办完无罪释放的手续之后就会过来。
2: 哎，对了，还有我们队长，队长还没进来。
3: 您放心，这个花秘书都会安排好的。
2: 那行，那行。
0: 那这样，我先送您几位过去，好吧？
2: 那行。
0: 走走，你上车。
2: 陆警官，快上车，别愣着了。
0: 敏敏，快点。
4: 来了。
0: 哎，那对了，还有我们所长接一下。
3: 好。

飞队长，你是不是还欠我什么东西呢？你的野心啊太大了，但是你的本钱少得可怜，心血不错。

0: 哥，是你找的高平顺。
1: 早都不买魏代琴了，我不过是顺水推舟。你让他出卖魏代琴，他不会有麻烦吗？
0: 我已经安排好了，他想去香港做个生意，船票钱我都给他准备好了，明天中午就上船。
1: 那饰品店的老板呢？会有麻烦吗？
0: 他回南京继续开他的小店。 在南京没人敢动他。王震，我倒是想问问你，你这不是第一次在上海打架了吧？
1: 我那不是打架，只是单方面的揍了他。
0: 我看你啊，军校的校规，你全都忘了。

0: 我跟他道个别吧，以后你们应该没有机会见面了。
1: 没事了吧？没事了。咱们什么时候出发？下午第一趟火车。之前我一直以为你留在上海查孟家凶杀案，耽误的只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没想到你还赌上了自己的前途。回去好好当你的海军，你是心里装着大海的人。
0: 机场过来这么远，也不知道叫辆出租车。车坏了，我也没办法，黄包车还是借来的。赶紧赶火车吧，再不走我也管不了了。将来要是在海军混不下去，随时会思索，这个我能管。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回来的。好。
1: 回去之后换回之前的名字吧，老老实实回学校，训练也好，打仗也好，忘了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终归是两条路上的人。陈队长，谢谢，别叫队长，叫陈浩吧，保重。

0: 来我想请四所的警员们吃顿饭，但是他们说突然接到了要紧案子，就都赶回去了。
1: 哥，我想去四所跟他们道个别。
0: 来不及了，以后有机会打电话给他们吧。另外啊，你也要跟上海的一切都要划清界限。你知道为什么魏代勤明知道高平顺反水却又不敢说吗？
1: 因为照片是他自己贴上去的。
0: 那我再问你，魏代勤一个侦察队小队长，他哪儿来的底气查咱们画家？你觉得他有这个本钱吗？我又是为什么不再追究魏代勤？因为如果一直在查下去的话，就会查到不该查的东西。咱们画家和孔氏家族关系密切，难免会招人记恨。如果你出了问题，就会有无数只恶狼扑向我和爸爸，还有你。你应该为家里多考虑考虑了。我还有点事，你先去火车站，我马上就到。送他去火车站，看着他上车。
2: 是。

0: 太上，你那太上齐了。哥，你说这一顿饭不得顶咱半年薪水？
1: 不止，
2: 不止啊！嗯，
3: 东宝，
2: 啊，
3: 哎，你今儿挺厉害，看给人抱住。
1: 我们从小抱猪抱习惯了，你咔给人抱住，还得是二麦哥厉害。
3: 哥，你不许动，我是谁都。
2: 是不是哥？
3: 不是哥，你当时不害怕吗？你那枪就抵着您。万一呢？啊，你把汗都……经验，还有就是勇敢。你们就多学，但是你们今天表现得非常好，咱们有点小默契。为了自己，鼓掌。菜不动，喝他一杯酒。

0: 等一下，二少爷，火车马上开了。二少爷。
1: 二少爷，车马上就要开了，二少爷，您别为难我，二少爷，你好，我是军政部电力学校的学员，我有重要的事情，麻烦借用一下电话。
2: 喝完了一杯，再来一杯。喂，第四警察所左中华，
1: 喂，所长，是我，
2: 小象啊。
3: 陆公公打电话说你平安出来了，哎呦，好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4: 骆敏敏在吗？
5: 骆敏敏不在啊，我那几个臭小子去金藤饭店了。
4: 火车爷爷准备着要去呢，你哥哥请我们，
2: 挂了。
4: 陆小姐是吧？对，您的电话，谢谢。
2: 喂，您好，我是
4: 骆敏敏，请问您找我？是我，向远生。向远生，我现在
2: 在火车站，可能没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感谢吧。
4: 好，我会替你转达的。我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什么？我说。
2: 我的江阴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我们可以写信。信从江阴到上海最快只需要一周的时间，我会给你写信的。前往南京的旅客请抓紧坐车，马上就要发车了。骆敏敏，你听见了吗？
4: 我亲眼看到你被抓走，又亲眼看到你戴着手铐脚铐，被审问。 我知道这次很有可能你就出不来了，这和我们再次所审的案子都不一样。可能你不在乎，但是我是真的害怕。我们还应该再联系吗？如果你再出事怎么办？如果你被关进去了，死掉了怎么办？如果下一次你真的出不来了，死掉了我怎么办？
0: 你只需要记住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挂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我会给你写信的，给我回信。记住了。二少爷，来不及了，马上就要开车了。
2: 等会儿，
1: 陆明明，
0: 回答我。
4: 记住了。
6: 前往南京的旅客，请抓紧上车。

0: 陆小姐，我大致了解了一下，你们是在当警察的时候认识的。嗯，那也就是说，认识不超过一个月。对，其实肖远生说我们是恋人关系，也是为了应付侦查队的人。
1: 我想也不光是为了应付魏代勤吧，不然你们怎么会在四所聊到半夜呢？那是因为他第二天要走了，所以聊得晚了些。那我能冒昧的问你一句，你们都聊了些什么吗？嗯，聊了海军，聊他为什么要当海军。 聊了我们的舰艇和日本舰艇的差距，聊了我为什么要当警察，还有家人。
0: 家人？
1: 对，他说他的父亲和他的关系和我和我爸爸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他说这些的时候，就像一个小孩子。

既然你们已经聊了这么多，那我也就不把你当外人了。骆小姐，您是一位女警察，我非常的尊重您，也是出于尊重，我要把事情讲清楚。现在是电联学校的放假期间，假期结束之后，华珍就要回到学校去参加训练，一出海就是几个月，而且毕了业之后啊，她会留在南京，不会再来上海，因为这是她的人生规划，所以这对您来说很不公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再多说几句吧。我们的家庭啊，看起来比别人多了几分权力，但是更多的是身不由己。如果华珍出了事情，我们会不惜代价去救她，但是她也要承担对家庭的责任。比如说，过一阵她就要订婚了。我真没有告诉你吧，不是因为他刻意隐瞒你，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身不由己。他现在的处境你也看到了，自从他来了上海之后，他的行为变得很奇怪，他在脱轨，所以我要让他和上海的一切划清界限，因为他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也许我说的这些对你来说都没有说服力，但是他的人身安全你一定是在乎的，所以为了他的安全，请骆小姐跟他断绝关系，不要让他有任何的牵绊。

包厢里的账单我已经买过了，另外我还多付了一倍的价钱，你们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还要赶时间，现在要去火车站，我就不当面跟大家道谢了，请骆小姐替我和华珍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0: 记者探访南北山绿化工程现场，感受持续实施的增色项目所带来的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我区配套实施19项细则，保障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政策精准落地。全民健身日之际，我区各地开展丰富多彩活动，营造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歌声礼赞红色沃土，旋律汇聚奋进力量。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河黄》精彩上演。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推进，栽植的树种也在不断的丰富和优化，让南北山的美丽更有颜值，更有内涵。今年该工程的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着力提升生态韧性与景观美感。来看记者的实地探访。
2: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娘热沟2号片区，大家看我身旁是一株非常漂亮的黄花木。那就在几个月前呢，我也在这里记录下了今年种下2000株黄花木的场景，它们已经在这片山坡上稳稳地扎根了下来。
3: 这是工人次仁巴西第3年见证黄花木的绽放，种树以来，他在这片山坡收获了许多生命的美好。
4: 今年的花开的挺多的，比去年更漂亮。我刚来这边的时候，这边一个树都没有，根本就没想过怎么能种得了树。2022到现在一直种树养护浇水，这些成活力也特别的好嘛。希望我们这边能多多的来看这些花呀。
3: 黄花木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主推的增色树种之一，作为乡土豆科植物，它耐寒耐旱，颜值亮眼，和这个片区的山杏、光核桃等形成错峰开花的景观。
5: 这里我们都下年大概是那自己我自己要的那就是没事给他今年说的等等对呀，你这个大概有你忙不休，几心里等等忙不到起对了呀，你这里说起来忙不苦的，但现在没事了呀，但是黄油的，但是下山的了，苦的了呀，就过来到那了，姐姐最快呀的也忙着休息。
3: 按照原生优先、桥贯结合、功能互补的原则，近两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在现有造林基础上，新添了山杏、红叶李、黄花木、雅江巨柏等树种。今年增色项目持续实施，计划栽植苗木约16万株，让南北山生态提质、颜值加分。
2: 那我现在呢就来到了达孜区德庆村的1号片区。那像我手边的这个苗木呢，就是今年3月份刚刚种下的雅江巨柏的幼苗。那这个呢也是今年南北山绿化工程新增的一个增色树种之一，填补了区域常绿健群树种的空白。
6: 我们这个苗子来源于林芝兰县，总共这边种了515株。雅江巨柏的话，根系深，耐干旱，能把坡面固定住，防止水土流失。
3: 经过近5年的持续种植，中国沙棘、油松、雅江巨柏等10多种树种依次在这片山坡落户扎根，它们高低错落，树密有致。达孜区的林草干部告诉记者，树种的设计和修房子一样，大有讲究。
7: 像我们这个片区的话，主要是分了一个上中下的这么一个层次，最下面灌木为主，防水土流失嘛。中层的话，就以这落叶树种，从美观的角度来讲的话，效果特别好。最上层的话，雅江巨柏就是我们盖房子，它就相当于是一个顶梁柱了。采取这样一个层次去种树，能更绿、更美、更好的去保护的生态。
2: 看我现在所在的彭初隧道片区，在这个季节呢迎来了最美的模样，各类花木呢是次第绽放，搭配着满山的这个常绿树种点缀其间，让山上的景致既有颜值更有内涵。
3: 南北山绿化工程增色项目的推进，让春有花、夏有樱、秋有彩、冬有绿的愿景正在高天厚土间渐次铺展，让曾经的荒山秃林不仅实现绿起来，更朝着美起来、活起来的方向提质升级，构建起兼具生态防护与价值提升的高原绿色屏障。
8: 在这个增色过程中，还增加一些豆科类植物，比如说刺槐，它可以通过这个孤氮作用提高这个土壤的营养，通过这个不同的花期来增。

0: 增加这个昆虫植物链的链条，丰富这南北山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从绿起来到美起来再到生态强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1: 为保障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落到实处。我区配套实施19项细则，围绕迎客入藏等重点领域，从奖励对象、奖励标准等方面逐一细化，为

0: 将做什么、给多少钱变成怎么申报、如何兑现，使惠企利民政策更具操作性。其中，从支持重点来看，奖励力度空前，对成功申创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的地市最高奖励1000万元，支持打造15个旅游名县，每县奖补1.5亿元，分3年，每年给予5000万元。去年，拉萨市城关区、山南市乃东区、日喀则市定日县、阿里地区普兰县已获评旅游名县，奖补资金已到位。
1: 如何用这1.5个亿的奖补资金来提升我们整个乃东的文旅设施，将对这里面的游客接待中心、还有林卡草坪区域、运动板块以及非遗街区提升打造。
0: 在深南市乃东区文旅局项目研讨现场，大家围绕景区提质升级、逐条打磨方案细节、优化施工时序、细化落地举措，确保每一笔奖补资金精准落地，每一个文旅项目高效推进。
1: 我们将严格规范，分2年高效用好这笔资金。2026年投入1亿元，重点补短板、打基础；2027年投入0.5亿元，重点提品质、树品牌。通过项目建设，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力争2027年游客突破2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5亿元。
0: 有了财政资金的扶持，各地深挖文旅资源禀赋，全速争创旅游名县。当前2026年旅游名县评审工作正有序开展，共14个县区轮番登台推介文旅特色，同台竞评。
2: 芒康作为西藏的东大门、昌都市经济副中心，地处藏川滇三省交界，境内金沙江、澜沧江并流，国道318、214在此交汇，是面向内地开放的重要枢纽，具备打造旅游名县的天然优势。
3: 博明文旅资源丰富，共有旅游资源1602处，资源密度和丰度居全区前列。低海拔、高氧疗、宜运动的生态康养基地布局规模，是罕见的高原宜居宜游康养福地，连续5年荣登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0: 除旅游名县专项扶持外，细则还配套多项普惠性补助政策，新增精品旅游线路沿线县每年最高可获500万元补助，连续补贴3年；旅游强村试点每村补助300万元；康养旅游、演艺经济、夜间消费等新业态均获专项奖励支持，并通过航线补贴、迎客入藏奖励等举措完善旅游配套，加强客源引流，政策红利已初步显现。为保障奖补资金规范高效落地，实施细则明确了申报、审核、拨付全流程机制，由各地市文旅部门按期报送材料，经自治区文旅厅审核后，各级财政依规拨付资金。清晰透明的兑付机制，让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市场主体，有效激活文旅市场活力，为我区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积蓄强劲动能。
4: 12条措施是我区首次系统性出台，这是专项领域发展的财政一揽子措施，体现了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的深度融合。我们全力保障12条措施资金兑付，一是流程公开透明，资金拨付从财政直达申报企业；二是实施全过程财政资金监管，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黑名单管理；三是建立举报奖励机制，接受全社会监督。
5: 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从拉萨河谷的户外林卡到雅龙河畔的城市公园，从藏东三江流域的城镇步道到阿里高原的环城公路，我区各地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体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出人人参与体育、人人崇尚健康的浓厚氛围。在拉萨市达孜区白纳沟，一场充满高原特色的全民健身户外大会正在进行。活动把传统林卡与户外运动深度融合，现场还设置了亲子趣味闯关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踊跃参与，在亲近自然的同时畅享户外运动乐趣。
6: 今天是全民健生日，跟爸爸妈妈一起徒步，一起做游戏，等会还可以拿奖品，特别开心。
7: 既能够锻炼了我的身体，也能够提高了全民健身的意识。
8: 设置了亲子组徒步，还有定向越野，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中老年人等不同的群体，让这些群众走出家门。

0: 走进户外，切实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快乐。
1: 在林芝市察隅县，全民健身的活力浪潮早早涌动开来，环城跑项目率先鸣枪开跑，县文体中心内跳绳、篮球、棋类等项目的激烈比拼轮番上演，室外足球场上立定跳远、握力测试、绕杆跑等项目人头攒动，往来群众络绎不绝，处处回荡着欢声笑语，洋溢着拼搏向上、活力满满的健康新风。
2: 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让全民健身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1: 连日来，山南、昌都、阿里等地的全民健身活动热闹开启，把健康的种子播撒到了高原的每一处角落。山南市雅龙新城青春奔跑、欢乐跑活动在雅龙人民公园热闹开跑，300名选手分为挑战组与体验组，沿着河畔绿道尽情奔跑。昌都市丁青县推出100名上班族万米健步走特色活动，把健身运动与生态志愿服务融合在一起。阿里错勤县、扎达县同步开展健步走活动，并穿插趣味互动环节，让欢声笑语伴随大家一路前行。
3: 和爸爸妈妈一起走完全程路段，还一起参加吃西瓜比赛，我特别喜欢这样的活动。
4: 我感受到了扎达人民的热情，活动组织的非常圆满，非常丰富，深切地感受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更加地感受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5: 希望每年都举办这种的比赛，更多的吸引人来西藏，第一是旅游嘛，第二也可以来高原尝试一下这种高原的配速。
6: 倡导职工走出办公室，强身健体，将健身环境与志愿服务相结合。我们也会持续开展职工文体志愿活动，切实做好职工关怀。
7: 今天下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珍珠球、射箭两个项目圆满完成全部赛程，顺利决出各小项金银铜牌。其中珍珠球项目，那曲市代表团凭借全程5战全胜的优异战绩拿下该项目1等奖，山南市代表团、拉萨市代表团分获2等奖，林芝市代表团、昌都市代表团斩获3等奖。
8: 特别激动，特别开心，为了这次比赛我们训练了很久，今天终于拿到满意的成绩，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9: 备战期间，队员们都非常的刻苦，克服了各种问题。通过本次比赛，队员们的战术意识、团队配合和抗压能力都提到了很大的提升。我们会认真总结本次比赛的优点和不足，继续打磨技术、磨合战术，保持良好的状态，继续打好珍珠球比赛。
7: 当天下午，射箭项目也圆满结束全部争夺。为期3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的6支代表队先后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比拼，现场还同步举行了颁奖仪式。
10: 对我们每一个队员都是一次难得的历练，也和很多优秀的射箭爱好者交流学习。
11: 非常荣幸能够为拉萨获得4枚金牌，接下来我会再接再厉。
7: 连日来，第2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举行了独唱、合唱和传统乐器等市级决赛。来自昌都市各县区的参赛选手用动人的歌声与优美旋律，展现出各族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在独唱决赛上，选手们倾情演绎，热情奔放的歌声里饱含着对党的感恩、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礼赞。本次比赛还专门设置了原创歌曲加分项，既考验选手专业能力，也鼓励原创作品涌现，充分激发基层群众的创造力。
12: 真的是每一个老百姓在舞台上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希望昌都的文化呢，将来越来越繁荣。
1: 合唱决赛同样精彩纷呈，一首首经典红歌和原创歌曲接连唱响，歌声昂扬奋进，饱含着对党和祖国的真挚热爱。
13: 我是从四川过来旅游的，很巧然赶上了这次活动，就是昨天看了独唱，今天又看了他的合唱比赛，非常有那种民族的那种特色，我感受也特别深。
1: 赛事以歌为媒，为基层文艺爱好者搭建了同台展示、相互交流的舞台。选手们用一首首走心曲目，唱响了藏东昌都振兴奋进的时代心声。
14: 生长在昌都，亲眼见证家乡越来越好，我心。

0: 传统乐器赛场古韵悠扬，选手们现场完成二胡的打磨、雕刻、组装及调音，精细考究的工艺之后，选手们纷纷试音，婉转的旋律流淌而出，彰显出中华传统器乐的厚重底蕴，赢得现场观众连连喝彩。
1: 此次赛事不仅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有效发掘了基层文艺人才，为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了新活力。
2: 算是有效激活了基层文化活力，助推非遗活化传承。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非遗文化资源，培育文艺人才，推动传统技艺创新转化。 7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非遗”主题音乐剧《花漫和黄》在自治区藏剧团精彩上演。该剧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民歌”为核心，以清秀手艺人李婉晴与返乡创业青年张景辰的动人爱情故事为主线，将非遗传承的坚守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命题巧妙交织。 勾勒出河黄大地各族群众携手创造美好生活的生动画卷。
3: 通过咱们这次西藏文化艺术节，能够把家乡的花儿用一种崭新的话剧的形式带到西藏拉萨，带给全国各地的游客，然后展示给大家，我觉得很光荣。
2: 演出现场，悠扬婉转的花儿曲调穿透剧场，秀满山水花鸟、吉祥祥云的清秀服饰，唯美灵动的沉浸式舞台布景。
4: 把河黄地区独有的民俗风情与人文风貌鲜活呈现。
5: 清秀服饰上刻着很多的图样，有山水、花鸟，还有一些祥云。我们会刻意放慢动作，给观众呈现最好，让观众更清楚地看到那些刺绣，发扬我们青海河黄文化清秀的独特魅力。
6: 非遗不仅能够当做说是展品摆在那里，它是要活在舞台上的，让观众呢听得见我们花儿的歌声，看得见我们清秀的这种
2: 美学、读懂，河黄大地上人民的这种生活与向往，这就是我们舞台呈现的非遗最重要的意义吧。此次跨省展演是青藏两地的一次深情对话，更是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整场演出高潮迭起，掌声经久不息，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赢得了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
7: 演员非常非常的专业和敬业，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给我们呈现了一场非常非常漂亮的，然后精致的一个音乐剧。我第一次听花儿这种类型的音乐剧，很震撼。
8: 舞美设计的非常的好，我家的祖籍就是在河黄那一带，所以他们说的那些台词都非常的触动我，可以品出这种文化交流的一种共性。希望以后我们能有更多这样优秀的节目。
9: 未来呢？ 我们也希望持续把更多优质文艺作品带到拉萨，搭建长期的交流平台，推动两地文艺工作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深化文艺交流互鉴，共同讲好高原故事。
0: 7号，2026第二届高原咖啡文化周暨第5届西藏咖啡文化节在拉萨宗角路康公园举行。 活动以咖啡为纽带，将非遗文创展示、甜茶体验、休闲创意市集深度融合，在布达拉宫脚下打造了一处兼具潮流感与烟火气的夏日休闲空间。此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吸引了来自全国多地的知名咖啡品牌齐聚拉萨，不仅带来了各具特色的招牌咖啡产品，更以活动为载体，搭建起跨区域行业交流平台。
2: 拉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它有着自己特别强的地域文化在这儿。然后我们自己本身是在做创意咖啡，也特别想把我们自己创意类的一个表达带到不同的城市当中。
0: 活动现场，多家拉萨本地咖啡品牌也一一亮相，有通过创意萃取、风味融合等技术打造的新品咖啡，也有将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转化利用研发的藏式咖啡。 活动还特别邀请了拉萨代表性老字号甜茶馆光明岗琼甜茶馆入驻。 让醇香咖啡与甜茶香气温暖相拥。

0: 交织在宗角路康公园的缕缕清风。
1: 咖啡交流周呢，我们是专门推出了一款脏巴饼干，有很多咖啡厅也在推出一些和奶渣呀、酥油相结合的一些咖啡，我觉得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特色。
2: 因为在西藏的话，甜茶跟咖啡我觉得是完全密不可分的。我们也邀请到了光明岗琼甜茶馆，文旅加上咖啡这样一种比较新的呈现方式，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西藏。
0: 此外，新颖的市集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藏香、堆绣、藏文书法等特色非遗展示区错落分布在咖啡摊位之间，让大家在逛市集的过程中就能近距离触摸高原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总体感觉就是非常好，非常的多元，感觉我们西藏也能有这么多就是各种品牌的咖啡进来，感觉非常的开心。我希望下次还可以继续举办这种题材的像咖啡节这类的节日。
4: We got amazed because so many coffee shops, so many tastes,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Atmosphere is very nice, it's very lively.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When it is international, it's great.
0: 据了解，本次高原咖啡文化周将持续至8月9号，还将陆续举行民谣弹唱、文旅故事分享等多场特色活动，为拉萨的夏日文旅消费注入全新活力。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林芝市组织开展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创优营商环境宣传活动，共29家单位参加。现场工作人员面向过往商户、办事群众，逐条解读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核心条款，并就个体工商户证照办理、项目审批等问题进行解答。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3000余份，宣传品1000余份，接待现场咨询100余人次。
5: 日前，国网察雅县供电公司吉塘、香堆、王卡三个乡镇供电服务站揭牌投运，服务站可一站式办理用电咨询、新装报装、电费收缴、故障报备等高频业务，有效解决了偏远乡镇群众往返县城办事难题，打通电力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白朗县开展2026年度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暨规范社会增值放流宣传活动，现场投放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适配粘储和水域环境的鱼苗共计 19.24 万尾。同时，工作人员开展科学增值放流知识宣传活动，持续推进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
0: 日前，朗县举办首期无人机技能培训班，为期15天，共有60名学员参加。培训聚焦农业植保、生态巡护、应急处置、测绘巡查等重点工作场景，系统讲解无人机飞行原理、飞行安全规范、航线规划等理论知识，同时指导学员开展实操训练，着力培育一批懂理论、精操作、守规程的无人机技能人才。
5: 近日，网聚乡情、产业兴旺第三届网络媒体采风团走进巴青县，开展实地采访拍摄。采风团先后前往约雄措高山冰原国家湿地公园、苗圃基地、义曲河生态修复治理工程等点位，通过实地采风、深度访谈等形式，立体展现生态保护修复成果。活动借助网络传播优势，助力巴青县进一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日前，桑日县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模拟山体滑坡、河道堵塞、堰塞湖溃决等险情，按照分级预警、群众转移、抢险施救等流程开展。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开展防灾宣传，讲解避险技巧，进一步提升干部应急处置能力，增强群众防灾自救意识，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6: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6: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7天。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

响，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心。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青海省西南部马志县境内的无人区，盗猎藏羚羊、盗采矿产资源案件频发。因当地幅员辽阔，公安警力有限，马志县委县政府决定由副县长多杰带队，以县经济发展公司人员和民兵为基础，成立武装巡山队。那时我刚从警校毕业，就被借调到巡山队，负责监督执法、移送嫌疑人等工作。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调动意味着什么，第一次了解到那个让我一生都魂牵梦绕的地方——柏拉木拉。

0: 等着吧，枪，准备跑！好，炸错子弹！
1: 王将士兵，
0: 都给我！
2: 枪打得不准，这弹枪就能中。

老子，老子，老子！哎呦妈！哎，我也没死。

你个贪吃的小家伙，怎么跑这儿来了？啊？哎，别动，别动！哎，腿缠着了是不是？别动。好了，好好好，这就回去带你找阿姨。下次你再乱跑，小心一口被狼给吃掉。

0: 阿尼玛的，今年六马的，也够数。哎，土巴土了，你做黑的吗你？伊了那个月马的，俺们叫你那个的，今年马的也够数。
1: 阿尼，等你。
0: 也够数。
1: 阿尼，你是老弟，土蛋毛叫那么大？
2: 吃几路的？
1: 阿姐姐痛。
2: 哎，赶紧去。
1: 吃痛菜呢？你路吃的？
2: 打你尿过来。
1: 热干药的，你个的。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姐，
0: 回来了。
2: 嗯，谁送的？
0: 帮人找羊，找错了。哎，鞋怎么破了？
2: 不知道弄的，没事，不疼。
0: 不疼啊。啊，
2: 我先把枪放上去。啊，一会儿我给他找主任。
0: 欧阳，哎，我来。啊，
3: 我们都回来了，你回去休息吧。
0: 休息什么呀？都闲了十多天了。
3: 哎呀，留着力气写报告嘛。哎呀，动脑子也很累的。我们这次做了12天。哦，抓了15个，放了13个，都献上去，保证双头的人来关心关心我们。
4: 我还打了2个人，拿走了他们的气活馍馍，来尽管都献上啊。
1: 哎，懒驴的叫声总是最响的，
5: 不要理他们。小白，来，这俩交给你了。
0: 剥皮子啊，抓到现行吗？
5: 嗯，后来路上经过卓岩湖，这俩正挖坑埋皮子呢，罚款已经交了，你一会儿送去公安局吧。
0: 这回又没抓到枪手。
5: 枪手被抓到是要判刑的，这些人贼得很，早跑了。
6: 周峰，给点飞火吧，给点飞火。
5: 这是。
3: 哎，知道了，俩都喊了一路了，来，拿着。面子怎么洗了？
0: 都脏成这样了，还不洗洗？
3: 小白，
0: 啊，
3: 我的被子呢？
0: 你那被子都快硬成石头了，我拿去跟你谈了。
3: 那今晚我干什么？
0: 干这个，自己找姨妈大婶要吧。
3: 这个怎么干？
1: 什么？媳妇，哎，
5: 看啊，从这夜开始一直到最后，是这次巡山的记录，拿去写报告用。我记得比较详细，你可别什么都往上写啊。给，
0: 我不写了。哎，
5: 三八扎座他们不是冲你，他们只是不想被管着。我在县里头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骂我骂得更难听。
0: 我知道他们什么德行，习惯了。不是因为这个，我是要调回去了。

0: 决定了。
1: 嗯，走啊。完了，队长去哪儿了？

1: 多副舰长，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多副舰长，这门坏了，你得从那边上。
2: 你中尉是谁看的？
3: 给你看。
2: 多副舰长，送你去哪儿啊？
1: 去线上拿钱。开车。对。老林，早就说好了，那3万块钱不能再拖了。队员的工资3个月没发，油钱一直拖欠。
2: 现在连队员的吃饭都成了问题，指望罚款填空已经填不满。嗯，这次去市里的请款单都在这里了，你队也在里面，没批，就批了一个赈灾的。这钱你要吗？
1: 你别跟我来这套。巡山队的那笔资金，3个月前就答应要给的，
2: 是县里集体决定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哎哎哎！ 你要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就要跟你掰扯掰扯了。到底是谁先说话不算话的？啊，当初为什么要批准成立巡山队？为什么？给你的公章上写的什么？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你自己立下的军令状，第一年开发公司成立，第二年从县财政断代自收自支，第三年给县财政做贡献。这些还做不作数？我问你，这些还做不作数？
1: 现在山里盗猎的情况很猖獗。
2: 藏羚羊再被这么杀下去，就要绝迹了。难道这个事情我们就看着不管吗？
4: 那开发的事情还干不干？
1: 干！啊，
4: 你要的保护的基础上干。去年，县财政收入200万，支出1000万，我都没法交代了。
2: 我这次去，市领导说扶贫补助下个月就能到，不过也跟我提了牧业税的事。
1: 今年人大提案不是申请减免了，
2: 是申请减免了呀，可是还在走流程呀。
1: 那巡山队的钱呢？
2: 我不喜欢闻烟味啊！
1: 停车。

0: 郭副队长，郭副队长，郭副队长，
1: 前车之后吧。
2: 不是，杜副县长，车子坏了，麻烦你帮着推一下。
3: 给。
4: 这两个人嘛，皮子没嘛。
3: 过两天他们会送过来的，还没清点完呢。
4: 俺们回回都这样，叫人不叫皮子呗。
3: 哎，回回不是最后都给你送来了吗？关键是得摊开了晾晾，坏了的还得烧了。现在给你弄来也行啊，都堆你这儿，找你不嫌臭几百张呢，你要吗？
4: 算了算了，关键是

0: 你把这两个人弄过来哈，批次批次没有，再弄没有没办法寻找，在家么子吃着子喝着子，那也要管呗。你确实管，我这两个饿得像个狼一样着。下次啊，让他们吃饱再送过来。啊，签字。
1: 我还没吃呢。
0: 哎，这丫头。

0: 娘希望弄个准备热水喝。
1: 干正气。阿尼，吃多些更多呢？
0: 我爱多些更多呢，吃多些更多呢。
1: 阿尼，这两多些红梨，切做哈锅贴。
0: 你多些红梨哈锅嘛贴切嘛，咋吐绝嘛？你多些更多呢？

0: 本人基于工作考虑，申请调走。
1: 嗯。
0: 你考虑的什么？
1: 我想进山。
0: 会有机会的。
1: 又糊弄我！这都一年了也没让我进过山。当初你从治安大队挑我的时候，我就跟你表示过，既然你们借调干警指导工作、打击盗猎，我就是要跟你们进山的，别让我在家里干待着。你当时答应的好好的，可结果呢？光让我管生活、写报告。啊，是，就带我去青藏公路上查了两次车，那这就算进山了吗？还美其名曰重视我。对，写报告的时候我最受重视了，他们几个轮番的盯着我，生怕我把他们胡作非为的事情给写上去，给你们惹麻烦。
2: 什么？
0: 一。

0: 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
0: 回去问你妈妈好了。
1: 怎么也不挽留我。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2: 我问问嫂。

0: 现在难得有牧民知道生孩子了，要提前来医院。放在以前，都是我们自己骑着马去牧区给他们接生。
1: 是啊，现在知道来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了。要是能扩建一下院区就好，这病人们都搭着帐篷在这院子里住着，卫生条件总是不太好。
2: 邝总吗？邝总吗？谢谢你哦。
0: 哎呦，
2: 这个你拿，这个你拿着。钱没有了，医药费不够着，这个你一定拿，这个、一定拿着。
0: 哎，
2: 王阳，挂针器，挂针器，
0: 挂针器。
2: 王阳啊，王阳。
0: 刚洗的手。

这么大，老师，我知道我们医院人手不够，但我爸妈他们想让我回市里，这个编制也是他们好不容易才办下来的。我。

0: 走吧。
1: 谢谢老师。
0: 这肉你拿回去吧，就当是补给你的工资了。
1: 不用老师，你还是留着分给大家吧。
0: 拿走吧，三个月都没发工资了。我知道没编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走吧。
2: 哎，
1: 对呀，哎，我来了。
3: 贺主任，下班了。
1: 哎，阿妈，下班了。
3: 你们这次走的时间有点长啊。
1: 是啊。
3: 12天了吧？有这么久妈吗？阿妈算着呢。
1: 阿妈，上次给您的草药你用了吗？
3: 喝了。
1: 阿妈，那是煮了热热的，敷膝盖用的，你咋喝了呢？
3: 那多浪费呀，都是好东西。
1: 对呀，你怎么不看着点呢？
3: 没事，让他喝吧，喝不出病来。
1: 哎呀，
3: 吃饭了吗？
1: 没呢。

0: 什么点了？你还浇水？你要是把咱们县城的独苗树浇死了，那侥幸进展来找你。
1: 我都这么浇了好几回了，这树没硬着呢，都来了啊！做首幅做了3个小时。
2: 妈，
3: 怎么才回来啊？
2: 哎呦，行长领我家了个官儿，
3: 那
2: 就满了3根黄瓜，那家儿成这样了。
0: 我满县城都跑遍了，这会儿哪还有绿叶菜了？
1: 就剩这3根黄瓜了。
2: 黄瓜就黄瓜，黄瓜不能绿豆。谢谢。
4: 谢谢。
2: 哎，你们今天酱就是吃明天再来，我早点去买。
5: 别硬着，哪买的？报纸给我。
2: 南方带回来的。
4: 哎呀，你们要是都住在县里就好了，这样啊，每天都可以来你们张阿妈家蹭吃蹭喝的，也不用一趟折腾3个小时。
6: 要住县城要花钱呢，而且。
2: 每次村离无人区，近嘛。哦，嗯。
6: 租金都3个球，开到无人区不还得要一天吗？主要这县里太抠了。
2: 那肉够不够啊？我们家管够，反正你们张阿妈的医院啊，不发工资，光发肉了。去，
3: 我们吃肉可以吗？有一个家伙不吃肉，
5: 我吃面就行。
2: 哎，我先把那鸡蛋，我给你握一个吧。
6: 好，好。
2: 还有谁吃鸡蛋？
3: 我二个，黄瓜三个。
2: 你说你们鸡蛋都吃不起，也不知道你们的开发公司什么时候能开起来。
3: 谁知道呢？健身这一次也没咋谈空啊。爹，等公司开了，陆基肯定是董事长，何进也是总经理。
1: 我就当副经理吧。
2: 你才上2年小学，你见过上2年小学的经理吗？啊，
3: 不做。哦。
1: 你们大圣的羊找不到了，现在找了一个。

0: 当时都是这。
1: 哎，
2: 给你讲了份新工作啊。
3: 我可不去你们那儿，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1: 姐，我还要上个初中呢，我行吗？
4: 你也不行，年纪太小了。
1: 对。
3: 等开发公司成立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警察了。小白，你也可以回你的公安局了。
2: 我认。不会的，不会等到那会儿了。我要调动申请，多姐已经签字了。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就下午啊。等我们把申请交到局里，局长签了字，你们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1: 当然了，局里肯定会再派一个人来，他的报告一定写得比我好。你们满意了？其实大家还是更
0: 是的，我们都喜欢你。
2: 姐，我也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啊，
0: 靠着你们吧，晚了，你们以后再也不能来我们家蹭吃蹭喝了。
2: 妈，以后你清静了啊。
5: 是真的吗？
0: 这样吗？我们还可以来吗？
6: 我们家他说了不算，钥匙在哪都知道，你们随时来。哦，来，最后一盆了啊！哎，
7: 不吃不吃，过边儿。
6: 东，
7: 走了。
6: 妈，走了。
8: 哎，你去哪儿啊？
6: 我有事儿，出去两天。
7: 哎，你身上有钱吗？你快装点钱。
6: 我有，我有，我有，拿吧。我，你别管了。
7: 哎，你等等你姐。
6: 白吉，站住！
7: 干啥？你干啥呀？一天到晚往外跑，我有事儿吗？我挣钱的事儿。
6: 你挣什么钱？你挣钱？妈可说了啊，你最近老是不着家，你能省点行行不行？拿着，省点吧。我现在能挣钱，拿着，给妈买点东西。
7: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拿着吧，先拿着，我赶不上车了，走路。
6: 上哪去啊你？
7: 快回去，回去，走了。

0: 阿妈，我饿了，饭做好了吗？跟人打架了，动刀子了，赢了还是输了？
1: 赢了。
0: 下来吧，不能和同学打架，尤其是不可以动刀子，听到没有？
1: 嗯，知道了。
0: 回屋写作业吧。
1: 我能先喂酒醒吗？
0: 可以。
2: 喂完马，快来吃饭吧。
3: 我呀。

0: 张院长，
1: 嗯，
0: 咱俩说话就别绕弯子了。你这意思，好像希望我留在巡山队似的。
2: 我只是希望你能跟着多杰工作。他是个可靠的人，你能跟着他，妈更放心。
0: 我发现你老说他好话，我可一点都没觉得这个人有多可靠。一年了，每次跟我说话都不超过五句，要多冷淡有多冷淡。我感觉他很讨厌我。
2: 你只是不了解他。
3: 张院长，魏局。
4: 哎，小贺，小贺，你怎么才来呀？你吃饭了吗？
3: 我来叫他们赶紧回去。
4: 啊，有情况了？
3: 有情况。
4: 别说了，别说了。
5: 两辆车有枪手，日落的时候进去的，现在抓紧出发，应该能赶上。
6: 跟他们正好错开了半天，山可靠吗？
5: 牧民给的消息，八九不离十。老韩，
7: 哎，
5: 车怎么样？
7: 三根钢板断了两根，加厚的没有了。我把原装的换上了，凑合能跑吧。
5: 现在就能跑几天？
7: 两辆车能撑三天。
5: 等着吧，等着吧，
8: 等着。
5: 你去巡逻站借辆车，买三百升汽油，再买点吃的。明天晚上我们在卓源湖碰头，先得给批了点钱，如果不够的话自己想办法。
8: 知道了，放心吧。
5: 给他留把枪。
8: 对。
5: 你干什么？你已经调走了。
0: 你让我进山，我就不走了。
5: 回去，赶紧热身。
9: 欧爷，
7: 啊，
6: 欧爷，
7: 小贝，山壁风太大了，一会儿被吹跑了。

0: 哎，哥，切了，你就多给我们一点嘛，两百升油太少了，起码也得300升呀。这样吧，方便面我给你多拿一下，就当我送你们的。汽油实在是没办法再收账了，我们已经拖了3个月了，我们却没毛公司买油，人家也是要先钱的。
1: 保姆，我们车的火花塞坏了，有新的吗？
0: 没有，还没到货。哦。
1: 那有砂纸吗？
0: 砂纸有，我给你找。
1: 你给他加上吧，100升的油钱，下个月我来付。
0: 熬夜，
1: 用不用给你写个字据啊？
0: 不用了，你的话神佛都听到了。
2: 好了，你试试。姐，好了，上来吧。还是你有本事啊！你这个本事，天天待在地里太可惜了。
0: 走吧，应该能撑过这一回。不过最好是换一个新的火花塞。
3: 不行，姐，你还想进山吗？
0: 不想。

0: 关于你调动的事，我很难给你建议。你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做选择了。你可以选择自己的岗位，无论是巡山队、治安警，还是户籍警。但我不希望你仅仅是因为觉得现在的工作没有意义而去申请调动。如果觉得它没有意义，就去找到它的意义吧。爸之所以成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也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专注在平凡岗位上的普通人，一个做了一辈子派出所民警的普通人。最后，没有人说他不是一个好警察。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有演习任务，代我照顾好妈妈。辞职敬礼，白晨。
1: 姐，你看，怎么样？
2: 真漂亮。
1: 现在是张丽阳清晰的说，也是杨默最后最好的时候。等繁殖期过了，羊也特别特别的多，那些多来的会在固定的路线上等着，一打就是上百只死者。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跟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早起去看。
3: 多杰要是看到你把我带进去了，肯定会骂你。
1: 骂就骂嘛，打都打过，没事的。
3: 我发现你们都那么听他的，为什么？
1: 你觉得他不好吗？
3: 就那样呗。
1: 哎，他可是满志县的大人物，我要是出去跟朋友说，多少都这样打我骂我，他们都觉得我很好。
3: 不会吧？
1: 真的真的，你不知道，以前他在乡里分草场啊、救灾啊，只要是他说的，所有的牧民都听他的，他很公道。剑山里，你那个大衣不管用，穿这个吧。
3: 哦，

0: 哎呀，头疼了。嗯，有点。实在是疼受不了，就撤，让你脑部血循环一下。
1: 打针一下，还不？
0: 等工作知道了，我们就。啊，
2: 撞到什么了？快下车！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你要吃的还汽油。
1: 是神山队的人，嗯，怎么找到这儿的？碰
2: 上的。
1: 其他队员呢？
2: 不知道。
3: 老魏，大汉子姑娘。

0: 干什么？干什么？为什么打枪？不要打！别动！打枪！不要动！别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枪！不要动！打 找到他们，用什么？用石头吗？像董志华那样？
1: 我今天不下手
2: 了！哎呀，小董，别动手！
3: 楼下怎么了？
4: 小刘和金梅有错，大泽跟他们打起来了。
3: 那你怎么不去帮忙？
4: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秦兵器》还没还我。
3: 我还没看完呢。
4: 我现在这个。

0: 你要走？
1: 你不是也要走？
0: 翻墙出去吧，别走门了。

0: 侦办局正在组织抓捕，在各要道设卡，但是现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抓到。 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动植坝和白菊洞秩序险。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
1: 林县长，你先说说吧。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一年半时间，现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23万6800。没错吧？成立之初，您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 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 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现在的博拉姆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打羊的、捞蠕虫的、采沙金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
2: 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
0: 我也知道里面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3: 好了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
0: 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0: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 举手。

0: 有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1: 东先生，东先生，东先生，
0: 下一个议题。
2: 信海商会的冯克清最近联系我，想组织一次马支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访问。
0: 我记得这个冯老板是做餐饮的，他也开过。

0: 况吗？
1: 我猜就是个中间角色，牵线搭桥，想在中间挣点好处费。
2: 不管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机会啊！海拔这么高，你把人接待好吧。

0: 你们都不收，好，那我先收。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勃拉姆朗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1: 土特，你这是干什么？
0: 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就拿来给你们看。勃拉姆朗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
1: 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至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2只藏羚羊，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
0: 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那剩下来是哪个？沙湖、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上现代化。马制线指定着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
1: 我是马志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
0: 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 如果县里不同意，我就带着那些孩子们，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2: 多杰同志，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勃拉姆朗不是你一个人的，你是在这逞什么英雄？好了，都坐下，坐下。

0: 多副县长的发言有道理，盗猎行为是违法犯罪，打击犯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林县长，你说呢？林县长刚才的意见也是为了县里的发展做长期打算。多副县长，你觉得呢？ 至于是否保留巡山队的问题，县委可以重新讨论表决，但是县里要看到成果。这样吧，我设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不管你的勘测报告做到什么程度，是50%还是30%都要交上来，这样招商引资的工作才可以推进。
1: 我们也好再向上级汇报，给巡山队申请更多的支持。
2: 好的，首席。巡山队拓宽的计划不会改变。
3: 三毛，站住！三毛，站住！
2: 哎，你干什么？
3: 你也要走？你说不是坑大汉子，
2: 三毛。

0: 你一直说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你全跟大家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走？
1: 能力怕死了吗？
2: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1: 我就不想了。站住！队长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区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队长吗？
0: 从队长提高上那天我就来了，说好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区，可运输、金属开发公司、烟叶公司，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可是从半年以后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
1: 准你接大洋的人抓头巾的人，今天干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每次要拖到4、5个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成人资格，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了，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到来的吗？抓到来的能抓来编制吗？现在还跟我说编制，你们信吗？
3: 我今天不就是你，
4: 住口！我
3: 拿出不许打人！
1: 啊！枪子，
0: 你全听
1: 横着说，抓到你的血脑口，得罪了全了吗？我问你，队长是不是好人？
0: 当然是。
1: 你跟队长、队长、队长好人？
0: 哎，不要啰嗦了，快说。
1: 好人跟这好人，你不跟这好人，难道你想当坏人吗？
0: 队长去县里开会了，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一定会被撤销的。那现在做和明天做有什么区别呀？

0: 这是给董志发的钱，
1: 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不是给你一个人的，还有谁走了？你看见他们，给大家分一下。

0: 我跟你说，心里都咋决定的？谁在动车？白俊呢？
1: 在队里。
0: 陈老师呢？

0: 你干什么？找我怎么打你辆车？放开我！
1: 我要警察找门禁。
0: 谁是你那强盗？
1: 上你不上锁的？我是警察，我要强行持枪。
0: 怎么？
1: 爸，
0: 你警察还偷东西？
1: 我是借用，我会还的。
0: 没有枪支的马在白银。
1: 你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什么时候打过招呼？
2: 我知道白姬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0: 你打算去哪里找？这是出事的地方，卓元武，白气就在这附近跑掉的。要想走出去，最近的方向是往东走，走两天可以到青藏公路。我顺着这条线路去找，来回需要3到4天的时间，吃的、用的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1: 这么胡闹吗？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 你连方向都找不到，你受伤了怎么办？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下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支枪够吗？
0: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进去。 哪怕只有1%的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队里情况困难，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的计划是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
2: 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3: 原计划冬至八丧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1: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2: 哎呀，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金扔在里面不管？
3: 当时情况太乱了，你跟和冬至八都倒在地上。 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说，全队需要半边车的，哥，出发了。走。
0: 小心。
1: 只要你在队里，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0: 明白了。

0: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跟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冬至八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了染着血的警服，那颜色就像卓元湖的落日一样红。

挽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董志八，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爸，你回来了。嗯。你阿妈呢？去医院了。
1: 她去医院干什么？看病。她身体哪里不舒服啊？不知道。你怎么不陪她一起去？你不是也没去吗？
0: 阿爸，你刚才拿了什么东西？哦，我在找一本书。那不是书，我看见了。啊，阿爸撒谎了。阿爸刚才在这儿。是秘密吗？是阿爸的秘密。你能答应阿爸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阿妈。
2: 给你开的药，记得按时吃。哎，家里的药千万不要再乱吃了。哎呀，羊毛一定不能再用了啊！哦，要垫卫生纸，卫生袋用之前记得蒸一蒸。嗯，于清代你会用吧？哦，嗯，
1: 这个会用。
2: 好，赶紧回去吧。记得按时来复诊啊。
1: 王爷，嗯，谢谢，嗯。
3: 大妈快回家啊！吃饭了吗？我来给您加个菜。豆豉鲮鱼？哎呀，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你吃过啊？你不知道你妈是从哪儿来的？哦，对对对，南京来的大小姐嘛，跟我们这些土包子不一样。本来还想说得个稀罕物来给您献个宝呢。
1: 你要不吃，我带走了。放下，
3: 打开，尝尝，
1: 怎么样？好吃吗？嗯，就咸了点儿。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哎，等会儿，这两天你看见白洁吗？没有啊。这小子，这回出去几天了？
4: 哎呦，这回有个五六天了吧？上哪儿去了？进来，林县长。林县长，您这屋怎么这么冷啊？
5: 那个小韩没给您送牛粪过来吗？
4: 送了，我给县委小送过去了。
5: 哎，
4: 啊，
5: 我那屋还有，我去给你拿点。
4: 不用不用，你们屋人多，再说还有女同志。
6: 等这两个屋都烧暖和了，我这屋就能好点了。
7: 哎，啊，
6: 那个桌子上有一份减免木叶税的报告，你赶紧拿过去给班子看一眼。迅速组织个会。啊，
7: 好。
6: 林县长，
7: 小冯，
6: 哎，
7: 不是说好的明天才到吗？
6: 听说明天可能有雪，我们就提前到了。
7: 这位是
6: 啊，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
7: 哎呦，欢迎欢迎啊！林县长您好。 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6: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呀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哎呀，真幽默！
8: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6: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啊。
8: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呀送给县委的小了。
6: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
8: 哎，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点。
6: 哦，对。

0: 你去。
1: 哎，不用不用，
0: 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啊，
2: 是吗？
0: 啊，你看，
1: 喏，
2: 两车呢，
1: 满满两车，十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2: 可太好了。
0: 哎，小张，哎，快快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板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哎，
3: 你放心，我马上
0: 快去快去。
2: 赵经理，感谢啊！哎呀，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0: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2: 我给你倒点水。
0: 哎，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4: 早就听小峰说你们县里困难。
0: 哎，谢谢谢谢谢谢。坐，我来。哎呀，
4: 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峰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博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哎，那怎么？
5: 李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2: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嗯，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4: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想来马志参观考察，这样呢也好确定投资意向，就是不知道县里边方不方便接待呀、啊？

0: 喂，多杰副县长，他们巡山队电话怎么接不通啊？
1: 电话费、经费太多了，2个月前就停机了。
0: 胡闹！赶紧给我接通，让邮电局找我来要账。

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雪域高原激战正酣，十支球队角逐绿茵荣耀，演绎出关于热爱与梦想的动人篇章。足球如何点燃一座城，背后又有着怎样温暖人心的故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我们的村超》。

林州，地处拉萨河上游，青稞在此成熟，牧歌在此回荡，是人们心目中的拉萨后花园。被视为高原神鸟的黑颈鹤，每年选择在此越冬，翩跹起舞的身影，成为这片土地生态和谐美丽的注脚。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在林州这片沃土拉开序幕，蓬勃的足球热潮席卷着拉萨的乡村田野，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全新的活力与激情。这场高原绿茵盛宴共吸引来自拉萨市各县区的十支代表队，160名球员参与角逐。7天赛期，24场激战，谁将问鼎冠军？

0: AB 等于 DL， 那你做嘛？嗯，对，嗯，对。啊，我叫刺网仁心，刚开始是一个专业的一名摔跤运动员，拿过一个全国第三。退役了之后呢，现在在初二当一个班的班主任。然后又有新的一周的任务，对吧？
1: 刺网仁
0: 啊，我
1: 心，
0: 相信大家都应该
1: 本职
0: 清
1: 工
0: 楚
1: 作
0: 这
1: 是
0: 个
1: 一
0: 摔
1: 名
0: 跤
1: 教
0: 运动
1: 师，
0: 啊。
1: 同时也是本次村超林州队的主教练。他将率领队员们共同开启一段激情与梦想的征程。
2: 像往年的话没有嘛，是吧？但是你今年再开到咱们林州县，还是挺高兴的。
3: 我基本上场场都在支持一下所有的球队。
1: 小组赛打响，林州队作为东道主，肩负着全县球迷的期待。只要有时间，刺网仁心都会到现场认真观摩每一场比赛，不敢有丝毫懈怠。
4: 我们是莫竹公干县的，哦，甲马镇代表队。这边过来看球赛的特别多，很热闹。比赛的时候也尖叫声呀，这些特别多，然后就是场上气氛就一下子就搞起来了。
5: 我们从队龙过来是吧？来到林州，全力以赴，比赛都踢好，不管是输赢，踢出精彩是吧？踢出水平。
1: 今年是拉萨村超的第二。

0: 亮相的每一支队伍都兵强马壮。此往人清深知，林州队后防存在的问题急需尽快解决，否则很难走得更远。
1: 进攻队员都要抓紧这个第二点，收缩的时候
2: 能发上力，等这根秀毒啊，
3: 等这个不累人，妈呀不行了，等这个了，他确定基本上，等这提升，上不上收缩起来，没人都行了。
0: 伽马是林州队内的头号球星，技术全面，意识出众，但是因为脾气火爆，他所领衔的后防线是主教练刺望人清最为担忧的问题。
2: 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关键就是情绪上的问题啊，万一在比赛场上有一些小摩擦，你一定要放平心态，不要心急，一上去啊跟人家吵一下闹一下，对不对？这不光是影响到整个球队，对你自己个人呢场上发挥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的希望就是你接下来慢慢适应这种氛围啊。反正就是足球跟生活一样，对吧？生活上也是，是吧？生活上难免也会遇到一些什么挫折也好，是吧？不顺心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克服，还是要把心态调整到最好，把自己的意志磨练出来，往好的方面想也好，是不是？所以我希望
0: 赛前，此往人清特意找到司职后卫的伽马。上一场比赛因为情绪失控，他让球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了帮助他，教练一次次陪他谈心、复盘比赛、调整情绪，一点一滴让年轻的伽马在球场上成熟，在生活中成长，逐渐转化为防线上坚实的盾牌。
2: 探讨嘛，然后再去布置嘛。
3: 我还是尽量去帮助嘛，在生活当中也好，平时在训练当中也好。有时候去关心一下队员，可能情绪有点低落啦，是吧？心态上可能有点影响啦，我还得给他做舒心工作。
2: 他场上很积极，很认真，态度也很好，号称拼命三郎嘛，慢慢会好起来的。

0: 现在要做那个首发名单，要填。现在阵型是3-3，七人制嘛，进攻防守都可以。那等等等，这名结束，跟这。
1: 今天下午，林州队迎来小组赛关键一战，与所有参赛队伍一样，阵中没有职业球员。林州的队员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役球员、创业者、售货员等等。球队成立十多年来，没有职业光环，唯有最本真的热爱，支撑着这些普通人在绿茵场上续写自己的足球梦想。
0: 第一次虽然进入了八强，最后止步四强了嘛，那就没进去。期待是还是希望我们林州拿冠军。
2: 这次想在自己的家乡作为东道主，尽量把冠军留在我们东这边。
1: 本场比赛如果战胜对手，林州队将提前锁定出线名额。然而场上的对手是城关区的老牌强队康萨罗社区，大战一触即发，结果将会如何？
3: 对嘛，爹，差说已经是这
4: 个。有
5: 实在用命买了，就是买了。
6: 说，来吧，起来。

0: 比赛从一开始双方便打得非常开放，七人制场地，攻防转换异常快速，为球迷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后防中间八号伽马用冷静的发挥，组织起牢固的后防和一次次高效的反击。比赛从日暮时分持续到华灯初上，现场球迷越来越多，下班的人流，放学的孩子，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本次孙超不售卖门票，人们用热情共赴这场高原足球盛会。
1: 阿赤，阿赤，叉子给我！
2: 哪落的真过？去落油么？好车好车，往这边拉面拉面。
0: 突出的个人能力，硬朗的防守，全场高压逼抢的打法，本场比赛林州队以3-1的比分力克对手。
3: 整体来说还是拿下比赛还是挺开心的下一场再接再厉吧，争取做到最好。回去还有很多细节还要接下来要研究和讨论吧。
0: 比赛中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当晚，他也成为了这座小城的英雄。林州队逐渐显露出冠军相，但他们能走多远，更强大的对手在等待着他们。

0: 我叫邓泽曼丹，林州县融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
1: 现在要准备接下来一天的拍摄，以及要把直播的拉流工作也要做。
2: 这关心什么的？我同学在干嘛呢？进度要拉嘛呢？他这么的学习根本就是他的想法，你就读他的。太你这个就是他的，光说他理解，爱说妈妈的话，一般那些是他的，他们那个早点忙住的。但是在记录一天赛程的精彩瞬间。
0: 因为毕竟我也是喜欢足球的，膝盖的原因，现在不得不把足球慢慢缓下来。虽然我不能踢，但是我有那种热爱，有那种冲动，我把一瞬间定格下来，呈现给观众，那也是我最大的理想。
3: 比赛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但曾班旦和同事们分布在赛场各个点位。全过程多角度记录每场比赛的台前幕后，努力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精彩感人的瞬间，点燃着更多人对村超的向往与热爱。
4: 门将跟那个他父母在一起拍的那一张特别感人，就当时他好像被撞了、晕了或者什么的吧，他一直在倒在地上就不起来，然后他父母就跑，差不多就跑过来的那种状态，我很紧张呗，父母心里看见他父母来了，然后他也就害怕父母紧张，然后马上就站起来了，然后跟父母解释没事，我没事，就这样。那个母亲给他递水，然后给他喝水，缓一下。我也以前踢球，对。

0: 对，然后父母不让我踢，怕我受伤。我受过很多次伤，一看到那种场景，也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说的那种话的时候。
1: 很多人关心球赛是否精彩，母亲更关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平安健康。在这片热血的绿茵场上，村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闪烁着爱的光芒。
2: 点吧点吧，2号能听到吗？3号，然后曝光调一点点，就往下降一点。进球的话，你要更小。我弄了这个回放的镜头是2号，现在做的是2025年拉萨村超的一个整个比赛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工作，这种氛围特别好，非常接地气，为自己的儿子或者自己的亲朋好友助威的。有时候我会尖叫的，叫说好球好球，哎呀，这个球好可惜，这种我就都是习惯了嘛。我们摄像老师也会叫的，进个球的话，我们全群都在这个尖叫，叫起来哇，这样的感觉特别好。
3: 哎，非常不错，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哎呦，稍高出球门了。
2: 反正这些球员呀，球队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些队友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西藏的足球氛围以前就特别好嘛，现在也就那些年轻一代的球员也打得特别好。我也相信未来的话，我们这个整个西藏的足球，或者是怎么各村，或者现在就整个比赛会越来越好。
4: 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拉萨市举办的第二届村超比赛，在我们的拉萨后花园美丽林州举行。如果大家有空，大家可以过来看一看。铲球铲到漂亮。刚说女解说员的话，更感性一点，可能很多的时候跟男生的理性不太同，浪费掉比较好的机会的时候，我也会同时感到很惋惜，就可能情绪也比较激动，说的词也比较那个感性一点。
3: 直接抛到前场，让进攻队员去取得进球是比较
1: 本
3: 困
1: 次
3: 难
1: 赛事通过多个平台进行直播推流，让屏幕成为窗口，将观看变为参与。千里之外的人们也能身临其境，感受到比赛的精彩。
3: 这球给带了。
4: 我个人是裁判，裁判当了个3、4年，球员也踢了个5、6年。确认这进攻防守的切换很快，上一秒你是进攻，下一秒可能就在防守了。解说的时候一定要及时跟上，因为节奏变化很快。你这个点还没解释完，说不定下一个更有争议的点就产生了。
3: 4号一个黄牌，哎呦，门前的一个混战，
4: 大家都觉得一个女孩子天天，各个赛事跑，各个地方跑，不太好，因为而且要在外面住宿，回家的时间，几乎没有。大家可能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这种工作比较辛苦，但我个人感觉我还是很喜欢这份工作。只要能够继续在咱们这个绿茵场上为自己的热爱贡献一份力量，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哦，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
5: 要不，总共我们整个机位加起来的话，有1000多张，这1000多张的素材里面，要挑选几十张能够发布到我们平台上的作品。
1: 为了将最新的赛况第一时间呈现给观众，从赛事筹备那天起，但曾班旦和同事们一直在与时间赛跑。白天拍摄记录，夜晚加班制作，只为让村超的精彩瞬间能第一时间发布，满足屏幕前的每一份期待。
5: 我们想的是，把照片挑完之后，直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以最快的速度让踢球的人能够看到，以及不在现场的人也能看得到。从区内到全国，我们要把足球文化的这种氛围，把它传播出去，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0: 我都晓得，顶个住的我都晓得，家里，我手里得几个肉。
1: 那这边熬的是那些，就是亚洲那边，刚过去这边吃牛肉么多，那我那个时候吃的是什么肉？
2: 哎呀，哥，对着前面真的差很多。
1: 当时是我们是直接是对角的，完了以后脚直接就这样崴过去了，完了以后拍了片以后，这好像说是什么什么斯多性骨折，比如说我没对这个脚的话，有可能那球进了。让对方进的话，我们就可能就淘汰了，也就回去了。我对对对，不是不对，可能对方没不对，
2: 不断的吃了，
1: 里面多，
2: 那不断的吃了。普鲁克个普鲁斯基，我给，进来了普鲁斯基的，不听。
1: 比赛结果的话，真的很满意，因为也拼了命的，然后就把那个小组第一的成绩就出现了。出现到思想里面，感觉自己也特别满意。比如说，我自己这个受了伤也值了。
3: 桑珠是曲水队的当家前锋，因为速度快、技术好，被拉萨球迷亲切地称为“法拉利”。37岁的他是队内年纪最大的球员，今年也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届村超。小组赛的受伤，让他遗憾地提前告别了梦想的舞台。
1: 因为我们从小就喜欢这个运动，不光是自己的名誉，也要那个整个曲水县的名誉要打出去。
0: 我们这个球队的话，就是很团结的，在这个球队已经踢了5年了，真的有种家的感觉。这个的话是也是一个足球的魅力吧，一起踢球。慢慢就产生感情了，就跟那个亲兄弟一样，不想分开的那种感觉，都有。
4: 我叫蒲桑珠，我是一个以替补身份来这儿，但是我自己心里是整个队把实力发挥到最好，就算自己没上场能赢，那是最好的结果，我就没什么遗憾。
3: 无论是主力还是替补，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超乎寻常的凝聚力，让曲水队一路过关斩将，杀出重围。最终积7分，凭借净胜球优势，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4强。
5: 今天我们由于两个队员受伤了以后呢，我就做一个阵容上的一个调整啊。我们踢的这个半决赛。踢法是怎么样的？守门员是张天根上前，好，右边的话是格欧顶替那个琼大位置。然后你踢的是328，我们拿了第4名。然后接下来我们参加了堆垄的金开杯，我们拿了第3名。然后就是去年的村超，我们拿了第2名。然后接下来今年的比赛，我说要爬梯子，也该爬到顶了。
6: 那我代表这个老队员来说几句，我其实很想上，但是。现在受伤了就没法上，就接下来就交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然后也是我们的最好的这几个兄弟，必须要半决赛那个给拿下，拿下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冲到决赛。我们今年来的目的就是冲着冠军来的，必须要打起精神。
5: 然后你们也欠我一个承诺的是吧？是什么承诺？就是要拿一个冠军奖杯是吧？那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好吧？我们曲水到现在为止，一个冠军都没有。足球方面啊，我说的是，所以这次是一个希望能够完成一个夙愿吧。我也是一个即将快要退休的一个老教师了，是这个意思。热水一定要热开啊！每个像他打那三年，我都吹热的还叫嘞。都是几百名的是吧？他的名字没有点大，总共才12个人，再受伤的话那不行的。战术，我说的就是不惜体力的奔跑，主动找空当，场上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强者对抗最容易产生分差的就是把握率和那个容错率。

0: 就是抓住对方的收捋，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次环节。
1: 第一届村超比赛中，曲水队因为一记乌龙球屈居亚军，经过一整年的艰苦磨砺，如今他们卷土重来，全队上下团结一心，剑指冠军。
0: 好的，举队，别举队，好呀，呀，可得嘛，小脚趾，摸了传球速度脚趾呢，我小小小小，小趾趾，小趾趾，好的好的，好的。
2: 因为我喜欢球，他们配合也好，技术也好，每天下课以后有时候来，已经十多次了。
1: 达桑桑珠，林州县苏州小学四年级的学生，第一次看完曲水队比赛，足球的种子便在心底发芽。自此，场边多了一道小小的身影，始终追随。队员们也将这份陪伴当做球队大家庭无比珍贵的部分。
0: 这是我们最忠实的球迷，特别好，这个小孩子，他球迷太热情了。这些外面的球迷不认识的，给我们送过来的这些吃的喝的。
1: 大战在即，球迷们淳朴真挚的热爱，给紧张的赛事带来高原独有的温情和浪漫。主力前锋法拉利缺阵，对手又是连续两届村超都打入四强的当雄队，曲水队能否拿到决赛入场券？这片绿茵场会上演怎样的故事？身着白色战袍的曲水队与红色球衣的当雄队狭路相逢，双方联袂奉献了一场经典之战。曲水队三度领先，当雄队三度扳平，比分焦灼，胜负难分。
3: 啊，压头，
4: 压身体，
1: 60分钟鏖战，6-3，曲水队依靠钢铁般的团队意志，把握住关键机会，最终淘汰了顽强的当雄队，昂首迈入决赛，向着冠军的梦想更进一步。
0: 前面我们进一个球，一分钟都守不了，还好，结局是圆满的，恭喜我们吧。

0: 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最终东道主林州队与曲水队会师决赛之巅。
1: 漂亮，十二号，第八了。漂亮，第三粒进球。
0: 在备受瞩目的冠军争夺战中，林州队以4-1的比分问鼎冠军。赛事期间，线上观看人数超172.9万人次，点赞量突破100万人次。2025拉萨村超足球赛，有纯粹的热爱、炽热的激情、鲜活的文化，体育加文旅加非遗的创新融合，展示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林州。

0: 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4: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5: 现在清理了有多少方了？大概
6: 就剩下这个三五千方了，就剩这一点。我们应该
5: 什么时候能够清理完这一块？
6: 应该也就两三天时间。它的覆盖，整个
4: 杨征从公路设计建设前线，走到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的核心岗位，他的半生岁月都扎在了西藏交通建设的冻土与碎石之间。
5: 今年啊，这一块地区发生了一个特大泥石流，对这个道路的运营安全造成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就组织施工单位啊，对这个河床进行一个清淤，然后同时啊，对两边被冲刷的边坡啊，进行一个生态修复。
4: 高原之上，道路的延伸并非孤立的工程，环境保护的使命始终与建设同行。我们选择以绿色的屏障相护，通过持续的绿化修复，公路两侧的植被覆盖率显著提升。这不仅稳固了土壤结构，有效遏制了水土流失，更在无形中守护着生态的微妙平衡。
5: 咱们青藏高原啊，生态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脆弱的，所以我们就更加注重啊生态环境保护这项工作，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生态第一，将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啊都贯彻生态环保理念。我在西藏交通运输系统啊工作了快20年了，也算是一个老交通吧。以前啊，我们往日喀则走要6个小时，往林芝走啊也将近10个小时，去机场啊也要1个半小时。现在的这个路网水平还有服务能力啊，通行条件跟10几年相比啊，真的变化太大，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4: 曾几何时，通往拉萨的旅途意味着漫长国道上的艰辛跋涉。

那时的路况与今日的景象判若云泥。转折始于2019年，当林拉高速正式贯通，将林芝至拉萨的旅程时间惊人地缩短了一半。林拉高速并非孤立，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序章。短短数年间，高等级公路这项曾经在雪域高原难以想象的工程奇迹正从蓝图变为现实。

0: 现在的快递速度是真的很快，这个东西在网上买的，广东发过来的，满打满算也就三天就拿到手了，真的很方便。身边的朋友啊，家里面的老人小孩现在都习惯从网上买东西，大到家电，小到一些生活用品啊，都可以很方便很便捷的从网上买到。
1: 仅仅十几年前，在西藏高原的广袤土地上，网购二字对许多西藏居民而言仿佛是一道无形的屏障。路途遥远，地形复杂，基础设施薄弱，让商品抵达这片世界屋脊的成本远非寻常可比。时光流转，今日景象已截然不同，商品不仅能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西藏，更令人惊叹的是包邮已然成为这片高原网购的常态。
0: 出现这一个良好的局面啊，根本原因啊就是咱们西藏的综合立体网络越来越完善了，物流体系啊也越建越好了。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啊，其实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到现在啊，咱们西藏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在国内呢，连通四川、青海、云南、新疆，对外连通尼泊尔的一个大通道，再加上拉萨到几个地市的高等级公路，西藏的一个大动脉基本上都已经形成了。这些大动脉建成的同时啊，咱们的四号农村公路啊也在进一步的加快建设，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微循环。以前啊，咱们农牧民的出行条件非常差，可以说晴天啊一身的都是土，雨天呢两脚都是泥。现在四号农村公路的建设啊，就是在广大的农牧区建一些沥青路和水泥路，让农牧民出门的时候啊，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实现便利舒适安全的出行。看到曾经的那些泥泞小道，如今都变成了一条条平坦宽敞的大道，看到农牧民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我们相信这些辛苦都是值得的。这里啊是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的交汇点，这座丰碑啊记录了无数建设者的心血汗水和牺牲，也见证了西藏交通运输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这座静默的石碑不仅铭刻着地理坐标，更铭刻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牺牲与梦想，它是西藏交通从闭塞走向通达最有力的见证者，无声诉说着这片土地上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
0: 到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看到西藏那一会儿，看到的是蓝天白云，是壮丽山河，但更触动我的是西藏的交通真的有点差。那个时候啊，一条高等级公路都没有，到各个地区去啊都是三级公路，甚至还有土路。那个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西藏这个交通工作真的不好。

0: 90年代，当时在西藏这边啊，修路和养护的主要工具都是靠手，一铁锹一铁锹，一锯子一锯子的把路保持畅通。现在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工作很多作业都是靠机械来完成。
1: 如今岁月流转，机械的力量早已取代了大部分繁重的体力，然而在海拔4000米之上的高原，稀薄的空气，险峻的地势，依然让每一次施工，每一段养护，浸透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触摸历史的温度，那份名为两路精神的厚重，直抵人心。这是先驱者们用热血浇筑，以汗水凝结的不朽丰碑。在物资极度匮乏、环境极端恶劣的年代，是他们凭着磐石般的信念与不屈的意志，在亘古荒原与冰封峡谷间，为西藏的现代交通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作为后来者，传承这精神的火种，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更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0: 在这里啊，我感受到了两路精神的厚重与伟大，这是老一辈交通人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的丰碑，是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用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为西藏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后来者，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将这份精神传承下去。我真希望啊，那些付出生命的老一辈先烈们，能够亲眼见证西藏交通运输发展取得的成就和未来发展的美好规划。他们曾经的奋斗和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繁荣与昌盛。要是他们能够看到这一切啊，那该有多好呀！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야구도
1: 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2: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击队会合。
3: 是，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4: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5: 师座，共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6: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主任们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队长，到命令部队，按第二号医院给我分开来打。
3: 是。
1: 军称误会，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4: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 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嘿嘿，你说。

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嘿嘿嘿嘿嘿，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

0: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
1: 是，服从命令。
0: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
1: 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
0: 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3: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0: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3: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二十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钻呐。
0: 嘿嘿，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行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3: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5: 师长，
6: 师长。你上岸。
0: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
6: 啊？
0: 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
6: 记得，咱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
0: 你娘还好吗？
6: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帮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
0: 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

0: 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姨娘她不会怨我吧？
1: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俺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2: 小鹏啊，你有个好娘，
0: 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1: 师长，你张安是不是有任务
2: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1: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2: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1: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2: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1: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3: 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2: 打仗能不冒险吗？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4: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2: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3: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4: 对。
2: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5: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2: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4: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2: 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4: 是。
2: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3: 政委，政委，
4: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任二师了，
6: 师长呢？
3: 去前沿了。
6: 去前沿了？
4: 谁要去的？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7: 这仗打得不对啊！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四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
6: 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
4: 张大彪，
6: 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
4: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8: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9: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
3: 给我上，快，快！
6: 为什么不早说呀？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特李云龙想得出来。
3: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
6: 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暂勤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就剩嘴撕，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4: 上
10: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2: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1: 师座，孙团，现在的孙团报告，共军在炮火无效，全员出击，沿着已经配设四架九口的四团警车队。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2: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1: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敌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4: 冲上去！

0: 石柱，石柱，宫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石柱，石柱，啊！
1: 动小军心者，杀无赦。

0: 快快！师长，程云飞跑了。他娘的！王爷司令部，
1: 哎，司令员你好。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0: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在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1: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
2: 指挥部要前移，
3: 这仗怎么打的？打的这么快！好，就这样吧。好，再见，司令员。
2: 通知二团、三团，我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石科二师，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3: 是。
2: 谁？
3: 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2: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固定的。这什么玩意儿？
3: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4: 我说，这。
2: 不动。
3: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2: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3: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2: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呐，看来记性不错呀。
2: 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
3: 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哎，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不好意思，
3: 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笑>
2: 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4: 干嘛？
2: 到。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4: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2: 仔细想想，确实没听说。<笑>
3: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2: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3: 哎，别。
2: 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师党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5: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6: 师长，
5: 都弄清楚了没有？
6: 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 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7: 是。
6: 立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7: 向左转，跑跑走。跑快点！ 快点开车，快点，快点，跑快点！
6: 老赵，啊，老李啊，又搞什么花样了？啊！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
2: 就你老李眼贼呀！

0: 不是眼贼，得动脑子。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哎，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这是怎么回事？
1: 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0: 什么意思？
1: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0: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来，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来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2: 哎，老李，
0: 老姜，
2: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0: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2: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1: 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0: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2: 你别先入为主啊。
1: 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
2: 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吵两架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0: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1: 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死。
0: 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1: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3: 师长，你的法子还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4: 鄙人不善于奔跑。
5: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战旗师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

0: 闹的干一场，怎么样？
1: 刘岩，
2: 有，
1: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别让他活。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
2: 走。
1: 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0: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1: 你草低了吧？
0: 你枪毙我好了。
1: 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2: 老李，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3: 走，
1: 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2: 你给我冷静点。
4: 老张，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
5: 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4: 老张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
5: 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同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可是野司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
4: 这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
5: 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啊，那是没有用的。
4: 老赵啊，你去搞真功，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5: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4: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5: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5: 李师长，司令急着要见你，请。
6: 报告司令员。
7: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8: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7: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8: 不知道。
7: 来，赵庄。楚云飞的89师正猛事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

0: 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1: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0: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五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

0: 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1: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两三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哦，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居民的排骨，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不错。
6: 小馋猫，
5: 吃吧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嗯，
4: 非常不错啊。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换换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

0: 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啊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1: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味，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成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1: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1: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

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

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餐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市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到这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89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有。

0: 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农炮连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
1: 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3: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4: 长官，这么冷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5: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4: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6: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7: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也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8: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3: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8: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3: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骚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丽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8: 谢谢将军。
9: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战，到！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宗，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
2: 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1: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4: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3: 二三百人吧。
4: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百人。
3: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战车队吗？
5: 曾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6: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4: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的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
1: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0步兵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2: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子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3: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
2: 目的是什么？
1: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1: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2: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1: 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他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2: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1: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
2: 云冲。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任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全员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1: 师座，前沿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2: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1: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2: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1: 是。
2: 哼，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3: 你什么帽子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4: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5: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3: 走吧，走吧，走吧。
5: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6: 喂。

0: 道，他吹的这首曲子就是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3: 司令，
2: 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
1: 啊！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喽，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吧，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4: 是。

0: 代理营长，代理营长，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儿过上半身，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2: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2: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哈哈，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朱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坐坐坐。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蒙了，哼哼，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哼，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 就像刨出个山药蛋，哎，
2: 师长，那后来呢？
1: 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呢？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嘿嘿，我带着一个营。
3: 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
1: 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打烟筒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师长，
4: 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1: 发个屁财呀！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3: 可惜了，可惜，
1: 可不是嘛！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0: 赵正宇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四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1: 报师长，炮火可以延伸。
2: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3: 是。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5: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6: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67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7: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
8: 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的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啊。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7: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
8: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7: 那我就跟他拼命。
8: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9: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10: 报告，少林，连长。
8: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林，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啊，坐来。说吧，咱俩什么事啊？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1: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冀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

0: 我们是共佛上西天，那些宗教义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张，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吕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的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
4: 师座，不能啊！师座，
2: 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5: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吧，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6: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5: 炮兵，好，啊，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6: 是组长。
5: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6: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5: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7: 说完了？
8: 说完了。反正他吕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7: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8: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7: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拉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8: 恐怕得有30-40万。
7: 小家子气，30-40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

0: 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每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是啊，能发大财的人。
1: 岂能算小账？
2: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1: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3: 是。
1: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还没有。不过两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
3: 不怕伤亡，不怕胆量健全，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活捉黄木头，全歼黄兵团。
4: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3: 可以这么理解。
4: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3: 是。
4: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去。
5: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6: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
5: 向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 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7: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
5: 想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8: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5: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8: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5: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 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9: 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
7: 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1容量升级28里。

0: 米大口径锅体，五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太棒了，太棒了！
2: 哇，好香啊！
3: 我到香味了都。
4: 玉米炖排骨，
5: 香不
4: 香？虾仁蒸蛋，
3: 嗯，真丰盛，真丰盛。
4: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4: 小馋馋，
3: 嗯，吃吧
4: 快
3: 吃吧。
4: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嗯，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4: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嗯，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挂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8: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7: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7: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7: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6: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9: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1: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2: 看，王老师上线了。
11: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13: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4: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